0: 后的逻辑往往比数据本身更耐人寻味。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恰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林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1: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0: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段体验，消费的内涵正在被重新定义，这也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离不开供给的深刻变革。五月份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如何？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2: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0: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尤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大到飞机、高铁、船舶等大国重器，小到手机、汽车、日常家电，装备制造业即时制造业的硬脊梁，也悄然融入普通人的衣食住行。而随着 5G 加、人工智能加、工业互联网加等新场景加速涌现，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新赛道上，中国企业的身影愈发密集。王冠华说，
2: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相比此前，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傅林辉认为，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有局部地区高温多雨因素的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应。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在强基础、促转型、惠民生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保持了小幅增长，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那么创新引领作用在增强，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不仅拓展了投资的增长空间，更为培育新产业、塑造发展的新动能呢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0: 民生之基在于就业与物价。一到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0: 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物价方面，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那么上游价格压力是否会向下游消费品价格传导，从而影响到老百姓的菜篮子和米袋子呢？对此，王冠华明确回应，目前尽管 PPI 涨幅扩大，但是 CPI 运行总体平稳，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1: PPI 向 CPI 的传导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领域，在 CPI 当中占比比较大的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受工业品价格的波动影响比较小。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今年以来，一季度国民经济增长增势较好，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5%。二季度以来，受到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结构调整压力加大等影响，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一些企业经营面临困难。但正如傅林辉所言，看经济不能只看一时起伏，更要看大势与方向。
2: 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心向优。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端午临近，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齐齐上阵，端午节日消费持续升温，小粽子正成为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昨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粽子行业消费和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的粽子市场的规模预计将会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约 8%。 那么今年的粽子市场有哪些新的惊喜和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端午节临近，粽子市场早已热气腾腾。近年来，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最新调研显示，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增长至118.8亿元，年增速约 8%， 创下近三年新高。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6: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5: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尼莎透露，
6: 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5: 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6: 某知名圣贤品牌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

0: 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暴涨了198%。噱头式的劣质创新产品加速出行，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1: 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此外，今年端午与中高考窗口期高度重合，状元祈福粽升学主题礼盒销量同比暴涨260%。贺宁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0: 25到35岁的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1: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0: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这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DJ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下周呢，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将公布了，家长和考生们也开始为志愿填报做准备工作。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感兴趣的职业前景怎么样？到哪儿去了解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一时无从下手。近日，教育部阳光志愿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那么这个新的系统具体怎么用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4: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
5: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4: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 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5: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4: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6: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4: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3: 北京时间上午8:22，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方源，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紧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那个人把拖鞋整齐地摆在鞋架最底层，然后用钥匙悄悄把门带上。邻居曾以为他一直待在家里。
1: 那个人站在黄色安全线外，静静排队候车，虽然车站只有他一个人。
0: 那个人在车上站了足足一个小时，尽管老幼病残运专座就在他的旁边空着。
1: 那个人下车后轻咳了几声，走了两分钟，终于找到了垃圾箱。他把咳出来的东西吐在手帕纸上，严严实实包好，稳稳当当放进不可回收类垃圾箱内。
0: 那个人进了候车室，悄悄走到一个角落，轻声地打着电话。
1: 那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宛如一阵轻柔的风。
0: 风过后，他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串气味，香香的气味。
1: 你可知道，这气味是他身上特有的味道。
0: 这种味道的名字叫做教养。
2: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
3: 从我得研究一下怎么弄，到我说一声就行。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如果没有发现青蒿素，人类与疟疾已经持续千年的战争也许依旧一眼望不到尽头。在抗疟新药品尚未问世的时代，每年大约有50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多数为儿童。如果以拯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来衡量一个科学家的伟大程度，那么屠呦呦一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由于他的发现，过去20年疟疾的致死率降低了一半，数百万人的生命得以挽救。屠呦呦也许并非意识不到自己的贡献，只是相比于站在人群中央，他更加习惯的领奖台是一间弥漫着化学药剂气味的实验室。在85岁生日的前20天，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诺贝尔奖的获奖和证书，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1930年的冬天，一名女婴降生于浙江宁波开明街的屠家。屠家继3个儿子后喜得千金，喜不自胜的父亲吟诵《诗经》中的诗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蒿。”吟完诗，又对仗了一句：“蒿草青青，报之春晖。”父亲没有想到，随口吟出的诗句，仿佛是一种预言，不仅吟出了女儿的名字，也冥冥中为女儿一生的事业埋下了伏笔。屠呦呦上中学时整体成绩平平，唯独生物成绩较为突出。生物课上她总是听得津津有味，还勤学好问。14岁时，哥哥屠恒学赠给屠呦呦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道：“优妹，学问是无止境的，所以当你局部成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认为满足，当你不幸失败的时候，你也不要因此灰心。悠悠，学问绝不能使诚心求他的人失望。”屠呦呦理想的萌发来自青春期的一场大病，16岁的他患上肺结核，不得不休学，经过2年多的治疗才得以康复。躺在病床上忍受疾病折磨的少女开始思考未来的道路。屠呦呦回忆说，医药的作用很神奇，我当时就想，如果我学会了，不仅可以让自己远离病痛，还可以救治更多人，何乐而不为呢？几年后，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接受中医培训2年半，并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这一工作，屠呦呦便把自己的大半辈子都搭进去了。20世纪60年代，在陆葵抗疟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于1969年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项目523办公室艰巨的抗疟研究任务。屠呦呦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从此与中药抗疟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当时的科研设备比较陈旧，科研水平也无法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不少人认为这个任务难以完成。只有屠呦呦坚定地说，没有行不行，只有肯不肯坚持。屠呦呦的个性像极了她手中的一株青蒿，这种不起眼却挽救了数百万人生命的植物，几乎在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都能找到它的身影。山谷、河边、路旁，甚至在石缝里也能看到它顽强生长的身影。执着是屠呦呦身边的同事对她一致的评价。青蒿素的发现和提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从1969年承担抗疟中药研发的任务，到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列入基本药品名单进行世界范围的推广，屠呦呦花了整整30年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才最终赢得了这场战役。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直到屠呦呦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时，他对当初青蒿素的发现和提取过程的经历依然记忆犹新。在接受研发抗疟中药的任务后，他开始马不停蹄地搜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老中医，同时调阅大量的民间方药，编写出以640种中草药为主的抗疟丹验方集。然而，要从640种药物中筛选出对疟疾真正有效的药物，其难度可想而知。在青蒿之前，屠呦呦还研究过190种样品，但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研究一度走入了死胡同。屠呦呦后来回忆道，我也怀疑自己的路子是不是走对了，但我不想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却意外在古籍《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两升渍，嚼取之，浸服之中得到灵感，开始了对青蒿素的日夜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科研环境十分艰苦，当时实验室设备简陋，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但任务时间都很紧迫。屠呦呦为了加快提纯速度，甚至用水缸取代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来提取青蒿乙醚提取物。没有防护装备的科研人员接触大量对身体有害的有机溶剂，出现了各种程度的病状，屠呦呦也得上了中毒性肝炎。中国中医科学院前院长张伯礼介绍说，现在往回看，那样做确实太不科学了，但当时却只能那样，即使知道有牺牲有伤害也要杀。为了确保青蒿素用于临床的安全性，屠呦呦甘愿当小白鼠，以身试药，住进了东直门医院。他向领导提交志愿试验报告时，铿锵有力地说道，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对于她的选择，丈夫李廷昭既心疼又理解，一说到国家需要，她就不会选择别的，她一辈子都是这样。每当谈起青蒿素的研究成果，屠呦呦总是会说，研究成功是当年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而鲜为人知的是，起步时的屠呦呦团队只有屠呦呦和两名从事化学工作的科研人员，后来才逐步成为化学、药理、生药和制剂的多学科团队。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江廷良说，对青蒿素作用机理的研究需要大协作思维，在这样的思路下，屠呦呦的团队结构发生了变化。目前屠呦呦团队一共有30多人，这些研究人员并不局限于化学领域，而拓展到了药理、生物医药研究等多个学科，形成多学科协作的研究模式。屠呦呦说，青蒿中除了青蒿素以外的某些成分虽然没有抗疟作用，但却能促进青蒿素的抗疟效果，未来青蒿素的抗疟机理将是他和研究团队们攻关的重点。不仅如此，科研人员在对双氢青蒿素的深入研究中发现了该物质针对红斑狼疮的独特效果。根据现有临床探索，青蒿素对盘状红斑狼疮和系统性红斑狼疮有明显疗效。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研究所透露，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 已经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开展临床试验。这也是双氢青蒿素被批准为一类新药后首次申请增加新适应症。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世界疟疾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全球疟疾防治进展陷入停滞。多项研究表明，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对青蒿素联合疗法的抗药现象。2019年4月25日，第12个世界疟疾日，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药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国际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提出了青蒿素抗药性的合理应对方案。屠呦呦团队提出，面对青蒿素抗药性现象，延长用药时间，疟疾患者还是能够被治愈。除此之外，现有的青蒿素抗药性现象在不少情况下其实是青蒿素联合疗法中的辅助药物发生了抗药性，针对这种情况，更换联用疗法中的辅助药物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屠呦呦说，青蒿素价格低廉，每个疗程只需要几美元，适用于疫区集中的非洲广大贫困地区人群，因此研发廉价青蒿素联合疗法对实现全球消灭疟疾的目标意义非凡。终于，耄耋之年，屠呦呦的声音被全世界听到了。在发表诺奖获奖演说时，这位85岁老人的声音并不算十分有力，就像他颤颤巍巍的走路姿态。主持人在他演讲的过程中一直跪在地上，一只手从后面扶着这位老人，另一只手为他拿着话筒。诺奖落京东，青蒿素名，良药治疟。

救苍生，百般艰辛实验难，一点启明，习作会占星，地补相敬，古方虚赖科技城，埋头干事何故他，悠悠晚明。屠呦呦所提的浪淘沙诺奖一词，道尽了已是耄耋之年的屠呦呦与全国众多科学家为研制全球抗疟药物青蒿素所历经的艰辛。他对媒体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青蒿素是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全世界人民的礼物。在屠呦呦获奖之后，荣誉也纷至沓来。2015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在宇宙中遨游的第31230号小行星命名为屠呦呦星。2016年屠呦呦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他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他的事迹被写入教科书，成为全国青少年学习的榜样。2019年9月17日他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但对于人生进入第89个年头的屠呦呦来说，他更在意的事情是，在这座科学的高峰上，我还能攀登多久。在屠呦呦身上能够清楚地看见一个科学家淡泊名利的品质。获奖后的这些年，这位年近90岁的科学家并没有停歇，依旧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科研上。面对荣誉，他只是摆摆手，得奖出名那是过去的事，我们要好好干活。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没有院士头衔，屠呦呦曾被戏称三无科学家。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不知道屠呦呦，很多人羡慕他一夜成名，但却不知道他已经在研究抗疟的路上奋战了40多个春秋。属于屠呦呦的时刻终于到来，他接过了金色的奖章，作为回礼，他赠送给世界的礼物是一座中国医药学的宝库。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5: 开始行走，
4: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7: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7: 国家药监局发布《人工智能加药品监管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在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中应用，重点推进中药注射剂等品种生产、检验全程数字化，将构建人机协同的智能审评审批体系，加强全链条追溯监管，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完善多智能体协同机制，助力药品监管能力智能化升级。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研发、临床应用、储备供应、支付管理等多环节提出保障措施，包括对儿童专用创新药优先审评审批，优先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目录，支持儿科研究型病房建设，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医保支付向儿童倾斜，鼓励商业健康险覆盖创新药和罕见病用药，优化集采分组，激励儿童适宜剂型供应。专家指出，超重肥胖是影响女性排卵、子宫内膜及受孕率的重要原因，也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关键诱因。科学减重可改善内分泌，恢复排卵，降低孕期糖尿病、高血压风险，建议 BMI 超27者积极干预，每月减重 2.5 公斤左右，饮食控制结合温和运动。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通过体重管理，多数可自然受孕，孕期也应严格控制增重，阻断肥胖代际传递。专家提醒，神经性皮炎俗称压力疹与情绪压力密切相关，长期焦虑、紧张、睡眠不佳是主要诱因。该病表现为剧烈瘙痒和皮肤苔藓样变，中青年女性高发，治疗需心身同治，在常规药物基础上联合心理干预，如正念冥想、认知行为疗法等，日常避免搔抓、烫洗，规律作息，减少辛辣刺激食物。若常规用药效果不佳，应及时就医排查。
8: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8: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8: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7: 不管是爱跑步打球的运动达人，还是偶尔健个身的上班族，是不是都遇到过膝盖酸痛发力疼的情况？甚至有人因为膝伤就直接停了运动，可是越歇越慌。那为什么运动膝盖痛受伤的总是我呢？今日对话嘉宾康亚志，合肥师范学院运动康复系教师，运动科学博士，运动康复师，运动表现师，中国康复医学会疼痛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多支运动队体能康复师，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从事运动康复、人体运动模式、激励训练教育工作近十年，曾为省队精英运动员、企事业单位等进行运动康复指导，擅长各类运动项目运动表现能力提高、肌骨关节痛运动康复。

0: 而上门的。那哪些运动膝盖伤在您那儿是比较热门的呢？
1: 我们的膝关节的一些脂肪垫啊，还有一些这个内外侧副韧带的一些疼痛，是像这些比较常见一点。还有一些急性的损伤呢，像我们的前交叉韧带的损伤，以及这个髌韧带的损伤，以及这个我们的后交叉韧带的损伤都会有。
0: 就听着很专业，哪个韧带哪个韧带，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不是很清楚。
1: 其实膝关节说复杂也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它就是一个身体一个装置。
0: 对，那是不是我们在跑步啊，或者是打球啊，像这类的人群，就经常运动的人群，他特别容易膝盖受伤？
1: 这个损伤，这个可能大家都认为是运动人群才会出现损伤。那么，我们也见过很多不运动的人群也出现了运动损伤，不，它不叫运动损伤，它叫慢性的肌骨疼痛。你比如很多不运动的人群，他的膝关节在上楼的时候，还有跑步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疼痛。那我们这个认为不是通过运动来导致的。啊，通过一些，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叫肌肉的退步啊，肌肉力量的不足啊，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可能导致。
0: 肌肉的力量不足，那是不是他的就是平常运动比较少？比如说走路啊，走得多了，他这个也有可能会造成膝盖的疼痛。
1: 对，这个走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好，相对来讲还可以，这个强度还可以接受。只不过是针对于这个叫，长期运动，这个长期的这种，超过身体负荷的这种运动，比如我们的肌肉的这个目前的状态，它不足以支撑我们跑10公里，那么我们每周非要抽个几天非要跑10公里，那么也就超载了，在超载的情况下，我们的关节就会产生这种疼痛的隐患。
0: 就超载了，就是它这个疼痛其实也相当于一个报警信号，
1: 对，
0: 就告诉你你的运动过量了，是吗？
1: 对，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这个当出现疼痛的时候，就像举个例子，当我们出现口渴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已经需要水了；当这个膝盖疼的时候，其实呢，它已经产生磨损，已经产生内部的一些损伤以及组织的损伤炎症问题了，而不是说当出现疼痛的时候你就要停，而是要出现疼痛之前。我们就要防，
0: 防疼痛，
1: 对，
0: 就防患于未然，
1: 对对对，
0: 以免会造成更大的损伤，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很多人运动完膝盖痛，其实他也分不清楚我到底是正常累的呢，还是受伤了。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他超过负荷的疼，还是因为他的确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膝盖发生了一些问题。
1: 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判断这个疼痛是因为，运动负荷的问题呢，还是因为跑步动作的问题
0: 对
1: 呢，
0: 对，
1: 还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因素啊？关于这个呢，其实这个我们在没有询问医生、咨询医生之前呢，其实我们是很难判断的，因为这个疼痛就像很多，天气有变化。就比如这个叫突然进入冬季的时候，它的膝关节跟夏天就不一样，对吧？可能冬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周围的这个毛细血管收缩，对吧？造成这个髌骨啊，整个的这个叫压力还比较大，等等一系列这个问题啊，造成这个叫你有不适感，对吧？还有呢，这个叫很多这个叫很多跑友啊，还有这个运动健身人群，他对这个疼痛的理解。还是有点偏差的。比如像我们这个针对这个疼痛啊，比如像我们这个叫手掐的这种疼痛，这种叫疼，对吧？还有一种呢是肌肉的疲劳的酸疼，肌肉疲劳酸疼呢，很多人认为是叫乳酸堆积，对吧？然后呢，第二天呢还要再做一个乳酸跑，那么这个乳酸跑呢，这个概念呢是错误的。我们无论当天。做再高强度的这个叫
0: 训练或者
1: 训
0: 运
1: 练，
0: 动，
1: 包括肌肉力量训练，包括这个叫能量代谢，就是心肺功能的训练，我们产生的这种乳酸在20分钟之内全部就消除了。对，所以说这个叫。

0: 第二天的所有跑团，所有跑团很多这个跑步的大神也好，第二天还要做一个排三跑，其实这都是错误的。
1: 哦，就是您所说的那种乳酸堆积，其实在20分钟之内，其实它就消散了。
0: 对对对。
1: 哦，那我一直也是这么认为，因为我打完羽毛球之后，就比如很长时间没有运动，我打偶尔打一次羽毛球，就胳膊就会很酸疼。
0: 明白
1: 然
0: 明
1: 后，
0: 白。
1: 对，然后我一直都认为，哦，这个是乳酸堆积，对，
0: 这个呢是，严格意义来讲是肌肉的发炎，就是我们的肌纤维，通过这个叫这个大强度的这个负荷，让肌纤维产生撕裂。就像我们举个例子，我们这个今天做了一个深蹲，但是呢，我们其中有一块有一束肌束啊，它里面肌纤维会产生撕裂，但是不会造成整个的肌肉撕裂。是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修复，就需要修复。在修复的过程中，这就是炎症，整个炎症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肌肉的延迟性反应呢，一般会持续3到4天。一般锻炼完的第二天，可能疼痛感还不是那么强烈。到了第三天的时候，疼痛感是最强的。到了第5天、第6天的时候，就对于很长时间没锻炼的，如果说你是1周3次非常规律的训练，那么就不会出现。
1: 对，就是突然的
0: 对，
1: 运
0: 突
1: 动
0: 然的，
1: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是停止，还是我们继续去训练？因为它不是乳酸堆积，它只是肌肉发炎，还
0: 对，
1: 能不能动呢？
0: 是可以动的。就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我们针对的是我们，比如礼拜一针对的是某一项运动，比如我们是健身，对吧？你做了下肢的力量，还有上肢的力量。如果说你做了下肢力量的话，那么你礼拜二也可以做上肢的力量。等等一系列，还包括健身里面的健身教练，以及健美里面的这个3天3分化啊，几天几分化啊，这种形式都可以。就是我们要把肌肉要给它留足充分的休息时间，一般建议给它做2到3天的休息时间。但是呢，2到3天这个也不是绝对的一个说那个叫天数啊，因为很多时候你的运动强度达不到，你第二天还是可以运动的。如果说你当天运动强度非常大，那么有可能超过4天或者1周，你才能针对这块肌肉去训练。所以说呢，这个没有具体定数，但是呢，一定要根据你的当时的训练强度来去规划你的休息时间。
1: 就是如果说您所说的那个肌肉发炎了，那确实是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就是那个肌肉发炎的部位稍微休息一下，其他的部位还是可以练的，是吗？
0: 对，就是比如股四头肌，这个时候，第二天肌肉反应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就不建议你进行，比如跟前两天一样的动作，包括以前我们带的很多运动员也好，比如礼拜一做了很重的力量训练，那么礼拜二这一天一定是不能进行比赛和短距离冲刺，还有一些爆发力的跳跃。因为这个时候非常容易造成肌肉的拉伤，因为肌肉当时处在一个疲劳期，
1: 对对，
0: 对，所以说很多运动损伤就是因为没有把控好休息的这个时间，是吧？很多认为那个礼拜一做了力量，那么礼拜二我们借助这个力量再做一下这个叫冲刺跑，其实都是错误的。
1: 就是必须你要给他适当的休息时间，并不是说完全停下来。那我们可以在寻找其他的地方，然后来进行适当的运动，对不对？
0: 对，包括我们在整个的，就是说恢复期间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种方法，很多种方法来去，促进它更快的恢复。
1: 那等一会儿我们再具体说哈。其实有些人运动可能好几年都没事儿，但是有些人呢，可能跑一段时间，哎，这个膝盖就疼了。我就在想，是不是和他的姿势啊，或者是发力方式等等有密切的关系？
0: 是的。这个呢，就是针对于很多，就每个人，就是包括咱们每年看这个电视机里面跑马拉松的，以及我们到合肥这个跑马拉松的现场，你去看一下，其实呢，每个人动作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最标准的动作呢，一定要看前面的几位选手，前面的几位选手基本上动作都是非常到位、
1: 就
0: 非常标
1: 跑
0: 准
1: 得
0: 的，
1: 好的，
0: 对，跑得好的，对吧？你看后面跑步动作。有脚前掌着地的，有整个全脚掌着地的，有脚后跟着地的， 这个外八字的等等一系列跑步，这个叫这个手臂不带摆动的，摆动错误的等等一系列，这些呢，这个不能讲是造成膝关节这个叫最重要的因素吧。
1: 嗯，
0: 但是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像我们身体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这个不好的习惯呢，它不会这个叫短时间内产生一些不好的症状，它一定是长期的。
1: 嗯，
0: 当然这个跑步的这个疼痛呢，也会受其他因素，对吧？有时候跑步姿势的不对也没关系，哎，他的肌肉力量不足，肌肉力量不足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它不足以支撑你跑十公里，你非要让他天天跑十公里，那么他膝关节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他就会出现损伤，对，很多时候
1: 就是一系列的问题，
0: 对，就像我们很多这个叫跑友啊，打羽毛球的呀，喜欢带护膝，对吧？喜欢带护膝，他就感觉带了护膝之后会有安全感。
1: 嗯，
0: 其实呢，最好的护膝呢，就是我们的肌肉。
1: 哦，
0: 对，
1: 就把肌肉练好了之后，会减少对膝盖的损伤。
0: 对对对。
1: 嗯，那您刚才说这个跑步姿势的问题哈，讲到了这个脚后跟落地呀，还是全脚掌落地呀等等。
0: 嗯。
1: 哎，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特别有讲究？
0: 对，这个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大家就理解了。就是说关于跑步姿势这个脚落地这个环节，就是在十多年前这个合肥这个跑步热起来的时候，很多很多这个跑友啊，我们就互相去互动这个事儿，是吧？他们大多数呢有全脚掌落地的，有前脚掌的，也有后脚跟的，他们这个跑速配速都非常厉害，都是高手，是吧？每个人还不一样。那么呢，就对于我对于这个跑步落地姿势的理解呢，一般情况根据配速。举个例子，100米选手、200米选手肯定是脚前掌，对不对？像800米和1000米的呢，还有这个叫稍微更远的距离呢，我们叫脚后跟和全脚掌落地。
1: 嗯，
0: 像我们平时的日常的这种健身跑、慢跑，一定是脚后跟着地。有很多我看到很多这个慢跑的选手啊，他也是用脚前掌来着地，他认为脚前掌是跑得更快一点，但是呢，你脚前掌落地的话，这种姿势的话是不对的，就是你偶尔跑一次是没问题，但是你长期用脚前掌来跑，那么对于整个关节呀，对于整个肌肉啊，对于整个的你跑步动作模式啊，都产生了一个固定啊不好的影响，那么后期你去改的话都比较难改一点。
1: 哦，就是说脚掌落地的位置和它的配速是紧密相关的。
0: 对，这个是直接相关的。
1: 那除了这个配速之外，还有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要想要不膝盖痛的话，这个加强肌肉力量非常的重要。所以有很多人为了加强大腿的肌肉力量，会在家里练深蹲。
0: 深蹲。
1: 哎，对，那个深蹲时，这个膝盖是要超过脚尖还是不超过脚尖，这是不是也特别有讲究？
0: 对，这个膝关节不超过脚尖呢，这句话呢是错误的。
1: 哦，
0: 对，这句话是错误的。就是很多，就是我们很多接受到的这个叫热门的这些词啊，有可能听别人说的，有可能从网络上看到的，其实呢，我们对待这一个词的时候，我们有可能看了就片面了。
1: 嗯，
0: 比如膝关节不超过脚尖，但是真正的深蹲一定是膝关节超过脚尖的。举个例子，健身教练教我们深蹲，这个时候呢，他会教我们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啊，是吧？其实呢，按正常来讲，你要先屈髋，后屈膝。
1: 对，
0: 但是大多数呢，刚健身的呢，包括很多健身教练，他也不知道是先屈髋后屈膝，他就是先屈膝后屈髋了。所以说，先屈膝后屈髋就会造成膝关节超过脚尖，所以说才产生了这个梗。如果说先屈髋的话，膝关节是先蹲下去的时候，膝关节是略微超过脚尖的。如果说上来先用错误的动作模式，用先屈膝再屈髋的话，直接就是这个叫超过脚尖，这个姿势就是错误的。所以很多人会说这个叫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而把前面的这个故事没有讲完。只讲结论了。前面的故事没有分享，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说当他的这个深蹲的顺序是对的时候，那么这个 膝盖其实是不会超过脚尖的，是吗？
0: 对对对，徐老师，您说的这总结得非常好。
1: 就是这还是要，就是说方法比努力更重要，对吧？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哈，从事这个康复运动训练啊，有近10年的时间了。那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您遇到过一直被大家误解的一些运动的点，会导致这个膝盖的疼痛？
0: 这些呢，刚才徐老师也提到了，包括跑步姿态呀、运动的强度啊，还有一些这个等等一系列我们能看到的问题啊，能看到的问题啊，还有很多这个包括身体素质的问题，这个身体素质就比较大了啊，就是说有些人他这个对于就选择运动项目的时候，他有些爱好，当他喜欢一项项目的时候，他就会拼命的去，就是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对吧？
1: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当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了，
0: 对，
1: 但是不知道是否合适自己，对吧？
0: 对，不一定适合自己。有些呢，就像这个叫很多健身爱好者，这个在健身房锻炼，特别喜欢练上肢，对吧？不喜欢练下肢，就会把上肢练得非常强壮，然后呢，这个腿部就比较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产生一点不协调。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些人喜欢跑步，有些人喜欢羽毛球。那么每一项运动呢，我们，我建议呢，保持一个这个中庸的这种态度吧。就是羽毛球再好，这个叫游泳再好，跑步再好，这个它一定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其实就是运动和损伤这两个就是本来就是共同存在的，对吧？我们怎么能够就是说，保持就能够让运动带给我们身体这个叫收益的时候，同时呢，不产生额外的这个叫损伤，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度的把控。所以说呢，比如羽毛球这个目前在合肥这个群体运动损伤是，应该讲比跑步还要多。对，羽毛球因为它这个冲击力啊，整个的这个里面的涉及的动作啊，这个冲击力对膝关节伤害是非常大的。我看过很多膝关节都已经肿得非常厉害了。带着护膝，依然在球场上，因为当你兴奋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疼痛感会下降的。当你打完球之后，休息完之后，回到家之后，你感觉膝关节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其实呢，我们相当于就在消耗自己的膝关节，就在磨损自己的膝关节，来换取运动带给我们的快乐。
1: 感谢康老师的分享，记住，科学运动是膝关节最好的保养品。那希望从今天开始，大家都能跑得更健康、更科学、更无虑。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傲蹴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食管癌靶向药物曲妥珠单抗。一勺热汤，一杯烫茶，一碟腌菜，这些看似平常的饮食可能正在悄悄损伤您的食管。中国是全球食管癌患病人数与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食管癌的治疗手段越来越丰富，靶向药物的出现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针对 HER2 阳性的食管癌患者，曲妥珠单抗这款药物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放疗二科副主任医师孙柱来解答这一问题。
6: 什么是曲妥珠单抗？食管癌是消化道肿瘤中恶性程度较高的一种，治疗难度不小。曲妥珠单抗是我们针对 HER2 阳性晚期食管癌患者的核心靶向治疗武器之一，它和我们传统的化疗药本质不同，化疗是地毯式轰炸，第五部分。

0: R驱逐导弹是颈轮制导导弹，它专门针对癌细胞表面过度表达的核突蛋白靶点进行打击，对正常细胞的损伤相对较小，是核突阳性试管癌患者一线治疗的重要选择。核突是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R 的简称，它就像是癌细胞表面的一个信号开关。如果这个开关被过度激活，就会不断向癌细胞发送增殖信号，导致肿瘤疯狂生长扩散。核突阳性就是通过转液的免疫组化 RH3 或 FISH 基因检测，确认患者的试管癌组织中核突蛋白呈阳性或者基因存在扩增。特别强调一下，用药前必须进行这项检测，没有明确的阳性结果，使用驱逐胆抗是无效的，还会延误最佳治疗时机。临床数据和大量实践都证明，驱逐胆抗联合化疗是核突阳性晚期试管癌的表征一线治疗方案。它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强效锁瘤，它能仅仅结合癌细胞表面的核突靶点，阻断其信号通路，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分裂。多数患者用药后能明显看到肿瘤缩小。第二，延长生存，相比单纯化疗，联合使用驱逐胆抗能显著延长患者的总胃总生存期，为患者争取更多的生存时间。第三，改善生活质量，随着肿瘤缩小，患者常见的吞咽困难、胸痛、反酸等症状会得到有效缓解，且相比化疗，它的副作用相对更温和，能让患者在治疗期间保持较好的身体状态。首先是给药方式与频率，驱逐胆抗是静脉输注药物，不是口服药，首次给药剂量通常较高，后续为维持剂量，一般是每三周一次，具体的用药周期和剂量必须严格遵循主治医生的方案，不能自行更改。其次是副作用检测与应对，它的常见副作用包括发热、寒战、乏力、头痛等，多在首次输液时出现，通常是可逆的，医生会提前预处理或调整输液速度来缓解。但最需要高度警惕的是心脏毒性，它可能影响左心室的收缩功能，因此用药前和用药期间必须定期做心脏超声检查，检测左心室射血分数。如果患者本身有脊柱心脏病，一定要提前告知医生。第三是特殊禁忌人群，对驱逐胆抗或药物成分过敏者、严重心力衰竭患者、孕妇及哺乳期女性是绝对禁止使用的。最后是用药期间的配合，患者要严格按照医嘱完成联合化疗的疗程，不能因为症状好转就擅自停药，同时要定期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心脏功能等，一旦出现异常及时和医生沟通。和大多数靶向药物一样，驱逐胆抗也存在耐药的可能性，部分患者可能在用药一段时间后病情出现进展，但大家不必过度恐慌。目前针对耐药后的治疗，我们已经有了成熟的方案，比如可以更换为其他作用机制的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药物，或者调整化疗方案。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结合再次基因检测的结果，制定个性化的后续治疗方案，依然能实现对肿瘤的有效控制。请大家一定要重视治疗前的基因检测，确诊后积极配合医生遵医嘱规范治疗，定期复查。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的话题与吃盐有关。之前我们在说到2022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时提到过，成年人每天的盐摄入量从过去推荐的6克调整为了5克，进一步的强调了少吃盐。事实上，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的报告显示，我国居民每日盐摄入量人均达到了9.3克，快到推荐量的2倍了，其实还是挺吓人的。有人在吃盐这件事上十分重口味，还有一些人呢，特别是已经患上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就非常严格地控制自己的吃盐量，能不吃就不吃。但盐摄入太少也会影响健康，甚至会导致低钠。首先呢，咱们先明确一件事儿，食盐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食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此外还含有碘、钾、钙等元素。氯化钠是人体内一种非常重要的电解质，具有保持体液平衡、介导神经传导和参与肌肉收缩等重要作用。大多数食物中都含有一定量的食盐，这对增加食物的风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高浓度的食盐还有防腐的作用，这也是腌制食品的由来。如果刻意不吃盐，那就会导致低钠，进而导致电解质紊乱，身体会出现很大反应。好，先建立这个认知，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来看看吃盐多了的危害。全球疾病负担组织呢2017年的一项研究量化了饮食结构对人类寿命的影响。他们发现全球 20% 的死亡人数跟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有关。当年的数据差不多有1100万人。而这1100万人又有一半跟以下三种饮食习惯有关。钠摄入过量、全谷物摄入不足以及水果摄入量不足。你看，头号因素就是盐吃多了。长期高盐摄入会导致血压升高，从而引发中风和心脏病。而在中国，近40%的死亡是由中风和心脏病引起的。同样也是来自201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82种死亡原因当中，中风和缺血性心脏病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头号死亡威胁。那么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属于高盐范畴呢？我呀，现在就炒一个菜给你，直观的模拟一下。一勺酱油差不多15毫升，一勺豆瓣酱又是15毫升，再来一小勺鸡精5克左右吧。即使不再额外添加食盐，这道菜的含盐量已经到5克了。这还不算上饭桌上陪衬的咸菜酱菜，一小块腐乳的含盐量就得有1克，一个咸鸭蛋的含盐量差不多是2.5克。怎么样，是不是忽然感觉自己的饭就不香了呢？再重复一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2022版里面明确的说了，每人每天摄入不多于5克的盐，而肾功能不全的患者盐摄入量则要控制在3克以下。这个标准是跟随世界卫生组织推荐而来的，低于5克盐有助于降低血压和患心血管疾病、脑卒中和冠心病的风险。幼儿和儿童的推荐量就更低了，2到3岁、4到6岁、7到10岁，每天分别低于2克、3克、4克。并且啊，推荐摄入的量不仅是烹调加盐，还包括了调味料、辅料中的盐。那么怎么合理的把握每天的盐量呢？减盐健康手册建议第一步可以通过使用2克的盐勺来帮你量化这件事情。一个三口之家，一顿饭里所有的汤菜只需要加2勺半盐就够了。那另外呢，健康人群可以优先选择低钠盐。去年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研究也给出了解决方案，用低钠盐代替普通食盐，不牺牲口感的同时还能控血压，降低中风和死亡风险。与此同时，限制高盐调料，中国美食博大精深，调料的丰富带来了丰富的口感。鸡精、味精、酱油、豆瓣酱、豆豉等调料含盐量都非常的高，如果你做饭时候已经放了这些调味品，那就不要额外再放盐了。家庭烹饪中还可以多使用酸味，比方说醋、番茄、柠檬汁，有利于减少盐的摄入量。还可以用无盐香料、姜来代替盐、酱油等调味品。刚才说的啊，都是高盐，那么是不是盐吃的越少就越健康呢？有些人啊，就每天吃的非常清淡，不是水煮就是清蒸，甚至不放盐，美其名曰低钠饮食健康养生，其实不行，凡事得有个度。人体每天必须摄入一定量的食盐，保证足够的钠含量，才能维护体内物质的平衡。长期低盐饮食会造成潜在低血钠的威胁，低血钠会引发疲劳、恶心、呕吐、肌肉痉挛等临床表现。因为过度限盐发生低血钠，会进一步的损伤健康，得不偿失。高低平衡有个度，不同的盐适合不同的人群，没有哪种最健康，只有哪种最适合自己。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 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到沿江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转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预计19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少女隐瞒年龄自愿纹身，店家可以免责吗？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以免费旅游为诱饵，专盯老年人。以案说法关注，百万黄金失窃案侦破始末。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2: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3: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4: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3: 2023年5月，小李化名来到某理发店，要求老板康某为其提供纹身服务。康某询问女孩是否成年，并要看其身份证。小李谎称自己已满18岁，身份证忘带。康某与小李签署纹身协议，小李先后3次在康某的店里进行纹身，共支付纹身费用649元。在此期间，康某未对其身份再次进行核实。2024年初，小李在入学面试时被发现身上的纹身图案，小李的父母既震惊又气愤，想通过激光等手段去除小李身上的纹身，共计花费59800元，但收效一般。愤怒的父母找到康某，要求其赔偿损失。康某称小李纹身系自愿行为，双方争执无果，小李及其监护人将康某经营的理发店起诉至法院。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小李虽自愿纹身，但第一次纹身时未满14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其年龄、智力状况、社会经验等，尚不能判断纹身行为对自己身体和人格利益带来的损害和影响。其法定代理人明确对该行为不同意、不追认，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理发店应退还649元纹身费用。关于本案侵权责任，依据《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理发店应当知晓纹身对未成年人身体和人格利益可能造成的伤害，其在未准确核实身份、年龄情况下，仅根据纹身合约及口头陈述认定小李满18周岁，多次为小李提供纹身服务并收取费用，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侵权主要责任。但小李监护人亦有抚养。

0: 从教等顾里发电给小李纹身造成的精神损害，结合案情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2000元。最终法院判决理发店返还小李纹身费649元，支付小李清洗及修复纹身费35880元，赔偿小李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诉，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程律师，我们看到本案当中啊，法院认定纹身的协议是无效的，想问一下您，无效的依据是什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规定，1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本案钟小李第一次纹身时未满14周岁，其父母明确对纹身行为不同意不追认，故小李自愿消费进行纹身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2022年6月6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旨在加强未成年人纹身治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中明确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纹身。
1: 那陈律师，今天的案例当中啊，我们发现理发店需要承担60%的主要责任，为什么他需要承担60%的责任？
2: 依据《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商家应主动拒绝为未成年人纹身。理发店仅凭口头承诺和刑事协议就提供服务，未尽核实义务，存在重大过错。而监护人未及时发现和制止，也有失职，故责任比例划分为6:4。
1: 今天的案例当中啊，我们看到结合案情酌情支持了精神抚慰金2000元。那陈律师，精神抚慰金的判决有何考量？
2: 纹身可能对未成年人升学、就业如参军、从教造成长期负面影响，构成对其身体权、健康权及人格利益的侵害。法院结合清洗费用高、效果有限等情节，酌情支持2000元精神赔偿。
1: 陈律师，我们看到啊，法院判决理发店赔偿清洗纹身的费用是35880元，但是实际清洗的花费是59800元，为何没有全额的支持？
2: 法院在判定损害赔偿时，遵循的是填平原则，即赔偿金额应与实际损失相当，而非完全按照原告主张的数额。本案中，小李的清洗费用虽然高达59800元，但法院可能考虑到以下因素：清洗效果有限，即便花费高昂，纹身仍无法完全去除，因此并非所有费用都具备合理性。责任比例划分，由于小李自身存在40%的过错，故商家仅需承担60%的赔偿责任。必要性审查，法院可能认为部分清洗费用属于过度治疗或未严格证明必要性，因此未全额支持。这一判决体现了法律对损害赔偿的审慎态度，既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也避免过度加重商家负担。
1: 那么程律师，商家如何避免类似的法律风险呢？
2: 应严格核验身份证原件并留存记录，拒绝为疑似未成年人服务，在店内张贴禁止未成年人纹身标识，完善合同条款，明确法律责任。
1: 那程律师，本案对于咱们的家长有什么样的警示作用？
2: 家长需加强未成年人教育，告知纹身等行为的法律和健康后果，日常关注子女行为，避免因监护缺位导致纠纷中承担次要责任。
3: 主播点评。
1: 您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法律的保护。纹身本身是属于有创行为，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皮肤发炎并伴随感染的风险，而清洗纹身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完全清除纹身而不留疤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未成年人纹身不仅损害其身心的健康，使其容易遭受社会公众的负面评价，可能在入学、参军、就业等过程当中受阻。 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提醒大家，经营者在提供纹身服务的时候。

0: 对顾客的年龄，应当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认真的核实各项信息，不能将与未成年人签订的协议、合同作为免责服。家长们也应当依法履行监护的职责，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发现有纹身的苗头或者是现象，及时的制止，并做好教育引导。 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1: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 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嘿，你人还怪好的，小心被骗。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4: 反诈小贴士，
5: 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马上立即与对方，还让秦奶奶把家中的现金准备好，称会让朋友前来取。秦奶奶心急如焚，爱子心切的她竟然没有丝毫怀疑，立刻将家中的4万元现金交给了所谓的孙子的朋友。无独有偶，陈楠的孙爷爷也陷入了如出一辙的骗局。 同样是孙子来电，同样是开车撞人急需赔钱的剧情，爷爷他被要求马上准备好2万元现金，由孙子的朋友带走。这看似寻常的求助背后，却隐含着巨大的陷阱。其实呢，这是老骗局换上了新马甲。过去我们常见的冒充熟人诈骗，大多通过诱导网上转账来实施，而如今不法分子竟然将目标转向了现金交接， 手段更加隐蔽，也更具迷惑性。直到警方将拿下的车手一举抓获，秦奶奶和孙爷爷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辛苦积攒的积蓄竟也落入了骗子之手。
6: 在此，警方郑重提醒：当接到熟人电话索要钱财时，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核实对方身份。陌生来电不轻信，未还转账多核实。
2: 这句防骗口诀不仅适用于线上转账，线下的现金交接同样适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将钱财交给陌生人，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别让骗子的阴谋得逞。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引导她拿出积蓄参与投资。
6: 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她的联系方式。
7: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6: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7: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0: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女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3: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0: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3: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她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0: 她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3: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0: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3: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0: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得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3: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万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0: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4: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3: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4: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3: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4: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3: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4: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3: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4: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 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3: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七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5: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四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3: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5: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6: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1: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7: 大家好，我是行政庭法官魏少廷，今天的讨论题目是工作地点调整，劳动者有权说不吗？如果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较为宽泛，且用人单位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劳动者工作地点，同时又约定劳动者的薪酬标准由岗位而定，这是否意味着劳动者必须无条件接受跨区域调动？面对企业单方面调岗降薪的操作，劳动者又如何捍卫合法权益？让我们来看下面这起案例。王某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王某的工作地点为公司机关或所属各项目部，并可根据公司生产任务需求进行调动，根据王某的岗位确定薪酬标准。一年后，公司单方面通知将王某工作地点调动至外地，将其岗位由部门经理降为普通员工，薪酬同步下调。王某拒绝接受调岗降薪安排，仍留在原工作地点，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虽约定可根据公司生产任务需求对工作地点进行调动，且根据岗位需求确定薪酬标准，但公司应对调动系基于公司生产任务需求的具体情况进行举证，且调动行为应具有合理性，除有正当理由外，调动行为不应对劳动者产生不利影响，但公司未就降薪的具体依据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利后果应由公司承担。据此，公司对于王某的调整行为不当，王某未按照该调整出勤的行为不属于旷工，公司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法官在此提示，用人单位实施用工自主权，可以依照双方约定或规章制度等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但应充分考虑劳动者权益，避免对劳动者造成不利影响。作为劳动者，在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发生调整时，应积极与用人单位沟通，遵守劳动纪律，积极履职，同时有权对用人单位不合理的管理措施提出异议，向用人单位表达自身顾虑，积极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及时合法进行维权。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
3: 救命啊！
2: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6: 淮南 FM103.6，
15: 滁州 FM102.9，
16: 定远 FM98.5，
15: 明光 FM92.3，
16: 凤阳 FM87.9，
15: 天长 FM87.7，
16: 六安 FM94.9，
15: 霍山 FM94.2，
16: 霍丘 FM105.1，
15: 金寨 FM107.4，
16: 马鞍山 FM91.3，
15: 芜湖 FM99.2，
16: 芜围 FM100.1。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8: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

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百万黄金失窃案侦破始末。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凌晨时分，宁静的上海奉贤街头突然一阵急促的警铃声，原来是一家沿街的金店的防盗警报被触发。铃声响起的瞬间，金店老板也收到了提示，他当即对店内的视频进行查看，发现一个黑影在砸碎了店内的柜台，盗走大量黄金饰品之后仓皇逃窜。发现被盗之后，第一时间金店老板报了警。
4: 喂，快点报警报警，我们要偷金店，偷金店，已经偷吃下去了。
5: 从接警到抵达现场，民警仅用时5分钟。此时金店外围一片狼藉，窃贼将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全套作案工具随意丢弃在防盗窗外。
6: 被侵入了吗？
7: 被侵入的，有破坏的痕迹。
8: 这边的大力钳
9: 啊，这大力钳，
10: 大力钳。
5: 经现场细致勘查，警方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唯一进出通道——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座脱落，一节铁栏杆被暴力剪断，破损痕迹清晰完整。与此同时，现场遗留的大量物证中，半瓶没喝完的可乐也为案件的侦破埋下关键伏笔。
11: 铁栅栏下方它是有这个管钳啊，还有手套啊，还有一个蛇皮袋，这个蛇皮袋里面嘛有黑色的马甲，还有一些剪刀啊、小刀啊之类的疑似的作案工具。
5: 就在警方勘查现场固定关键物证时，惊魂未定的店主陈女士匆匆赶到现场，一个致命的安保疏漏此刻暴露出来。
7: 我问一下好吧，我了解一下。问一下这个你柜台里面有金器吧？
4: 对的。
7: 你没有放保险箱是吧？
4: 保险箱昨天我没有。
7: 他没有放。
5: 民警一边将现场情况汇报给指挥中心，一边开始询问报警人情况。
4: 人跑了呀，人从窗户跑了。店里面也有监控，手机里面也有监控。那个套头帽的。
7: 套头帽子在这里。
12: 帽子在这边。
10: 是这个帽子吗？
4: 不是这个帽子，还有个帽子。
7: 这样的，你手机视频能打得开吗？回放一下，给我看一下。
5: 为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与作案轨迹，民警调取金店后台视频及陈女士手机实时录像，完整还原了深夜作案全过程。一道黑影摸至金店外，暴力破坏防盗窗护栏后钻窗入室。犯罪嫌疑人头戴黑色套头帽，全程刻意遮挡面部，入室后径直冲向黄金柜台。不料一进入金店，瞬间触发店内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彻底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
11: 首先肯定是男性啊，然后他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75米左右，通过这个步伐还有他的一个体态分析出来呢，应该是一个中等偏瘦的一个身材。
5: 慌乱之中，犯罪嫌疑人在店内四处翻找作案工具。他先是在厨房找到砂锅，奋力砸向玻璃柜台，但没有什么效果。急于得手的他，又搬起装有金属卡钳的板凳，反复猛砸柜台。
11: 可能触发了警报，导致的过于紧张，那么开始慌不择路。但是他又不甘心，他既然已经进来了，他又不甘心空手而归，所以他想了很多办法，把这个玻璃敲碎。
5: 从钻窗入室、尝试砸柜到警铃触发、仓皇逃离，犯罪嫌疑人在店内仅逗留4分多钟。他顺着破损的防盗窗远逃窜，将全套作案工具遗弃在现场，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看着狼藉的店铺、破碎的柜台，经营金店20多年的陈女士心痛不已。多年来，店铺从未出事，她更懊悔自己一时侥幸疏忽，将贵重留置柜台过夜。经最终核查，店内被盗黄金饰品共计54件，总重量达830克。按照当天黄金牌价核算，店铺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万元。
3: 从现场遗留的作案工具来看，犯罪嫌疑人显然是有备而来，但从他作案时的动作来看，并不像是惯犯。 令民警不解的是，按照金店闭店之后的安保规定，所有贵重金属每天必须锁进保险柜当中严密的保管，那为什么案发的当晚所有的黄金饰品都毫无防护地摆放在柜台内，并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保管呢？究竟是金店老板一时疏忽，还是另有隐情呢？
5: 经过警方的询问，店主陈女士说出了当晚黄金饰品没有放入保险柜的原因。原来店铺近期刚更换全新柜台，配套定制的首饰托盘尺寸不符，无法放入店内高大坚固的保险柜。
6: 知道什么？因为我的柜台是新换的嘛，然后它那个盘子不对，一看都是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想说等新盘子过来以后才拿，因为太多了，盘子因为太零散了，就是说对不进去，然后就正好摆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不是。
5: 结合现场勘查痕迹与视频画面，警方初步判定犯罪嫌疑人作案准备仓促，对金店内环境完全陌生，并非长期踩点的惯犯。
8: 最后他在屋里找了半天才发现一个类似于台虎钳的东西，然后去砸的东西，这说明他想的只想到了怎么进去，没想到了整个过程的这个完整性。
5: 民警第一时间全面排查店主亲友、店铺常客等所有关联人员，全部排除了作案嫌疑。犯罪嫌疑人无熟人关联，无明确身份线索。不过，民警在现场细微的痕迹当中捕捉到了一个嫌疑人的破绽。
8: 当时我看到一些衣服上碎片，应该是遗留在那个防盗窗上，挂上的东西，还有一个绿色的扣子，
5: 一枚不起眼的绿色纽扣，零星衣物碎片成为侦破全案的突破口。警方据此精准锁定嫌疑人核心特征：体态偏瘦，身着绿色系衣裤。可仅凭模糊的着装特征，想要在海量人流中锁定未知身份的犯罪嫌疑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侦查工作依旧阻力重重。
9: 外围的偏僻的角落，发现了一闪而过的一个影子，因为那个时间点凌晨两三点左右，能够在那个点位突然间出现的人员，乌漆抹黑的人员，本身就非常可疑。然后我们接着这个点往后继续跟。
5: 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案发前半小时，一所小学门口出现了一名高度可疑男子，黑色衣服、绿色裤子，手提蛇皮袋，这一切完全匹配民警推导出的作案者特征。而一个反常举动让他的嫌疑再次上升，只见他全程倒退行走，刻意规避视频的正面抓拍。
8: 应该是他在过程中发现了监控，然后呢，周围有可能也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了，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形象正面暴露在镜头下面，所以选择倒着走，等过了这段有监控摄像的地方，再恢复正常的步态。
5: 案件的疑点还在持续叠加，经过对案发周边区域视频的进一步排查证实，案发前后数小时内，周边路段无任何车辆、非机动车通行痕迹。
8: 我如果是作为一个嫌疑人，我会想骑电瓶车或者开车，你整在路上走，他一直选择步行，他有可能就是选择一些小路或者农田。
5: 警方循着轨迹继续追踪，最终发现嫌疑人钻进公路旁的茂密小树林后彻底消失在绿化带中，数公里林地无固定路径，盲目搜寻难度极大。
9: 他从哪里出来的，或者说到哪里去，但是发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进和出来都是从一片小树林里面出来的。
5: 就在海量筛查陷入瓶颈时，一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带来了案件的颠覆性突破。民警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在金店周边徘徊，日常着装不断变换，刻意伪装，但手中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一细节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高度吻合，警方立即顺着可乐这条关键线索追踪，成功锁定可疑男子落脚点，距离案发现场5公里的一间沿街商铺。
9: 店铺上面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这个电话号码反查，发现是一个女性，她在上海居住的人员里面有她的老公，她的孩子是在外地。
5: 警方迅速布控蹲守，案发第二天的中午12点，一名身穿蓝色长款工作服、体态瘦高的男子向店铺靠近，行迹十分可疑。
10: 衣服呢已经全部换了，他已经换了一件他从来没穿过的一件蓝色的工作服，也是长款的工作服，这样在手出来鬼鬼祟祟的。
0: 民警迅速确认目标，当场将犯罪嫌疑人于某抓获，从其随身物品中查获多件被盗黄金饰品，随后成功起获他作案时穿着的鞋子以及被盗黄金饰品标签等物品。至此，54件总计830克被盗黄金饰品被全部追回。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的大嫂、大哥和侄女常年在外工作，一直没尽照顾父母的义务，父母一直是由自己来照顾。大哥已去世两年，留下的30,000元遗产由自己的母亲继承了。请问自己母亲去世后留下的财产，大嫂和侄女能否继承？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侄女作为大哥的直系晚辈血亲，可代位继承你母亲遗产中大哥应得的份额。因大嫂未对你母亲尽主要赡养义务，不符合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条件，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首先，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你大哥先于母亲去世，侄女作为其女儿，有权代位继承大哥应继承的你母亲的遗产份额。依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原则上第一顺序继承人不包括儿媳，但如果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则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而根据你的描述，大嫂常年在外为照顾你的父母，不满足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条件，故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其次，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多分。若你长期照顾父母，则可主张多分。最后，关于你大哥遗留的30,000元，若大哥去世时，母亲已合法继承了这30,000元，那么这笔钱就属于你母亲生前的合法财产，在你母亲离世后，需要与你母亲的其他遗产一并进行继承。
2: 听众咨询，去年孩子所在的初中组织春游，导游公司带团，孩子玩规定范围内的娱乐项目时，被后面排队的同学拉了下来，摔掉了门牙。当时报告了班主任和带团老师，次日就医，做了表面治疗和修复，治疗费已走，意外险报销，但医生说后期还要定期检测和治疗。自己想查看当时的受伤视频，来作为责任划分的依据，但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不予提供，想咨询程律师该怎么来维权。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保险公司无理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你可通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也可向可能保存视频的学校、导游公司要求提供受伤视频，用于明确责任主体以及各方应承担的责任。首先，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无法律依据。你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有权查阅该视频，你可继续向保险公司提交书面查阅申请，若仍遭拒绝，你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你也可直接与学校或导游公司沟通，因为活动是由学校组织，导游公司带团，他们可能留存现场视频。若被拒绝，你可向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或文化

0: 和旅游局投诉，要求其督促提供。其次，在获取视频证据后，若视频证明孩子受伤是因同学故意或重大过失拉拽导致，依据《民法典》第1188条，该同学的监护人需承担主要侵权责任。初中的孩子通常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与导游公司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如未及时制止危险行为，依据《民法典》第1200条、第1198条，学校与导游公司也应承担部分责任。最后，建议妥善收集证据，如视频、就医记录等，与学校、导游公司、涉事同学监护人协商赔偿事宜。若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要求相关责任方承担后续治疗等费用。
1: 听众咨询：小区因地库违规施工，造成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环境局检测数值严重超过国家标准，对健康影响巨大。且合同上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如今却仍未交房，开发商无任何赔偿方案。本人已购期房一年，并还贷款一年，该情况下是能不能申请退房？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可能会因过了一年的解除权行使期限而无法得到支持，但你可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经催告后3个月未履行，解除权人可解除合同。未催告的，解除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消灭。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至今已逾期超过一年。若您未催告开发商交房，解除权自2024年6月30日起算，至今已超过一年，解除权已消灭。你可考虑依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要求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若经环境局检测，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可认定为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地库作为小区配套设施，其空气质量直接影响业主使用，如停车、通航，属于根本违约。因此，你虽然不能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退房，但是因为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你可以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最后，你可以根据环境局的权威检测报告，向开发商发书面催告函，保留证据，要求解决 TVOC 超标问题，并交房或解除合同。若开发商拒绝，向法院起诉，主张解除合同及逾期违约金。
1: 听众咨询：2014年自己贷款购买一套房产后，没有拿钥匙近8年多。去年计划收房拿钥匙，却发现楼顶漏水，物业公司以房屋超过开发商保修期为由不予处理，还要求自己支付8年的物业费，期间物业也没有催收。现在自己计划拿钥匙进行装修，想咨询程律师，物业费该怎么支付？屋顶漏水应该由谁负责？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需要根据你未收房的原因来判断物业费应如何支付。若屋顶漏水过保修期，你可申请物业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首先，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若你未拿钥匙近8年，属于开发商未履行交付通知义务，如未书面通知收房，则物业费由开发商承担。若开发商已通知收房，你因自身原因逾期未收，物业费从通知收房之日起由你承担。若当地存在空置房有物业优惠的规定，可按照当地优惠比例支付。物业主张8年物业费，但未催收，根据《民法典》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若物业在2022年12月前未催收之前的物业费，该部分已过时效，业主可拒绝支付。其次，《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规定了屋面防水最低保修5年。 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至2025年已超5年保修期，开发商不再承担保修责任。因屋顶属于业主共有部分，保修期满后，维修需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应协助业主启动维修资金程序，如组织业主表决、申请资金、联系施工单位。最后，物业费问题建议索要开发商交付通知记录，若未通知，则拒绝支付收房前物业费。对超时效部分提出时效抗辩。对于屋顶漏水问题，要求物业出具维修资金申请流程。若物业拒绝，向当地住建部门投诉，或联合其他业主或业主大会启动维修资金程序。
1: 听众咨询，自己领证3天后发现对方在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对方全家隐瞒自己，后来对方把病历拿出来，医生说他的病是精神分裂，自己但是录音了，想咨询程律师，可以撤销婚姻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遇到的情况属于法定的可撤销婚姻的情形，你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首先，精神分裂症属于母婴保健法规定的重大疾病范畴，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提出撤销诉讼。其次，若你想撤销婚姻，应在知道此事1年内提起撤销之诉。你提到的病历和录音是核心证据，请务必妥善保存全部病历材料和录音。此外，尽可能收集其他辅助证据，如你陪同对方去医院时，有除你和对方家属外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其证言也可能起到积极作用。根据《民法典》第1054条，婚姻被撤销后，你作为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比如无过错方因筹备婚姻、共同生活而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彩礼、婚礼开支、装修款等。赔偿金额需结合实际损失、过错程度、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2: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到沿江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转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预计19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期，人社部发布新规，涉及养老保险、退休等重要事项。达到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权益怎么保障？到龄退休但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处理？人社部都有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者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缴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 退休的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您可以通过皖事通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服务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呢？以下两种办法供您选择。首先是按年补缴，如果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缴。2011年7月1号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缴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号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缴。延迟退休方面，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首先呢，是需要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第二呢，是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第三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第四是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

不需要单位同意。提前退休兼职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而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而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呢，则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同时，人社部明确，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者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是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侧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的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通知在适用范围、规划投资与建设、运行管理、交易与价格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在交易与价格机制方面，明确项目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允许内部协调优化运行方式，灵活调整发用电的曲线，明确计量结算要求，并按就近消纳价格机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探索基于分时计量的绿电溯源机制，与绿证碳核算等做好衔接。新能源就地平衡、就近利用是破解高比例消纳难题的重要举措。通知提出就近消纳的要求，其中规定并网型项目投产运行之后，年上网电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可用发电量的20%。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大电网的责任边界，强调项目内部自平衡、自调节的特性，减轻电力系统平衡压力，引导项目合理申报接入容量，减少对公共电网的容量占用，提升项目自身经济性的同时，一定程度提高了公共电网的资产投资效率。据了解，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指导地方结合实际细化文件要求，优化项目管理机制，做好与规划、市场、绿证等的衔接协同，有序推动项目建设。日前，安徽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主要的内容有：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不含33度，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津贴标准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气温以地级市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发布为准。用人单位应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和工作条件，健全完善高温津贴支付制度，通过平等协商等民主管理程序，合理确定本单位高温津贴发放范围、工作岗位、工种以及具体标准。用人单位应遵循国家、省防治高温职业危害有关规定，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根据本单位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严格控制加班加点等措施，确保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者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降低劳动者工资。高温津贴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在用人单位成本中列支。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门和工会组织要加大监管力度，督促用人单位严格落实夏季工作场所防暑降温各项规定，切实维护高温天气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日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专业为临床。

0: 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主要招生农村生源。考生需符合我省统一高考报名条件，且已报名参加我省2026年统一高考。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定岗单位所在县市区生源。培养对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报考本科考生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需在我省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分别达到本科或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填报定向专业志愿。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录取后，获得入学通知书前，需与培养医学院校和定向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分别签署定向培养和定向就业协议书。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户籍仍保留在原户籍所在地，毕业后可按有关规定迁入定向就业所在地。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所需经费由中央和省财政予以补助。专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在医疗卫生支出中予以补助。不能正常毕业的学生要按规定退还已享受的减免教育费用和生活补助，延期毕业的延续学年内的相关培养费用由学生本人承担。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星河花苑小区2栋1单元的陶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她家房屋墙壁渗水，可能是房屋质量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后一直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向我们求助，希望能将此事解决。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记者来到陶女士的家中，据陶女士介绍，前段时间下雨，房间墙壁出现了渗水，现在墙壁上的石灰已经出现起泡。反映人陶女士，
4: 这个裂是前年就裂着了，因为我跟老公前年特打着一直都没时间搞，我以为是装修的问题。今年呢，这上个月这个裂冒水了，我找着专业人士问着，他看是外墙是质量问题，外墙漏水，他看你必须要把外墙修好，你们才能修复。你现在我到乡里、到城里、到物业，一个都不给我汇款，都叫我自己搞，我怎么搞？我们现在没办法搞。
3: 陶女士表示，由于这间房是女儿住的，她担心外墙长时间不维修对孩子身体产生危害。反映人陶女士，
4: 我怕着呢，就在我女儿这个床单被，万一夜里时间长了，你的铅笔铅皮脱落，把我女儿打着怎么搞？因为时间长了，要是发霉，对身体有健康。
3: 随后，记者陪同陶女士来到小区物业安庆市广旭物业新河花园管理处。
5: 跟我干没用了，我跟你干啥？举报起过了，家饭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对吧？
3: 随后，记者陪同陶女士来到安庆市盈江区龙狮桥镇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六月八号，他们接到陶女士反映的问题后，第二天他们就展开了处置。安庆市盈江区龙狮桥镇住建办主任卢江。
6: 首先，它是一个环境房，质保期已经过了五年，就是这个建设单位不再进行维护维保。然后在办证时期，他们没有缴纳这个维修资金，所以物业也没办法给他申请维修资金进行维修。
3: 相关工作人员也来到陶女士家中，了解房屋渗水的实际情况，并给出了处理意见。安庆市盈江区龙狮桥镇住建办主任卢江。
6: 由于它是个市里的那个环境小区，市级已经移交给我们镇里了。我们镇里现在也在针对它这个情况进行了解，了解以后呢，准备进行对它这个情况进行申请一些资金来进行维修。也不是说对这个事情就置之不理，现在就是等着跟我们社区的把这事情一些这个程序走完，就可以安排下一步维修。
2: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盛丰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芜湖的张先生向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的老伴拿错了他的老年乘车卡，乘车时被公交司机没收，后来老两口到公交公司想要回卡，但是被告知别人拿别人的卡乘车违规，没有拿回老年卡。接到了张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安徽省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例规定，芜湖市实行老年人出行优待福利，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城市公交、城际公交和轨道交通。在老年公交卡新办和年审时，发行单位芜湖市湾仔区运泰公交有限公司提醒老年公交卡仅限本人使用，严禁转借他人使用和代他人乘车刷卡。同时在老年公交卡上印有充值后仅供本人使用、非法卡没收的使用须知。投诉人张先生的老年卡被其老伴拿去使用，发行单位芜湖市湾仔区运泰公交有限公司在核实老年公交卡所有人与使用者不符后，对该卡进行了暂扣处理，未发生诉求人到公交公司要卡被拒的情况。运泰公司目前已联系并告知投诉人张先生老年公交卡的使用规定，张先生可以于工作日时间办理相关手续，领取暂扣的老年公交卡。张先生对此表示了解。近期池州的胡女士向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她说她是低保户，房屋漏水申请危房改造，通过房屋修好之后被要求拆除房屋内原来的吊顶才给危房改造补助金，她认为非常不合理。接到了胡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胡女士户房屋位于东至县大渡口镇白沙洲村，户主属于农村低保户，该房屋为两层楼房，因漏雨申报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在改造过程中乡镇人员到户指导相关维修工作，指出二楼室内吊顶已经出现腐烂脱落的情况。根据池州市农村危房改造有关政策和纪律50问第24问，改造农村危房局部危险 C 级的应修缮加固，第25问维修加固的重点是消除房屋局部危险相关要求，工作人员建议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吊顶进 进行修缮加固或拆除，消除房屋安全隐患，以保障该户居住安全。目前该户已纳入东至县2026年的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待彻底消除房屋隐患之后，东至县住建局将会同大渡口镇白沙洲村有关人员对该户房屋维修工程质量进行验收，验收合格补助资金30日内打款。东至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与镇村工作人员现场和投诉人胡女士进行沟通，投诉人胡女士对于办理结果表示理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所在小区的西南边最近建了一个通信基站，想问一下这个基站对身体健康到底有没有影响啊？我家有老人有孩子，很担心。想要告诉一下您，首先您一定放心哈，通信基站主要是通过发射电磁波来传递信息，所产生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与 X 射线、伽马射线等这些电离辐射是绝对不一样的。非电离辐射的能量呢非常的低，不会对人体的细胞和 DNA 等造成损害，所以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其实呢，通信基站当中的辐射强度远远甚至是低于家用的微波炉、电磁炉等电器设备。目前啊，据我了解，移动通信基站都是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来建设，基站所产生的电磁辐射的强度是符合电磁辐射防护规定和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等标准要求的。而近年来呢，我国的环保机构也多次对各地的基站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呢，我们国家的移动基站的辐射强度是每平方厘米8微瓦左右，辐射量是大大的低于国家电磁辐射防护标准所规定的限值，所以一定请大家放心，这个通信基站啊，并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孩子是听力残疾人，已经做了人工耳蜗，需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我们安徽残疾人儿童康复训练的政策是什么样的。想要告诉一下您，去了解啊，那我们国家包括我们省呢，确实是对有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这样的这个政策。那同时呢，也对有需要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还会对适配的假肢矫形器或者是其他辅具呢提供一定的救助。那么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的标准啊，据我了解，每人每年是不低于1.5万元的，具体呢要按照各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来进行执行。那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由省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拨付至市县级财政部门，确保残疾儿童真实在训、严禁名下无人、空占救助名额套取项目资金。残疾儿童因病这个终止康复训练7个工作日以上，定点康复机构应当及时向属地残联备案，救助对象无故中途终止康复训练或者无故半个月未归的者呢，则被视为自动放弃，机构应该在事发后10个工作日内通报其户籍所在地残联，并及时查询督促复训或者是安排替补。那各地根据本市残疾人基本型辅具适配补贴目录中明确规定的补贴人群、辅具种类标准等，在目录规定的使用年限内进行补贴。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每人补助是5000块钱，适配辅具每人补助是1500块钱，包括材料、购置、 评估制作服务费等等，具体各地呢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实施意见。所以像您孩子这种情况啊，您可以直接到当地的残联去进行咨询和申请。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7: 那个人把拖鞋整齐地摆在鞋架最底层，然后用钥匙悄悄把门带上。邻居曾以为他一直待在家里。
8: 那个人站在黄色安全线外，静静排队候车，虽然车站只有他一个人。
7: 那个人在车上站了足足一个小时，尽管老幼病残运专座就在他的旁边空着。
8: 那个人下车后轻咳了几声，走了两分钟，终于找到了垃圾箱。他把咳出来的东西吐在手帕纸上，严严实实包好，稳稳当当放进不可回收类垃圾箱内。
7: 那个人进了候车室，悄悄走到一个角落，轻声地打着电话。
8: 那个人
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 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 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14: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5: 破难题促发展。
1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1米多，下水不畅。
1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5: 办实事解民忧。
1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5: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有一艘2006年建造完工的老旧渡船，没有营运证，如果申请报废拆解补贴，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副处长徐文东来回复。
20: 这个老旧营运船舶申请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报废更新的补贴，那么根据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政策，这个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营运船舶，另外一类呢是乡镇的客渡船。营运船舶是必须要提供营运船舶的营业运输证，那么客渡船呢，如果没有船舶营运证的乡镇客渡船，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其中呢，这个县级政府的证明可以是批准设立渡口渡运线路的相关的批复，如果这个批复上面有具体的渡船的船名，那么这个文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证明文件。另外，如果它的批复上没有您的渡船的这个具体船名，也可以单独证明，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您的这个船是在他们的乡镇从事这个客渡运的运输服务。既可以是一批渡船统一出一个证明，也可以是单船逐一的出证明。
0: 看到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宣城的网友发来微信问题咨询说，他说呢，我的孩子一直在练乒乓球，教练员都很喜欢，说如果练得好有机会可以参加省里的比赛，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书，想咨询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取得运动员的等级证书，需要走什么流程呢？那这个问题请省体育局青少年处的副处长吉恩婷吉处长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21: 这个关于这个运动员如何获得运动员技术等级，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主要呢就是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标准。根据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您的孩子需要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才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目前呢，我们省里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青少年的赛事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举办的省青少年锦标赛；第二个呢，就是每4年举办一次的省运会。如果参加省青少年乒乓球的锦标赛，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对应的项目，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名次，就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这关于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获取需要走什么流程呢？主要呢有3步。第一个呢，就是参加我们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呢，首先呢要进行青少年运动员的注册。这个注册呢，我们每年是2个注册期，省体育局的网站和公众号发布关于注册的相关信息，请您及时留意完成运动员的注册。第二个呢，就是参赛，您要跟当地的这个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沟通，获得代表参加全省比赛的资格，然后报名参加我们全省的青少年的这个乒乓球的锦标赛。 并获得我们这个比赛中可以获得等级称号的这个比赛的项目的对应的名次和成绩。第三步呢，就是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办法，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授予不需要申请，由我们省体育局在比赛结束后进行公布，主要有三个流程。第一个呢，就是在比赛结束的30日内，我们公布比赛的秩序册、成绩册，并对已授予等级称号的人员进行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第二个呢，就是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省体育局将会以文件的形式授予等级称号。第三个呢，就是公布，我们会在呢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里发布授予等级称号的信息，包括运动员的姓名、性别、项目、等级称号、比赛成绩、比赛名称、时间、地点等等，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您的孩子啊获得了这个相应的等级，可以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下载。
0: 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忘记了审车换驾驶证，在外地也不知道最近的车管所检测站在哪儿，很不方便，想问一问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啊，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刘刚来回复一下。
4: 公安交警部门自2016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开通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为群众提供车驾管、牌证、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40项业务网上办、掌上办服务。交管12123 APP 已成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对于您啊刚才提出的问题啊，交管12123 APP 针对群众不熟悉交管业务办理时限、流程和资料不全导致的业务逾期未办理、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功能完善，提供更精准、更便捷、更智慧的网上交管政策服务。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 消息向群众主动推送需要办理的交管业务，覆盖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人考试、换证、审验、体检和违法处理等，引导群众在线查看手续资料、办理流程和服务网点，提供线上业务导办、线下网点导航服务，将网上服务模式从被动使用变为主动服务。
0: 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陆安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最近我们小区的楼上新建了一座 5G 的基站，我想问一下，这个 5G 的基站会有辐射吗？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5: 这个通信基站，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移动电讯交换中心啊，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之间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应该说，科学的说，这个基站是有电磁辐射的，但是这个电磁辐射呢，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物质，和太阳光啊，这个阳光啊都一样的，啊是一种电磁波。它这种电磁波呢，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或者电视信号都是存在的。这个里面呢，需要说明的是，电磁波啊，它必须要在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才会对人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环保部门呢，对于基站的建设它是有管理的。首先呢，第一步管理就是环境影响的评价。任何一个基站的建设，它未来可能会对周边产生的电磁环境的影响呢，我们都要进行预测，针对预测的情况呢，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的措施，这是要经过审批的。第二个呢，这个管理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基站建成以后，它要对这个基站周边的电磁环境要进行这个监测，监测的结果如果偏高，数字不正常，是要及时向我们报告的。发现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进行纠正，啊，在验收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加强。最后呢，就是我们日常 生态环保部门也会对这些基站呢进行一些抽样进行监测，从这么多年来我们抽测的结果来看都能够满足国家的这个标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国家出台的这个电池环境控制的限制。需要向各位听众汇报的是，这个国家标准比美国和欧洲的标准要严格十倍以上。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基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标准，这个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完全是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请大家呢尽管放心。
1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5: 破难题，促发展。
1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5: 办实事解民忧，
18: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原籍是蚌埠，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应征入伍了，明年就要退役，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合肥安置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来回复一下。
6: 根据我们现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的规定，就是退役义务兵和以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事的安置地为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呢，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在校学生的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入伍的时候是在校学生，现在要选择回学校复学，这样你在入伍前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那也就是合肥了，就是退役后选择复学，按照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到入伍地，就是合肥报到，由合肥退役军事部门按照规定标准发放你的这个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以进行经济补助。具体的这个办理呢，可以结合你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来办理。
0: 有听众咨询，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合肥工作，住在合肥周边，我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每天呢感觉跨城上下班是一个大问题。最近看到新闻说要提升合肥都市圈的城际通勤效率，建地铁、市域铁路什么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更方便一些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22: 合肥都市圈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 那么都市圈的高速环线呢，目前也是在加快建设，东环跟这个北环都已经建成，国道312的快速化改造，河六路的快速化改造呢，目前已经完工，一小时的通行圈加快构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合肥都市圈内的城市共同提升庐江、桐城、六安、长丰等主要通行方向的通行能力和韧性，通过加快实施淮南至桐城高速合肥段、国道206的肥西段跟舒城段的快速化改造，省道105中汉至巢湖段等的快速化改造，包括还有蒙城北路等项目，构建高快结合、一主多辅的多层次韧性公路的通行廊道。同时呢，我们也分类推进这个公路的联网体制，加快推进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巢湖至肥西段的建设，加快贯通都市圈高速公路的环线，强化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的连接，改善都市圈内出行服务体验，不断提升这个群众的通行效率。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名叫做五湖四海的网友说，我看楼下的体彩店生意不错，而自己又失业在家，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开一家体彩店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三级调研员李松来回复一下。
1: 根据我们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啊，彩票代销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是应具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第二呢，是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第三呢，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第四呢，是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或者不良商业信用记录。这些条件呢，必须同时满足以后，你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来申请。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查询安徽体彩网。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我家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现在有过境免签政策，正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咱们中国的签证，想了解一下能中途到合肥和我们聚一聚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周峰来回复一下。
7: 可以，这个是德国是我们国家过境免签政策54个国家之一，通过这个在我们省内的停留，它可以不超过10天，这个它需要使用，这个是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的个人护照，然后是符合入境新加坡的条件，提供240小时之内确定日期和座位的联程客票到新加坡。这个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呢，我们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过境的口岸呢开放到60个，包括我们安徽合肥新桥机场还有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通过60个口岸进出均可，然后放宽停留的省份到24个，包括我们安徽全域。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他符合过境免签的54个国家的人员，通过60个开放的口岸均可进出，在24个开放的省份规定的区域，可以跨省域旅行240个小时，期间可以从事商务、访问、旅游、探亲。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变电站为什么要建在这样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我的老婆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对胎儿有没有影响。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8: 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变电站是我们城市电力供应保障的一个基础性设施，但是呢，这个变电站呢，它每一个它所承担的负荷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它所配套的这个输电线路啊，它也有供电上的距离的限制，因此呢，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在这个区域啊不断增加的电力供应的这个需求， 确保供电质量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需要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规划建设变电站。建设变电站呢，同样跟那个通讯基站是一样的，我们要经过环保部门严格的这个管理。首先呢，对该变电站的建设提前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主要是

0: 针对它建设以后对周边环境，尤其是这个电磁环境的这个预测，如果出现问题，会提前配套全面的这个安全措施。第二步呢，这个变电站建成以后呢，我们的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这个环评的这个安全措施，包括其他的环保方面的要求呢，要进行监测，自行监测。监测达标以后呢，进行这个验收。如果出现超标的情况，需要对现有的这个整个的建设设施呢，进行全面的安全性的这个强化以确保达到环保方面的各方面的要求。第三呢，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呢，日常也会对这个变电站呢进行这个按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抽样，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会进行依法查处和进行及时整改。基站的电磁环境的辐射的这个也有国家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这个标准啊，应该说比西方的要求还是比更严，因此呢，如果我们日常的监管和这个监测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变电站都周边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影响。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梁延顺在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推进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王清县主持，张希明出席。
5: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4: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
5: 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4: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全面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5: 安徽将以主宾省身份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17号上午，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推进会在合肥召开。

0: 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持恒心韧劲，下足绣花功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领导单向前、陶明伦、李忠、何淳宽出席。会上，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了有关会议精神，观看了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视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合肥市天长市分别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垃圾分类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垃圾分类、怎样搞好垃圾分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认识再生化、工作再强化、措施再实化，切实增强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政治自觉。梁延顺强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工程，要聚焦全程分类，科学配置投放设施，规范收运管理，推进城乡一体，构建高效闭环的垃圾处理系统。要聚焦源头减量。 把减量理念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联网融合。要聚焦科技赋能，合理布局智能设备，搭建智慧平台，加强技术攻关，强化智能化技术支撑。 要聚焦习惯养成，常态化全方位开展宣传引导，强化示范引领激励约束，推动形成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良好格局。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严实工作作风，强化保障支持，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1: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设分会场。安徽台消息，6月17号下午，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研究省政府党组和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切实增强深学细悟笃行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会议强调。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原原本本学，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在深学细悟、学思结合上下苦功夫、硬功夫，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 要融会贯通学，坚持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际、国内和国际相结合，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做到整体把握、全面系统、触类旁通。要联系实际学，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自觉从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优化思想方法，改进工作方法，做到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扎实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贯彻落实，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下力气抓好中央巡视整改、新冠不理旧。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同时还面临攻强虚弱等困难挑战，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经济运行的过程管理和穿透式分析，断长补短，挖钱增效，要更大力度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促进在手项目早开工、快建设，加快谋划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提升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工作质效。要更好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统筹推进促消费和服务业发展。要加大对增长承压行业的政策落实和

0: 要抓好农业生产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抓好防汛抗旱和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工作，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6月17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交流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坚强领导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高质量履职，用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将其贯穿到政协党的建设和履职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把政协所能、委员所长和大局所需、人民所盼结合起来，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奋力往前赶，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教育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强化责任担当，用更高标准、更实作风不断提升履职质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要求，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自身建设、做好履职工作贯通起来，扎实推进，积极开展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用扎实成果展现学习教育落地成效。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事关我省法治建设的重点工作开展务实建言，助力法治安徽建设开创新局面。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0: 安徽台消息，6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张运生和党组成员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做交流发言，副主任王翠凤等列席。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全面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带头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依法履职的全过程各方面，坚定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锻造坚强有力战斗堡垒，严明纪律作风，把严的要求、实的作风体现到人大工作各个方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人大系统落地生根、践行见效。
1: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安徽法治讲堂第15场报告会暨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政治轮训专题辅导报告会举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徐显明应邀做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与法治道路》的报告。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副省长、省公安

0: 安厅厅长范富忠、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出席报告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傅主任、省法学会会长张运生主持报告会。报告会要求要坚持政治铸魂，学以致用，履职尽责，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例行法治，依法办事，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1: 安徽台消息，近日全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推进会在阜阳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翠凤出席。会议指出，要把握工作重点，在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持续助力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加强组织发动、助力农业提质增效、优化发展环境上抓落实见成效，努力推动民营企业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压实政治责任，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请听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淮北市度集区坚持高位统筹部署，细化推进举措，强化督导落实，全面排查梳理薄弱环节，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解难事的具体行动，聚焦群众关切的社保、医疗、教育、营商服务、就业增收等重点领域，靶向发力，精准破题，有效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淮北市度集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刘娟：
4: 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要，着力提升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领导干部带头下沉一线，房企入村，各级党组织开展三维主题党日526次，帮助群众和企业解决问题440个，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黄山市黄山区坚持以学铸魂，以改纠偏，以干促绩，以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制度化巩固的闭环体系，动真碰硬整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产业提质、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中。党员干部对口报保140家企业及项目，累计解决企业难题160个，化解各类民生诉求240多件。黄山市黄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洪涛：
5: 我们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聚焦群众反映的自身查摆的问题，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同时着眼长远，把整改成果固化为制度。目前已新增完善长效制度25项，树立起重实干、重实际、重长远的鲜明导向。
3: 芜湖市镜湖区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要，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任务。区委以上率下，聚焦新官不理旧账、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实行清单管理、挂图作战、消耗整改，扎实开展清旧账、解难题、暖民心专项行动，确保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及。芜湖市镜湖区天门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元：
6: 我们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坚持问序于民、造福于民，新增停车位340个，大力整治湖边私垦乱种，规范商户经营秩序，让城市烟火气与治理精细化相融共生，多做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贸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展筹备情况，请听报道。
7: 第四届链博会定于2026年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覆盖当今世界最受关注、对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重点领域。安徽省贸促会主任郑东涛：
8: 紧扣链博会的定位和安徽产业特色，以皖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明确一展主题形象展、一会 推介会及洽谈会一区、六链一区展区三项核心内容，致力于向世界展现安徽风采，彰显晚起力量，推介安徽机遇。
0: 和美乡村直播间，仲夏时节，瓜果丰饶，水产鲜美，在安徽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时令农特产品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的云端快车道，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请听报道。
9: 这段时间，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首届农文旅采摘季正在火热开展，桃源果香四溢，游人络绎不绝。

0: 万次，助农销售额突破60万元。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薛政委：
1: 我们将补齐运营短板，加强主播培训，依托黄桃采摘季等活动，丰富直播内容，拓展销售渠道，弘扬乡土文化，以数字直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0: 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水产大市场，直播间的镜头对准了一只只鲜活肥美的当涂龙虾。
2: 上五十二，来321，上一，今天这个价格也是真的给大家福利的价格。
0: 这场原产地直播吸引了3万人在线观看，成交额近10万元。对于习惯了传统销售模式的养殖户而言，直播带来了全新的机遇。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镇台桥村养殖户宋佳丽：
3: 以前我们基本都是坐等批发商上门收货，价钱由市场说了算，销路也不稳定。这次姚书记带着和美鲜村直播间来到我们水产大市场，线上订单也源源不断了，对我们养殖户帮助真的太大了。
0: 在宿州市萧县，全县胡萝卜种植超过6万亩，葡萄年产鲜果10万吨，为直播电商发展提供了优质货源。当地积极打造书记带货加乡土主播加网红助阵的联动模式，全县建设此类直播间50多个，培育乡土主播百余名。宿州市萧县乡村振兴集团战略投资部负责人徐媛媛：
4: 整合全县农产品资源，打造统一直播运营平台与萧县优品公共品牌。通过直播赋能，不仅拓宽了销路，更让萧县农特产品附加值提升30%以上，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
0: 凭借及时、直观、互动性强的特点，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成为解决时令农产品销售难题、提升产业价值的重要途径。让各地优质农特产直面全国大市场，让好收成变成好收入。
5: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至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共有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参展。今年安徽展团携带了1000多种精品图书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6: 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今年，安徽15家参展单位带来了《徽墨里的中国故事》《黄梅戏曲本典藏》等国家三大奖图书，《经典中国》《丝路书香》等国家级走出去重点精品样书1000余种。图博会首日，安徽展团还举办了外国友人眼中的东方美学，一起去逛博物馆、蒙古语版发布会、暨俄文版意向签约仪式等交流合作活动。俄罗斯列宁格勒出版集团版权经理 Daria：
7: 一起去逛博物馆这套书将极大地满足俄罗斯市场对高品质中国图书的需求，我们会以本次俄语版合作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安徽出版集团的战略合作。
6: 本次展会为期5天，期间安徽展团还将组织论坛对话、版权输出、出版沙龙等一系列国际交流活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完版图书出海。
8: 三下第一线专题报道。眼下正值夏种关键期，安徽各地以优良品种为根基，智能农机为支撑，良种良机双向赋能，同步发力，全面提速夏种进度，为秋粮稳产丰产筑牢坚实基础。安徽台综合报道。
9: 在宿州市砀山县朱楼镇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一台新投入的气息式精准播种机正在田地里来回穿梭，农户带明亮的20亩玉米地均使用该设备，下种效率比往年提升50%。带明亮
10: 配上新的播种机，2亩地半小时就播完了，不仅出了苗气，还省了钱，省了种子，我们特别省心。
9: 在亳州市蒙城县许团镇土桥村，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两台大马力拖拉机带着新式播种机，不仅可以一次性完成施肥、播种、覆土等多项作业工序，而且能够对播种用量、株距、行距、播种深度进行精准把控。许团镇党委副书记白一林：
11: 一大批新型机具的投入使用，推动了传统耕作向智慧农业转型，为我们的粮食安全生产提供了科技支撑。
9: 通过推广全程机械化作业和两种粮法配套，阜阳市临泉县下种工作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临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周南：
12: 通过推广两种粮法以及全程机械化

0: 作业等，指导农户科学播种，规范管理，同时也做好农资质量的监管，从源头上保障了下种质量。
1: 这几天在滁州市全椒县水稻全程机械化绿色智能高效技术集成示范正火热推进，机插秧与精量学直播两种模式同台打擂，北斗导航、侧身施肥等技术集成发力，不仅让下种跑出加速度，更让结本增效、稳产增产的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丰收底气。全椒县六镇镇草安村种粮大户张树堂：
2: 同步化竹和侧身施肥技术的运用，至少节省两个环节，节约肥料成本率大概在20%。按照以往这个实验数据，产量平均在1400斤以上，我对今年秋粮丰收很有信心。
1: 黄山、芜湖等市通过农机装备、精准农业技术及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了从凭经验种地向靠数据种田的转变，显著提升了下种效率与质量。黄山市一线农业农村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王佑栋：
3: 我们通过一方地平台，可以实时查看各地耕作数据，分析研判下种推进态势，从而及时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化解作业效率偏低问题。
1: 芜湖芜围市农机推广中心主任叶璐：
4: 我们抢抓农时，共投入各类农机1.4万台套，作业质量与效率大幅提升，依托数字化、精准化、现代农业科技，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
5: 榜样。
6: 安徽省基层名中医、宣城市立中医医院主治中医师黄晓飞，坚守基层30年，潜心传承新安医学，用中医药守护百姓健康，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大医精诚的深刻内涵。请听报道。
7: 黄晓飞的中医之路始于中医世家的耳濡目染。2000年从安徽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他主动选择扎根基层，先后在泾县黄村镇、丁家桥镇卫生院工作，深入乡间服务群众。黄晓飞
8: 在乡下的时候跟他跟诊，常常用的都是一些简便连咽的一些中医的小的方法，比如一个小单方，或者一味草药，或者一根针，就把人家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呢，带在我身上一直带了这么多年。
7: 深耕临床的同时，黄晓飞从未停下钻研的脚步。他先后赴省市中医院进修，跟随名老中医学习，尤其在中医肾病等领域持续深耕，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患者吴先生：
9: 黄医生是蛮好的，得这个病得了2年小3年嘛，看了大概有4回，调理的蛮好，转阴了，又维持到现在。他给我的希望，给我看好。
7: 这几年，黄晓飞致力于整理新安医学的古籍，推动新安医学传承与发展。黄晓飞
8: 面对群众的这个对中医的这种渴望，还对中医的我们这种执着和信任，更觉得这份责任之重大，要全力以赴的去为他们就诊，鼓励他有那一份希望，有一些那一线生机，觉得这是一个本职职责。
1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2:30，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到沿江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转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预计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再来关注省城合肥，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阴天，夜里有暴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0度。
2: 各位听众朋友，
3: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这再过2天啊，就到夏至节气了。老话说得好，不过夏至不热。这夏至一到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就开始了，三伏天也离我们不远了。那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这个时候除了要做好防暑降温，其实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养生任务要提上日程，那就是冬病夏治。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医师程梦程医生，来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如何抓住夏至到三伏这段阳气最旺盛的黄金期，为咱们的身体打个翻身仗，把冬天容易犯的那些老毛病啊，在夏天就给它调理了。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程医生。程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0: 大家好，我是程梦，是安徽省中医院的住院医生。
1: 嗯，好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程梦，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病科住院医师，医学博士，擅长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融合治疗慢性肾脏病，延缓病程进展，推迟开始透析时间，中西医融合诊治 LGA 肾病、膜性肾病、足细胞病、肾病综合征、糖尿病肾病、狼疮性肾炎等原发和继发肾病。
1: 好，首先呢，我们就来请程医生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介绍哈。程医生，其实说到冬病夏治这个词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了，也都听过哈。但是具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冬天的病要夏天治，可能都不太明白。所以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您先给我们讲讲这背后的一些中医道理好吗？
10: 冬病夏治这四个字啊，听起来就很传统。其实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有些问题冬天容易犯，夏天相对缓。

0: 季，我们就趁着夏天身体状态比较舒展的时候，提前做调理，减少秋冬复发或者减轻发作。它也不是说冬天的病到了夏天就彻底治没了，也不是一种万能的疗法，而是一种顺应节气，提前管理身体的思路。中医讲春夏养阳，夏天自然界的阳气旺盛，人体气血运行相对活跃，毛孔开泄，很多偏寒偏虚，反复发作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就是更适合调一调。对中老年来说，这个意义尤其重大。因为很多老人他不是突然生病，而是身体调节能力慢慢下降。年轻时吹点冷风，吃点凉的没事儿。到了50岁、60岁、70、80岁以后，一受凉就容易咳嗽，一换季容易鼻炎，一进入冬天就容易气喘，胃也怕冷，膝盖也怕冷。这些问题如果每年到冬天发作了再处理，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冬病夏治更像是给身体提前做维护，比如房子冬天漏风，当然可以冬天堵，但是那个时候寒风已经刮进来了。如果夏天就把窗户封好，到了冬天就少受一些影响。中老年养生特别讲究提前量，而不是到了严重了才想办法，而是在身体还有调节空间的时候把基础打牢。今天我们聊冬病夏治，其实不仅是聊三伏贴，也不是说针对我们某个项目，而是聊中老年人在夏天怎么顺应节气，把呼吸道、脾胃、关节、睡眠、运动、慢病管理这些事情一起安排好。
1: 对，就像刚才，程医生说的，我们今天呢，不光是说我们冬病夏治三伏贴这一个小小的项目哈，我们是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在夏天怎么样顺着节气把我们的身体慢慢的调理好。刚才也说了，冬病夏治就相当于是给身体做了提前的维护。我们经常会说防患于未然嘛，所以冬天的病我们在夏天可以去提前的去防治一下，维护一下身体。那么还想问一问，冬病夏治哈，咱们中老年朋友有哪些情况是适合的？是不是所有的慢病都可以在夏天这样调呢？
0: 这个边界一定要说清楚。冬病夏治最合适的是冬天容易发作，遇冷容易加重，平时体质偏虚偏寒，病情处于稳定期的一类问题，比较典型的就包括慢性的咳嗽、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阻肺的稳定期、反复的感冒、反复哮喘、过敏性的鼻炎，特别是早晚温差一大，冷风一进来就喷嚏、流涕、咳嗽、气喘的人，还有一些四肢怕冷、背冷、腰膝冷痛、腹部怕凉，吃一点冷的就腹泻，也属于夏天可以调理的范畴。但是这一类也需要辨证，不是所有的慢性病都适合冬病夏治，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肿瘤、严重的肝肾疾病，这些疾病不能靠冬病夏治来替代规范的诊疗。它可以在医生评估后，作为改善体质、改善某些伴随症状的辅助手段，但不能因此停药减药。而且有一些人虽然冬天也不舒服，但本质可能是湿热、阴虚火旺，甚至伴有急性感染或者皮肤严重过敏。如果盲目使用温热的方法，也可能反而引起上火呀、皮肤起泡、咳嗽、黄痰、睡眠更差，因此我也常常提醒中老年的患者及朋友，不要只听别人说我贴了很好，我灸了很舒服就照做。中医讲同病异治，同样是咳嗽，有人是寒咳，有人是热咳，有人是阴虚咳嗽，有人是胃食管反流引起的一类咳嗽。同样是怕冷，有的人是真阳虚，有的人是循环不好，有的人也可能是活动太少。方向不同，方法就不同。冬病夏治要抓住四个关键词：反复、冬重、受寒重、稳定期，符合这几个特点，再让专业的医生判断体质和方法就比较稳妥。
1: 那听了程医生的介绍，我们也知道，这并不是所有的慢病都可以在夏天这样调，而且呢，不同人不同体质，可能也需要辨证施治，需要医生具体的看一下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啊，很多朋友一下就会想到我们这个三伏贴哈。三伏贴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咱们这个冬病夏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讲解。
0: 好的，三伏贴是冬病夏治里最具代表性，就是老百姓也最熟悉的一种方法。

0: 但冬面夏至它不等于三伏贴，冬面夏至是一个大的概念，里面可以有穴位贴敷、艾灸、针灸、拔罐、推拿、药膳、生活方式的调整，还有一些人需要中药内服调理，而三伏贴只是一种外用治法。三伏贴一般我们在三伏天的前后，把温阳散寒、化痰通络作用的中药制剂贴敷在特定的穴位上，通过穴位和药物的双重刺激，帮助身体调节。为什么选三伏天呢？因为三伏天是一年里天气最热、人体阳气外达比较明显的时候，传统上认为这个时机更适合扶阳散寒、驱除伏邪。对于2026年来说，三伏天大概在7月中旬到8月下旬，很多日历的推算是7月15日入伏，8月23日出伏，但具体的贴敷时间是根据当地正规医疗机构的公布为主。三伏贴的优势呢，它就是比较方便，接受度高，操作时间短，很多中老年患者都愿意尝试，但它并不是普通的保健贴，也不是说我们网购的贴片。正规的三伏贴应该在医疗机构，由专业的人员评估后开展。要看你是不是合适，我们需要贴在什么穴位，贴多长时间，出现什么反应的时候要取下来。尤其是中老年，常常有很多基础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皮肤就会相对脆弱，贴敷的刺激就不能太猛。我们要把三伏贴看成医疗技术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夏天一个盲目的流行项目。
1: 这说的太好了，它只是医疗技术的一个部分，不是夏天流行的项目哈。只要觉得自己身体，感觉需要提高免疫力啊，有些中老年朋友说，我也去贴贴三伏贴，是不是能够提高自身的这个免疫系统啊？这也是不一定的，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所以还是要请医生给您看一下，需要辨证施治哈。那其实在我周边啊，往年看到中老年朋友贴三伏贴，也发现有的朋友呢贴了会起水泡啊，是不是跟这时间长短有关？或者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在贴三伏贴的时候会出现哪些误区？是不是今天你也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呢？
0: 我认为第一大误区就是好多人都认为，贴得越久越好，其实不是。三伏贴的药物很多有心温刺激性，就是贴敷的时间要根据年龄啊、体质、皮肤的情况和药物的性质来定。中老年的皮肤屏障一般比年轻人弱一些，有的还有糖尿病，周围循环比较差，皮肤感觉会相对迟钝一点。贴久了可能不觉得疼，但是皮肤已经受刺激了，轻微的温热、微红，有一点轻微的发痒，可以观察一下。如果出现很明显的灼痛、刺痛、红肿扩大，起了很大的水泡，并也可能水泡都破溃了，要及时的取下，并且到医院去处理。
1: 这是第一个误区，就是不是，并不是贴得越久越好。
0: 第二个误区就是好多人就认为我冬病夏治的这个贴敷必须要起泡才有效。但是起泡并不是疗效指标，也不是这个泡越大越好。过去有一些发泡疗法，但是现代临床医学更注重安全、规范、适度的刺激。老年人起泡后如果护理不好，这个泡破溃后容易感染，而且糖尿病患者的老人，他创面愈合更慢，疤痕体质还可能会留下很明显的疤痕，所以我们正要看的是冬天，真正要看的就是冬天咳喘有没有好转啊，我的鼻炎感冒的次数有没有真正的减少，我在冬天的时候这种怕冷的症状有没有减轻，我生活质量有没有改善，而不是皮肤就在这个时候受了多大的刺激。
1: 这是第二个误区哈，并不是起泡才有效，就不要达到这个目标去哈。那还有其他的误区吗？
0: 还有就是，很多人认为贴了三伏贴，我冬天就不管了。冬病夏治只是提前调理啊，不等于买了保险。慢阻肺、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该用的吸入的药啊也不能停；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患者，该吃的药也不能减；该复查的指标还是要定期复查的。还有一些就是跟风，我觉得别人合适，我也想去尝试一下，但这是好事。但是别人合适不一定就代表自己合适，去年合适也不一定代表今年也合适，因为身体的状况也会发生改变。每年做之前，我们都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重新评估。
1: 每一年都需要重新评估一下自己当年的身体是不是。

0: 适合这个三伏贴哈。这里呢，我们就有网友说了，哎，这个知识，权威的医生科普非常可信，转给家里爸妈看听了哈。还有一位朋友说中招了，我以前就是不舍得去揭下来，就是贴了三伏贴不舍得揭下来，以为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刚才呢，程医生已经给大家说了这些误区哈，并不是如此。所以，如果大家在今后贴三伏贴的时候，也要避免出现以上的这几个误区的情况。那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三伏贴并不是人人都适合，也要去医生重新评估一下。那么，到底有哪些人他不太适合三伏贴，或者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要注意什么样的风险呢？
1: 不适合或者特别谨慎的人其实也不少，正在发热呀，有肺炎、急性的支气管炎发作、感染的急性期，这些人群也不适合贴敷。还有就是我们皮肤的破损，特别是在贴敷部位有明显的湿疹呀、皮炎、严重的过敏体质，或者贴敷部位有红肿破溃的病人，也需要就是谨慎使用。阴虚火旺还有湿热明显的人，如你本身就很容易口干咽干、烦躁盗汗、痰黄粘稠、舌质比较红而且舌苔比较少，也不能简单的我们就采用三伏贴去温阳散寒。还有一些严重的心肺功能不稳定、近期心绞痛频繁发作、严重的心衰患者、严重的肝肾功能异常的患者，首先要处理基础病，然后我们再考虑去贴三伏贴。
0: 就是以上的这类人群是不太适合三伏贴的哈。
1: 对，
0: 那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需要去贴三伏贴的话，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方向呢？
1: 中老年患者还需要特别注意的两个风险，我认为一个就是皮肤的风险，然后我们年纪大了，皮肤薄，它修复比较慢，加上有一些老人，特别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老人，他下肢的循环也会差一些，一旦贴破溃起泡以后，恢复的时间肯定会明显的拉长。第二个就是基础病的风险，贴敷虽然是外用法，但是它有刺激，有些人贴后可能出现了明显的心慌、胸闷、头晕、皮肤过敏，这些都不能硬扛，所以我建议老人家在贴三伏贴前应该向医生说明几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慢阻肺这些基础疾病，现在我在吃什么药，尤其是有一些抗凝的药物、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激素和免疫制剂这些，然后以前有没有贴过，有没有就是对某些膏药有过敏的反应，然后最近有没有发热、咳黄痰、胸闷气短比较明显的加重，这些说的越清楚呢，越有利于我们医生判断。然后冬病夏治最怕的就不是方法没有效，而是我不适合的人群我这个时候非要做。
0: 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那刚才说到了有几类的哈，除了我们硬性的，比如说正在发热啊，或者肺炎急性的这个支气管炎发作等等急性感染期的不适合，像我们老友们肯定是高血压、糖尿病有很多的，包括冠心病啊，他们都基础性疾病。那么像这部分的老人，他还能不能参与冬病夏治呢？
1: 一个我们能不能参与呢，首先看基础病是不是稳定，也要看我想调理的是什么问题。因为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它本身不是三伏贴，可能不是我们直接治疗的对象，但是很多老人他同时有反复的咳喘，有鼻炎，有怕冷，而且容易感冒，脾胃虚寒，如果基础病它控制的相对稳定，经过医生的评估可以做温和的冬病夏治的调理。而且这里还有三个底线，第一个就是针对我们慢性病的患者，我们原有的治疗不能停，降压药、降糖药、调脂药、心脏的药，还有一些吸入的药物都不能因为我做冬病夏治我就自行的减量、减药、停药。很多老人一听调体质就误以为可以少吃药，这个会造成一定的风险。第二个就是刺激强度要适当温和，老年慢病的人群不适合追求贴得很辣、揪得非常热、泡起得非常大，越是身体复杂越要稳。第三就是做完之后我们要观察，贴敷后如果出现了明显的心慌、胸闷，明显的头晕，然后皮肤非常的痛，血压、血糖剧烈的波动，我们及时停止，然后并向专业的医生咨询。
0: 像这个冬病夏治，跟我们这个老年人的慢病，应该说它并不冲突，只是在辩证施治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这样的方向需要注意哈，方面需要注意，对吧？
1: 对的，就是真正好的方案，就是我一边把我的基础病控制住，一边把体质、生活方式还有诱因管理好。比如说慢阻肺的病人，他药物吸入、戒烟、肺康复，合适的疫苗接种是基础。在稳定期，如果他就是一个体质偏虚寒，我们就可以适当的配合中医的调理，可能冬天就会明显的减少发作。我们也不能把任何一边就是神话，也不能把任何一边完全否定掉。
0: 说的太好了。那刚才我们一直聊的都是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哈。其实除了三伏贴，冬病夏治还有哪些就是适合我们日常坚持的一些温和的方法呢？
1: 其实对于中老年来说，最重要的冬病夏治，不是某个项目，而是一整个夏天的生活方式。三伏贴是工具，生活方式呢是底盘。底盘不稳，工具再多也难见效。就比较温和的几类方法呢，有我们要适度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八段锦、太极拳，还有一些柔和的拉伸。运动的目的也不是说

0: 关元、气海、肺腧穴等等。具体的穴位，如果你自己选不好，可以请专业的医师来指导一下。日常轻柔的按摩比强烈的刺激可能更适合我们老人。第三个就是艾灸的时候，艾灸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艾灸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防烫伤、通风，还有体质，就是呼吸道敏感、哮喘、慢阻肺的病人啊，不要在烟雾很重的环境里灸。还有就是口干咽干、容易便秘上火的病人，也不能天天温热的刺激。第四个，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季节也可以做，在冬天也可以做的，就是泡脚，就适合这些怕冷啊。脚很凉啊，睡前容易紧张，然后但水温不要太高，时间呢在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糖尿病和下肢感觉减退、皮肤破溃的人呢，泡脚的时候更要注意体温，就是防止它烫伤。
1: 那刚才说到其中有一点艾灸，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友啊，都比较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1到3伏天呢，就会自己在家里灸一灸。这个艾灸平常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说，艾灸在早中晚什么样的时间段比较合适？一次灸多长时间比较好呢？
0: 艾灸的话，我们一个是你可以温和的对穴位进行一些刺激。如果艾灸的时间我们不建议特别长，而且要注意，就是有一些呼吸道容易敏感的病人，他在艾灸的时候那个烟雾啊吸入有可能刺激到他的呼吸道，然后稍微注意点通风，然后不要在烟雾很重的环境里待很久。所以大概时间10到15分钟也就可以了。
1: 那好像说艾灸不太适合晚间去操作吧？
0: 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你晚上如果是你是泡脚这种稍微温和一点的项目，它可能可以改善你晚上的睡眠，因为下肢的循环，改善了以后，有很多人就说我晚上泡泡脚睡眠很好，但是艾灸呢，它可能会容易发汗，然后在晚上做就不太合适了。
1: 所以也要注意一下时段哈。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冬病夏治要调理身心，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适度的运动啊，还有就是穴位的按摩以及艾灸和我们泡泡脚。可能夏天冷饮啊、西瓜特别多，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应该适当的注意这方面饮食和作息方面应该注意什么？
0: 对，夏季的饮食最核心的就不是大补，因为也而是清淡有营养，护住我们的脾胃。中老年夏天，通常很多人都讲，到夏天就没什么胃口，家里人就担心营养不够，于是我就炖很多汤呀，买一些补品。有些人也，还有另一个极端，就是我天气热，我就经常喝冰饮，吃凉菜，西瓜，冰西瓜，这两头都不太合适。然后首先就是最少，要少吃生冷的东西，也不是说水果不能吃，绿豆汤不能喝，而是不要冰着吃，不要一下吃一大碗绿豆汤，很冰的，从冰箱拿出来，它这样脾胃虚寒就容易腹泻，然后容易胃痛胃胀，冰镇的饮料，冰西瓜还有冰啤酒，尤其对中老年患者不太友好。其次要减少油腻的食品，然后少甜腻。因为夏天，湿气也是相对较重的，油炸、烧烤、甜食吃多了，容易我们有时候感觉到身体容易困重，痰很多，胃口更差了。第三就是我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老年人不能因为没有胃口我就只喝粥，像鸡蛋、鱼、瘦肉、豆制品，可以根据牙口和消化情况做得软烂一点。第四就是我们经常提的少吃多餐，7、8分饱就够了。
1: 那还有很多朋友问，夏天能不能吃姜？还有一些羊肉啊这样子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夏天适合吃吗？或者是量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0: 生姜呢，对一部分脾胃虚寒、吃凉就不舒服的病人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你本身就口干咽痛，很容易便秘，感觉心里总是有一些烦热的这种情况，你吃多了反而会感觉不舒服。羊肉呢，温补也不是人人都合适，尤其就是夏天暑热重，老人他消化能力弱，不能盲目的去大补。中医养生它不是说，见了补我就上，而是缺什么补什么，偏寒才温。

0: 偏热就要清热，如果身体偏虚才需要扶正。就对大多数中老年患者来说，夏天饮食要做到温和适中，清淡规律，营养够，消化得了，这就已经很好了。
1: 嗯，这是我们夏季饮食上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夏至节气至，冬病夏治早准备，也是中老年三伏养生的一个全规划哈。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医师程梦程医生，在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进行介绍。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对冬病夏治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程医生给予解答。好，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哈。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喝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5: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6: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这期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们的主题是夏至节气将至，冬病夏治要早做准备，咱们中老年朋友三伏养生全规划哈。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医师程梦程医生。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冬病夏治方面的一些常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聊一聊各种不适的症状，我们该如何在这个节气当中进行提前准备、提前规划呢？首先来说一说过敏性鼻炎，还有慢性咳嗽、慢阻肺这些呼吸道的问题，在夏天应该怎么样提前管理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先请程医生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同时也提醒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对冬病夏治想进一步了解，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咨询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请程医生给予解答。好，程医生先跟我们说一说过敏性鼻炎、慢性咳嗽、慢阻肺这些呼吸道的问题，夏天应该怎么样提前的管理呢？
7: 好的，这类问题也是我们冬病夏治里面最值得讲的。很多老人一到秋冬就咳嗽、喘、鼻塞，容易流清水鼻涕，甚至每年都要去医院输液或者住院。夏天我们提前管理可以从这几个层面来做。第一，我们要明确诊断，因为慢性的咳嗽不一定都是寒邪的咳嗽，也可能是哮喘、鼻后的滴漏、胃食管反流，甚至一些药物引起的，不能一咳我就贴，一喘我就给他艾灸。第二个，治疗基础治疗也要规范，像哮喘、慢阻肺患者，该用的吸入药就用，不要因为夏天症状轻了我就自行停药，要咨询医生进行减药和停药。第三，减少我们的诱因，空调的冷风不要直吹我们的鼻面部和胸背部，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呼吸道敏感的病人也要避免到烟雾、香薰、粉尘刺激这些 会刺激到我们呼吸道的一些
6: 环境当中去哈。
7: 对，然后第四个就是可以做温和的呼吸训练，如缩唇呼吸、腹式呼吸，最好跟医生或者康复人员学习，不要练到头发晕眼发花。第五，适合的人再考虑三伏贴、艾灸、中药调理。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还可以做鼻腔的一些护理，如平时在生活中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特别是过敏季节的前后。慢阻肺的老人呢，就要尤其的重视我们戒烟、肺康复以及相关疫苗的接种。冬病夏治不是替代这些基础管理，就是在我们稳定期的时候给我们的体质加一道体质的调理，树立一个防线。
6: 说得太好了，这是过敏性鼻炎、慢性咳嗽还有慢阻肺这类的人群在夏天需要提前做好的一些准备啊和管理。那还有一类人群，就是我们冬天一到冬天这个关节怕冷啊，还有膝盖疼、腰背凉的这些中老年朋友，能不能通过冬病夏治来改善呢？
7: 有一部分人是可以明显改善的，但也是讲究边界嘛。如果关节和背部问题很多，有骨关节炎、类风湿、痛风、滑膜炎，还有一些旧伤劳损，也可能是肌肉力量的下降，冬病夏治就比较适合的，反而就是我们御寒加重，热敷就感觉很舒服，就有时候我们关节疼痛热敷了一下感觉很舒服的患者，阴雨天感觉疼痛明显加重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我们要排除有急性红肿热痛的这一类情况。如果关节红肿热痛、痛风的急性发作，类风湿关节炎的活动期，就不能一味的去温热刺激。
6: 也要区分对待哈。
7: 对老年的膝关节来说呢，夏天还有几件可以做的建议。第一个就是避免我们空调直吹到膝盖，睡觉或久坐可以适当的盖一个薄毯。第二个就是适当的控制体重，因为体重的增加膝关节的负担也会增加。第三，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股四头肌的训练，然后增加我们膝关节周围肌肉的一个稳定性。还有就是很多中老年患者他已经退休了，我们也建议避免长时间的爬楼、爬山，蹲着或者跪着。第五，就适合的人在医生指导下，我们可以做一下艾灸、热敷、理疗或者中医外治。
6: 那刚才说到了还有一类的人群啊，我就发现因为夏天天气太炎热了，家里一般都是

0: 吹着空调的，但是一边吹着空调一边去做艾灸，这样好吗？
1: 哦，这个我们也不建议，因为一边我们艾灸的过程中，一边吹空调，这个它本身艾灸会把你的汗孔打开，这个时候你如果冷风直吹的话，就很容易引寒邪入体，反而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那刚才说到的是这类的人群哈，我们再来关注一类，就是脾胃虚寒，夏天就没有胃口哈，容易腹泻的这些老人，在这个季节。

0: 吃。酸梅汤、绿豆汤也可以常温的喝，但是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就不能大量的喝。第二，就是我们三餐要规律，老人没胃口时可以适当的少量吃，少食多餐，但不能长期我只喝一点温粥，蛋白质主食都要有的。第三，就是晚餐也不能吃得太油腻，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就是晚上可能吃得太晚了也不太好，因为我们讲中医讲卧不和，胃不和则卧不安，就你晚上没有完全消化的话，你躺下睡觉胃也会很不舒服。第四，可以稍微用一点温和醒脾的食材，如果就在我们做菜做饭的时候，少量的放一些生姜、陈皮、紫苏这些去，温和醒脾。而且但是糖尿病的病人不要随便喝很甜的，就是姜枣茶呀，这种很容易买到，但是就是根据自己的血糖情况啊，这些很甜的东西我们就要注意避免。
1: 好，那说到这里呢，也是，知道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家里的子女都非常孝顺哈，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的父母买很多的这个辅助的一些器具，或者是，给父母直接就办一些这个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啊这种项目啊。那么，作为我们子女，如果说真的想帮助父母做到冬病夏治，早做准备的话，其实应该做哪些方面呢？就是说，买项目啊，或者是买一些产品啊，我们其实真正应该做好哪些方面，是对我们父母真正有利的呢？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0: 就是我们老年人不要在网店啊、朋友圈啊、美容院这或者非正规的一些养生馆随便买自己贴。然后，因为三伏贴涉及的药物、穴位，还有皮肤反应，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禁忌啊，应该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开展这项贴敷。而家人呢，也不能说，我看到老人买了这些东西，我就阻止他。其实我们应该帮助老人一起查证，这个机构是不是正规，有没有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有没有告知老人家相关的风险，然后还有就是费用是不是透明。养生呢，我们建议越温和越具体，尊重客体的差异，越值得听。如果这个机构它很宣传的很夸张，很绝对，给老年人制造了一些焦虑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谨慎选择了。
1: 那作为子女来说，在平常也要多关注老人的这个身体以及他们的需求啊。那想问问，像我们中老年朋友在夏天做艾灸，包括您说的泡脚，还有我们这些年大家都流行的这个晒背哈，晒太阳，这些常见的养生方法，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您在这里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介绍，提醒一下。
0: 好的，这三个方法其实都可以用，但也是掌握我们的分寸。先说艾灸吧，艾灸适合一些虚寒、怕冷、关节冷痛、脾胃虚寒的人，但是常见的风险就是容易烫伤，还有就是烟雾的刺激。老人家特别是他有时候皮肤感觉迟钝，艾条离得太近，可能烫伤的时候没有及时发现。还有呼吸道敏感，哮喘、慢阻肺的病人，在做艾灸的这种环境里面，可能会诱发咳喘。所以家庭的艾条，我们短一点，放得远一点，有人观察，保持通风。对于泡脚的话，更适合脚凉、畏寒，然后有些睡前容易紧张。但是水温不要太高，感觉到温热舒服就好。然后糖尿病下肢感觉异常，然后足部有破口的，我们就不推荐泡脚了。
1: 那说到这个泡脚，我们冬天的时候建议大家泡脚是泡到微微出汗。现在夏天，只要在这个热水里泡脚，应该都是有出汗的，就是水温一定要控制好哈，而且时间也要控制适度哈。
0: 对，
1: 那么。
0: 晒太阳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假如说在外面晒太阳，也不要晒到大汗淋漓、暴汗。然后，因为适当的晒太阳其实有利于我们维生素 D 的合成，可以就是改善我们的情绪啊，调节我们的睡眠。其实对这些在现代研究中都是有所帮助的，也符合借助就是我们，中医讲借助自然的阳气来养护身体的这个思路。但是你要是在大太阳下硬晒，肯定会晒伤的。因此，我们建议早晨或者傍晚避开强烈的日晒，也不要时间太长，10到20分钟，根据

0: 体感进行调整，晒完感觉很舒服，精神好是合适。如果晒到头晕口渴啊，脸晒得通红，这就是过了。
1: 嗯，
0: 养生方法不是越强越好，就是越适合我们就是好的。
1: 嗯，说的太对了，一定要越适合我们越好哈。那咱们也知道，咱们安徽地区这个夏天马上要进入这个梅雨季节了，都特别湿热感哈，比较明显。那么在咱们本地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在冬病夏治上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呢？
0: 对，针对我们安徽的话，夏天我们是高温湿热交织，尤其在梅雨季节的前后，好多人就容易感觉到很困重，胃口变差了，出汗有点黏腻感，然后有时候睡不好。所以，安徽的听众要做好冬病夏治，首先把防暑、祛湿、护脾胃、护阳气放在一起，不能因为讲护阳气就不开空调、不防暑。高温对于中老年患者也很危险，防暑降温也必须要做。第二也不能因为天气太热就天天冷饮啊、冰饮料，这样温热湿热的环境本来脾胃就弱，寒冷的食物刺激就会使很多人这个痰湿加重，出现腹胀、腹泻。还有就是湿气重，不是每个人我都要猛猛的去湿气。湿气分寒湿、湿热、痰湿，体质的不同，方法不同。如果就是你感觉容易口苦、尿黄、舌苔比较黄腻、容易烦躁的病人，可能是偏湿热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盲目的艾灸温补。如果是四肢比较怕冷，然后大便比较容易溏泻，四肢不是很温暖的这种患者，我们可能就是偏寒湿多一点，过度的清热他也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本地的饮食上面我们也可以清淡一点。在这个季节啊，我们可以用一点冬瓜、丝瓜、绿叶菜这些应季的食材，少吃甜腻的，少吃油炸的。
1: 那如果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听了这期节目哈，以前是从来没有做过冬病夏治，今年第一次想尝试的话，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是建议怎么开始呢？
0: 第一次尝试的话，我觉得也不要着急。第一步不是贴，也不是说我去买，而是梳理自己的问题，拿一张纸吧，然后写下来，我现在冬天最困扰的是什么问题？是咳嗽、气喘、怕冷、鼻炎、腹泻还是关节疼？这个问题我大概有多长时间了？我去年大概发作了多少次？然后有没有因为这个去住院啊？然后现在我在吃什么药？有没有明确的一些诊断？
1: 就是第一步，先把自己的身体状况梳理一下。
0: 对，然后呢，根据这个，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医生，看你适不适合冬病夏治，是适合三伏贴，还是说我们更适合生活方式的调整，还是去做一些艾灸药膳这些方法。然后如果合适的话，我们第一次也一定要温和，不要强烈的刺激。不要盲目的贴很久，不要盲目的我说我多贴一些，也不一定是好的。然后第四步就是我们要完善的记录，就是我们贴的时间，现在根据每个医院的话，它会有贴敷的日期，然后我们记录，可以在日期的后面记录我们相应的皮肤反应，我们睡眠胃口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第二年这个冬天到了以后，我们发作的次数有没有减少。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效果。就比如说我，哎，这个今年我贴了三伏贴，我今年冬天明显感冒，就次数就变少了，咳喘就减轻了，然后鼻炎也发作就减少了，这样用药和就医的次数也减少了。这样就是我们回头看效果，就是去，决定我们适不适合贴，也是说我们贴了有没有效果的一个
1: 对，是的。
0: 凭证。
1: 那今年，夏至到这个三伏还有一段时间哈，还没有正式的入伏。那现在这个阶段，咱们中老年朋友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吗？
0: 就是入伏这段时间呢，入伏前呢这段时间，然后就很适合我们现在开始做准备了。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把自己的问题、老问题梳理一下，冬天最容易发作的，然后再用的药。然后我有没有住院，发作了几次，然后把基础，第二个就是我们把这种相关的基础病的指标稳住，血压、血糖、心率、睡眠，我自己先管理好，身体的状态稳定的话，后续调理也就越安全。 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提前到我们正规的机构去预约评估，并不是要等到入伏的当天我去扎堆去贴。其实我们可能在我们安徽省中医院，它还有就入伏前的提前的一次贴敷，就是在6月21日就开始了。
1: 也就是夏至当天，对吧？
0: 就是在夏至前面就开始做一次，就是第一次的贴敷，时间会更早一点。
1: 也就是，那比如说我们老人预约了这个三伏贴，但是贴敷当天，突然有事儿，这个前后几天，可不可以呢？
0: 也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科就是，给病人就留了我们科室的电话呀。如果你当天因为有些事情耽误了，然后你可以联系我们的专门的专业护士，专门的护士，然后你跟他讲我大概几点可以到科室，去继续贴敷。而且，如果我们已经预约了三伏贴，然后贴敷当天呢，就是已经预约好的病人
1: 对，
0: 贴敷
1: 他
0: 当
1: 需
0: 天，
1: 要注意什
0: 还有
1: 么？
0: 前后几天呢，我们怎么安排呢？他。就是也不是，虽然不是一个普通的去贴一个膏药的小事，但也不用过度的紧张，然后可以按照前一天、当天、后一天来安排一下。前一天就保证睡眠呀，不要喝酒，不要吃太辛辣、太油腻的，然后也不需要去为此特别的进行一场剧烈的运动，这个也不太合适。身体状况越平稳的话，贴敷的反应就越容易判断。如果前一天已经有发热、咳黄痰，胸闷明显、皮肤过敏这些症状了，或者血压、血糖突然波动很大，最近就不要去硬贴，联系医生，我们可以稍微推迟或者修改这个时间，
1: 就
0: 我
1: 是
0: 们都
1: 身
0: 可以接
1: 体
0: 受。
1: 处于正常的状态去贴，效果是最好的。
0: 对，然后去的当天，我们衣服要穿得宽松透气一点，方便我们暴露我们贴敷的部位，也方便我们贴完之后减少摩擦，不要空敷太久，也不要刚吃得很饱就去贴。贴上之后要记住医生交代的时间，不要自己延长。很多老人也是想嘛，我多贴一会儿药效更足。在开头我们也讲了，这是一个误区。贴敷的时间如果只是温热微痒，我们就观察一下，而且如果你贴敷的过程中，因为第一次贴敷我没有经验，我不知道这个疼痛是不是正常的。如果已经很刺痛了，很痛了，然后我就感觉到有点心慌了，然后你就及时取下，告知我们相关的医护人员，然后给我们打电话也是可以的。
1: 还有就是取下之后，比如说这个局部的皮肤啊，有一点红啊，或者是甚至是出现了起泡的情况，那么我们在这个夏天洗澡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呢？
0: 对，如果取下以后，我们局部的皮肤就不能用力的搓洗了，因为这个时候它已经受了药物的刺激，然后也不能说我揭掉了以后，我觉得这个脏脏的，我把它马上洗很热的热水澡，这样也不合适，也不要就是用手去抓挠它。如果有一些轻微的微痒，可以用一些药膏啊，然后或者是炉甘石啊，稍微擦一下。当天的饮食清淡一点，然后就是海鲜啊、啤酒啊、辛辣刺激啊，这些我们就是尽量避免，而且避免大量出汗和我，因为贴完之后你可能就回家了，我回家好热，我就对着空调直吹，这样也不好。然后后面一天我们也观察一下皮肤，如果本身红肿扩大了，起了水泡，渗液甚至破皮了，特别是糖尿病的老人，我们要尽快处理。三伏贴也不是贴完就结束了，从我们预约、评估、贴敷到贴敷后观察，然后是一整套的流程。流程做得越细，我们风险就会越小，然后我们对病人是否适合贴，然后它的疗效也更容易判断。
1: 好的。那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这个中医的冬病夏治和现代医学的慢病管理怎么结合？两者会不会冲突呢？
0: 这个肯定是不冲突的，关键是各归其位。现代医学我们在疾病的诊断、急性发作期的控制，慢病指标管理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哮喘、慢阻肺需要定期的进行肺功能的评估，需要规范的用药。高血压要看血压的控制，糖尿病患者要看血糖和并发症，冠心病 的患者要看胸痛心电图，还有一些我们血脂、抗血小板药物的治疗等等，这些不是说我靠冬病夏治就完全取代的。但是中医的冬病夏治更擅长呢，从体质、季节、诱发因素和整体状态去提前干预。比如说一个老人慢阻肺的稳定期，规范吸入的药物已经在用了，但是每年冬天还是容易受寒之后就咳喘。这个时候如果辨证属于偏虚寒的，我在夏天的时候配合温和的中医调理，减少诱发因素，这样我们冬天就更容易，就是我们讲生活质量更高。再比如说就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现代医学可以控制鼻炎的症状，过敏源我们去明确过敏源，但中医的调理就可以从体质和季节防护上再多加一层防护。
1: 好的，说得太好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只能请我们的程医生介绍到这里。那最后呢，也想请您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做一个总结，冬病夏治到底应该怎样去理解它呢？
0: 我想把今天的内容就浓缩成三句话。第一，就是冬病夏治是好思路，但不是神奇疗法，它适合一部分冬天加重、受寒加重、体质偏虚寒、病情稳定的患者，但是不能代替正规的治疗，不能替代慢病的长期管理。第二，就是三伏贴是医疗技术，它不是普通的保健贴，一定要看适应症、禁忌症，机构的资质和个人的体质，尤其是老年人，不能追求强制刺激，不能把起泡当作疗效。第三个就是真正有效的养生，是把夏天呢每一天都过得稳，不贪凉，不暴晒，不大汗，不熬夜，饮食清淡有营养，运动微汗不过量，空调清凉但不直吹，慢病管理按时管理。我还想最后还想再补充一句，我们养生也怕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我完全不重视，觉得年龄大了咳一点喘一点，怕冷，这都很正常，拖到冬天严重了我才处理。然后还有就是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可能过度的焦虑，今天听说三伏贴就马上贴，明天我说听说他们喝了祛湿茶就天天喝，后面听说艾灸管好就天天去艾灸。老人、中老年的身体经不起来回的折腾，真正好的调理是了解自己再选择方法，稳住基础病再谈体质的改善，把每天的小习惯做好，再考虑外治和进补，这样看起来慢，其实是最可靠的。
1: 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只带走一个行动的话，您最希望他们回去以后能够在这个季节里做好什么呢？
0: 我希望大家就是回家以后做一次夏季健康的盘点，然后冬天我们容易犯的老毛病是什么，现在有没有稳定的控制，然后看一下家里的空调是不是直吹，最近有没有贪凉，最近有没有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运动量，自己的药物有没有按时的吃，把这些问题想清楚，然后决定今年夏天怎么调。很多时候真正改变身体的不是某一天我们去做了三伏贴这样一个项目，
1: 是的，
0: 而是从今天开始少一个伤身的习惯，多一个稳定的习惯。中老年养生不求热闹，求的是我们一年比一年更稳。
1: 说得太好了。这里呢有一位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程医生好，今年是63岁了，一到冬天就犯老毛病，气管不好，咳嗽起来就没完没了，老伴说我就跟拉风箱似的，前两年听邻居说三伏贴管用，半信半疑也没有去过，今天正好听节目，想问问程医生，我这个情况贴三伏贴行不行，有没有什么讲究？
0: 这个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类类型，就是说你在冬天的话容易发作，而且它容易怕冷的病人，
1: 对，
0: 然后体质本身对本身偏就是偏寒咳，因为到冬天容易发作，它偏一个寒咳的患者，我们是很适合贴的。而且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讲春夏养阳，把阳气养上去以后，冬天你的正气就更足一些，就是我们的肌肤腠理就会更紧实一些，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有效的减少我们冬天这种不舒服的咳嗽的症状，甚至减少我们去医院跑的次数。
1: 是的，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哪一类的人群是比较适合的，如果朋友们对自己这种症状不太放心，也可以去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请医生给你 诊断一下，看看您的体质是不是适合，对吧？因为我们今天讲座时间非常有限哈，非常感谢陈蒙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从夏至养阳到三伏贴敷。

0: 今天可以说是干货满满，也是希望各位的听众朋友能够抓住这样宝贵的黄金四十天，为自己的健康添柴加火哈，争取秋冬少生病，不生病。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程蒙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大家再见。
0: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如果没有发现青蒿素，人类与疟疾已经持续千年的战争也许依旧一眼望不到尽头。在抗疟新药品尚未问世的时代，每年大约有50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多数为儿童。如果以拯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来衡量一个科学家的伟大程度，那么屠呦呦一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由于他的发现，过去20年疟疾的致死率降低了一半，数百万人的生命得以挽救。屠呦呦也许并非意识不到自己的贡献，只是相比于站在人群中央，他更加习惯的领奖台是一间弥漫着化学药剂气味的实验室。在85岁生日的前20天，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诺贝尔奖的获奖和证书，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1930年的冬天，一名女婴降生于浙江宁波开明街的屠家。屠家继3个儿子后喜得千金，喜不自胜的父亲吟诵《诗经》中的诗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蒿。”隐瞒诗又对仗了一句：“蒿草青青，报之春晖。”父亲没有想到，随口吟出的诗句，仿佛是一种预言，不仅吟出了女儿的名字，也冥冥中为女儿一生的事业埋下了伏笔。屠呦呦上中学时整体成绩平平，唯独生物成绩较为突出。生物课上她总是听得津津有味，还勤学好问。14岁时，哥哥屠恒学赠给屠呦呦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道：“优妹，学问是无止境的，所以当你局部成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认为满足，当你不幸失败的时候，你也不要因此灰心。悠悠，学问绝不能使诚心求他的人失望。”屠呦呦理想的萌发来自青春期的一场大病，16岁的他患上肺结核，不得不休学，经过2年多的治疗才得以康复。躺在病床上忍受疾病折磨的少女开始思考未来的道路。屠呦呦回忆说：“医药的作用很神奇，我当时就想，如果我学会了，不仅可以让自己远离病痛，还可以救治更多人，何乐而不为呢？”几年后，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接受中医培训2年半，并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这一工作，屠呦呦便把自己的大半辈子都搭进去了。20世纪60年代，在陆葵抗疟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于1969年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项目523办公室艰巨的抗疟研究任务。屠呦呦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从此与中药抗疟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当时的科研设备比较陈旧，科研水平也无法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不少人认为这个任务难以完成。只有屠呦呦坚定地说：“没有行不行，只有肯不肯坚持。”屠呦呦的个性像极了她手中的一株青蒿，这种不起眼却挽救了数百万人生命的植物，几乎在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都能找到它的身影。山谷、河边、路旁，甚至在石缝里也能看到它顽强生长的身影。执着是屠呦呦身边的同事对她一致的评价。青蒿素的发现和提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从1969年承担抗疟中药研发的任务，到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列入基本药品名单，进行世界范围的推广，屠呦呦花了整整30年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才最终赢得了这场战役。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直到屠呦呦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时，他对当初青蒿素的发现和提取过程的经历依然记忆犹新。在接受研发抗疟中药的任务后，他开始马不停蹄地搜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老中医，同时调阅大量的民间方药，编写出以640种中草药为主的抗疟丹验方集。然而要从640种药物中筛选出对疟疾真正有效的药物，其难度可想而知。在青蒿之前，屠呦呦还研究过190种样品，但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研究一度走入了死胡同。屠呦呦后来回忆道，我也怀疑自己的路子是不是走对了，但我不想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却意外在古籍《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两升渍，嚼取之，浸服之中得到灵感，开始了对青蒿素的日夜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科研环境十分艰苦，当时实验室设备简陋，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但任务时间都很紧迫。屠呦呦为了加快提纯速度，甚至用水缸取代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来提取青蒿乙醚提取物。没有防护装备的科研人员接触大量对身体有害的有机溶剂，出现了各种程度的病状，屠呦呦也得上了中毒性肝炎。中国中医科学院前院长张伯礼介绍说，现在往回看，那样做确实太不科学了，但当时却只能那样，即使知道有牺牲有伤害也要杀。为了确保青蒿素用于临床的安全性，屠呦呦甘愿当小白鼠，以身试药，住进了东直门医院。他向领导提交志愿试验报告时，铿锵有力地说道，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对于她的选择，丈夫李廷昭既心疼又理解，一说到国家需要，她就不会选择别的，她一辈子都是这样。每当谈起青蒿素的研究成果，屠呦呦总是会说，研究成功是当年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而鲜为人知的是，起步时的屠呦呦团队只有屠呦呦和两名从事化学工作的科研人员，后来才逐步成为化学、药理、生药和制剂的多学科团队。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江廷良说，对青蒿素作用机理的研究需要大协作思维，在这样的思路下，屠呦呦的团队结构发生了变化。目前屠呦呦团队一共有30多人，这些研究人员并不局限于化学领域，而拓展到了药理、生物医药研究等多个学科，形成多学科协作的研究模式。屠呦呦说，青蒿中除了青蒿素以外的某些成分虽然没有抗疟作用，但却能促进青蒿素的抗疟效果，未来青蒿素的抗疟机理将是他和研究团队们攻关的重点。不仅如此，科研人员在对双氢青蒿素的深入研究中发现了该物质真

对红斑狼疮的独特效果。根据现有临床探索，青蒿素对盘状红斑狼疮和系统性红斑狼疮有明显疗效。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研究所透露，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已经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开展临床试验。这也是双氢青蒿素被批准为一类新药后，首次申请增加新适应症。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世界疟疾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全球疟疾防治进展陷入停滞。多项研究表明，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对青蒿素联合疗法的抗药现象。2019年4月25日，第12个世界疟疾日，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药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国际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提出了青蒿素抗药性的合理应对方案。屠呦呦团队提出，面对青蒿素抗药性现象，延长用药时间，疟疾患者还是能够被治愈。除此之外，现有的青蒿素抗药性现象在不少情况下其实是青蒿素联合疗法中的辅助药物发生了抗药性，针对这种情况，更换联用疗法中的辅助药物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屠呦呦说，青蒿素价格低廉，每个疗程只需要几美元，适用于疫区集中的非洲广大贫困地区人群，因此研发廉价青蒿素联合疗法对实现全球消灭疟疾的目标意义非凡。终于，耄耋之年，屠呦呦的声音被全世界听到了。在发表诺奖获奖演说时，这位85岁老人的声音并不算十分有力，就像他颤颤巍巍的走路姿态。主持人在他演讲的过程中一直跪在地上，一只手从后面扶着这位老人，另一只手为他拿着话筒。诺奖落京东，青蒿素名，良药治疟救苍生，百般艰辛实验难，医典启明，协作会战兴，地补相近，古方虚赖科技成，埋头干事何故他，悠悠晚明。屠呦呦所提的浪淘沙诺奖一词，道尽了已是耄耋之年的屠呦呦与全国众多科学家为研制全球抗疟药物青蒿素所历经的艰辛。他对媒体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青蒿素是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全世界人民的礼物。在屠呦呦获奖之后，荣誉也纷至沓来。2015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在宇宙中遨游的第31230号小行星命名为屠呦呦星。2016年，屠呦呦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她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她的事迹被写入教科书，成为全国青少年学习的榜样。2019年9月17日，他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但对于人生进入第89个年头的屠呦呦来说，他更在意的事情是，在这座科学的高峰上，我还能攀登多久。在屠呦呦身上，能够清楚地看见一个科学家淡泊名利的品质。获奖后的这些年，这位年近90岁的科学家并没有停歇，依旧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科研上。面对荣誉，他只是摆摆手，得奖出名那是过去的事，我们要好好干活。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没有院士头衔，屠呦呦曾被戏称三无科学家。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不知道屠呦呦，很多人羡慕他一夜成名，但却不知道他已经在研究抗疟的路上奋战了40多个春秋。 属于屠呦呦的时刻终于到来，他接过了金色的奖章，作为回礼，他赠送给世界的礼物是一座中国医药学的宝库。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1: 国家药监局发布《人工智能加药品监管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在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中应用，重点推进中药注射剂等品种生产检验全程数字化，将构建人机协同的智能审评审批体系，加强全链条追溯监管，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完善多智能体协同机制，助力药品监管能力智能化升级。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研发、临床应用、储备供应、支付管理等多环节提出保障措施，包括对儿童专用创新药优先审评审批，优先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目录，支持儿科研究型病房建设，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医保支付向儿童倾斜，鼓励商业健康险覆盖创新药和罕见病用药，优化集采分组，激励儿童适宜进行供应。专家指出，超重肥胖是影响女性排卵、子宫内膜及受孕率的重要原因，也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关键诱因。科学减重可改善内分泌，恢复排卵，降低孕期糖尿病、高血压风险。建议 BMI 超27者积极干预，每月减重2.5。

0: 2.5公斤左右。饮食控制结合温和运动，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通过体重管理，多数可自然受孕。孕期也应严格控制增重，阻断肥胖代际传递。专家提醒，神经性皮炎俗称压力疹，与情绪压力密切相关，长期焦虑、紧张、睡眠不佳是主要诱因。该病表现为剧烈瘙痒和皮肤苔藓样变，中青年女性高发，治疗需心身同治，在常规药物基础上联合心理干预，如正念冥想、认知行为疗法等。日常避免搔抓、烫洗，规律作息，减少辛辣刺激食物。若常规用药效果不佳，应及时就医排查。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BC，
2: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不管是爱跑步打球的运动达人，还是偶尔健个身的上班族，是不是都遇到过膝盖酸痛发力疼的情况？甚至有人因为膝伤就直接停了运动，可是越歇越慌。那为什么运动膝盖痛受伤的总是我呢？今日对话嘉宾康亚志，合肥师范学院运动康复系教师，运动科学博士，运动康复师，运动表现师，中国康复医学会疼痛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多支运动队体能康复师，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从事运动康复、人体运动模式、激励训练教育工作近十年，曾为省队精英运动员、企事业单位等进行运动康复指导，擅长各类运动项目运动表现能力提高，肌骨关节痛运动康复、骨关节术后运动康复、健身及跑步人群体能及操作运动康复、体质健康提升及塑形训练、中高考体育加试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康老师。康老师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3: 那康老师，我想平时在找您做康复理疗的这个朋友当中，一定会有不少因为运动膝盖伤而上门的。那哪些运动膝盖伤在您那是比较热门的呢？
4: 我们的膝关节的一些脂肪垫啊，还有一些这个内外侧副韧带的一些疼痛，是像这些比较常见一点。还有一些急性的损伤呢，像我们的前交叉韧带的损伤，以及这个髌韧带的损伤，以及这个我们的后交叉韧带的损伤都会有。
3: 就听着很专业，哪个韧带哪个韧带，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不是很清楚。
4: 其实膝关节说复杂也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它就是一个身体一个装置。
3: 对。那是不是我们在跑步啊或者是打球啊，像这类的人群，就经常运动的人群，他特别容易膝盖受伤？
4: 这个损伤，这个可能大家都认为是运动人群才会出现损伤。那么我们也见过很多不运动的人群，也出现了运动损伤。它不叫运动损伤，它就慢性的肌骨疼痛。你比如很多不运动的人群，他的膝关节在上楼的时候还有跑步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疼痛。那我们这个认为不是通过运动来导致的啊，通过一些，它可能是因为这个叫肌肉的退步啊，肌肉力量的不足啊，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可能导致。
3: 肌肉的力量不足，那是不是它的就是平常运动比较少？比如说走路啊，走得多了，它这个也有可能会造成膝盖的疼痛。
4: 对，这个走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好。相对来讲还可以，这个还这个强度还可以接受，只不过是针对于这个叫长期运动，这个长期的这种超过身体负荷的这种运动，比如我们的肌肉的这个目前的状态，它不足以支撑我们跑10公里，那么我们每周非要抽个几天非要跑10公里，那么已经超载了。在超载的情况下，我们的关节就会产生这种疼痛的隐患。
3: 就超载了，就是它这个疼痛其实也相当于一个报警信号。
4: 对，
3: 就告诉你的运动过量了，是吗？
4: 对，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这个当出现疼痛的时候，

0: 你是正常累的呢，还是受伤了？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它超过负荷的疼，还是因为它的确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膝盖发生了一些问题？
1: 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判断这个疼痛是因为，运动负荷的问题呢，还是因为跑步动作的问题呢，还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因素啊？关于这个呢，其实这个我们在没有询问医生、咨询医生之前呢，其实我们是很难判断的，因为这个疼痛就像很多，天气有变化。就比如这个叫突然进入冬季的时候，它的膝关节跟夏天就不一样，对吧？可能冬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周围的这个毛细血管收缩，对吧？造成这个髌骨啊，整个的这个叫压力也比较大，等等一系列这个问题啊，造成这个叫你有不适感，对吧？还有呢，这个叫很多这个叫很多跑友啊，还有这个运动健身人群，他对这个疼痛的理解。还是有点偏差的。比如像我们这个针对这个疼痛啊，比如像我们这个叫手掐的这种疼痛，这种叫疼，对吧？还有一种呢是肌肉的疲劳的酸疼，肌肉疲劳酸疼呢，很多人认为是叫乳酸堆积，对吧？然后呢，第二天呢还要再做一个乳酸跑，那么这个乳酸跑呢，这个概念呢是错误的。我们无论当天。做再高强度的这个叫
0: 训练或者
1: 训
0: 运
1: 练，
0: 动，
1: 包括肌肉力量训练，包括这个叫能量代谢，就是心肺功能的训练，我们产生的这种乳酸在20分钟之内全部就消除了。对，所以说这个叫第二天的所有跑团很多这个跑步的大神也好，第二天还要做一个排酸跑，其实这都是错误的。
0: 就是您所说的那种乳酸堆积，其实在20分钟之内，其实它就消散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一直也是这么认为，因为我打完羽毛球之后，就比如很长时间没有运动，我打偶尔打一次羽毛球，就胳膊就会很酸疼。
1: 明白
0: 然
1: 明
0: 后，
1: 白，
0: 对，然后我一直都认为，哦，这个是乳酸堆积，对，
1: 这个呢是，严格意义来讲是肌肉的发炎，就是我们的肌纤维，通过这个叫这个大强度的这个负荷。让肌纤维产生撕裂，就像我们举个例子，我们这个今天做了一个深蹲，但是呢，我们其中有一块有一束肌束啊，它里面肌纤维会产生撕裂，但是不会造成整个的肌肉撕裂，是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修复，就需要修复，在修复的过程中，这就是炎症，整个炎症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肌肉的延迟性反应呢，一般会持续3到4天。一般锻炼完的第二天，可能疼痛感还不是那么强烈，到了第三天的时候，疼痛感是最强的。到了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就对于很长时间没锻炼的，如果说你是一周3次非常规律的训练，那么就不会出现。
0: 就是突然的
1: 对，
0: 运
1: 突
0: 动
1: 然的，
0: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是停止？还是我们继续去训练，因为它不是乳酸堆积，它只是肌肉发炎，还
1: 对，
0: 能不能动呢？
1: 是可以动的。就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我们针对的是我们，比如礼拜一针对的是某一项运动，比如我们是健身，对吧？你做了下肢的力量，还有上肢的力量。如果说你做了下肢力量的话，那么你礼拜二也可以做上肢的力量，等等一系列，还包括健身里面的健身教练，以及健美里面的这个3天3分化啊，几天几分化啊，这种形式都可以。就是我们要把肌肉要给它留足充分的休息时间，一般建议给它做2到3天的休息时间。但是呢，2到3天这个也不是绝对的一个说那个叫天数啊，因为很多时候你的运动强度达不到。你第二天还是可以运动的。如果说你当天运动强度非常大，那么有可能超过4天或者一周，你才能针对这块肌肉去训练。所以说呢，这个没有具体定数，但是呢，一定要根据你的当时的训练强度来去规划你的休息时间。
0: 就是如果说您所说的那个肌肉发炎了，那确实是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就是那个肌肉发炎的部位稍微休息一下，其他的部位还是可以练的，是吗？
1: 对，就是比如股四头肌，这个时候， 第二天肌肉反应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就不建议你。

0: 进行，比如跟前两天一样的动作，包括以前我们带的很多运动员也好，比如礼拜一做了很重的力量训练，那么礼拜二这一天一定是不能进行比赛和短距离冲刺，还有一些爆发力的跳跃，因为这个时候非常容易造成肌肉的拉伤，因为肌肉当时处在一个疲劳期。
1: 对对，
0: 对，所以说很多运动损伤就是因为没有把控好休息的这个时间，是吧？很多认为那个礼拜一做了力量，那么礼拜二我们借着这个力量再做一下这个叫冲刺跑，其实都是错误的。
1: 就是必须你要给他适当的休息时间，并不是说完全停下来。那我们可以在寻找其他的地方，然后来进行适当的运动，对不对？
0: 对，包括我们在整个的，就是说恢复期间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种方法，很多种方法来去，促进它更快的恢复。
1: 那等一会儿我们再具体说哈。其实有些人运动可能好几年都没事儿，但是有些人呢，可能跑一段时间，哎，这个膝盖就疼了。我就在想，是不是和他的姿势啊，或者是发力方式等等有密切的关系？
0: 是的，这个呢，就是针对于很多，就每个人，就是包括咱们每年看这个电视机里面跑马拉松的，以及我们到合肥这个跑马拉松的现场，你去看一下，其实呢，每个人动作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最标准的动作呢，一定要看前面的几位选手，前面的几位选手基本上动作都是非常到位、
1: 就
0: 非常标
1: 跑
0: 准
1: 得
0: 的，
1: 好的，
0: 对，跑得好的，对吧？你看后面跑步动作，有脚前掌着地的，有整个全脚掌着地的，有脚后跟着地的，这个外八字的等等一系列跑步，这个叫，这个手臂不带摆动的，摆动错误的等等一系列，这些呢，这个不能讲是造成膝关节，这个叫最重要的因素吧，但是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像我们身体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这个不好的习惯呢，它不会这个叫短时间内产生一些不好的症状，它一定是长期的。当然，这个跑步的这个疼痛呢，也会受其他因素，对吧？有时候跑步姿势的不对也没关系，哎，他的肌肉力量不足，肌肉力量不足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它不足以支撑你跑10公里，你非要让他天天跑10公里，那么他膝关节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他就会出现损伤。对，很多
1: 就是
0: 时
1: 一
0: 候，
1: 系列的问题。
0: 对，就像我们很多这个叫跑友啊，打羽毛球的呀，喜欢带护膝，对吧？喜欢带护膝，他就感觉带了护膝之后会有安全感。其实呢，最好的护膝呢，就是我们的肌肉。对，
1: 就把肌肉练好了之后，会减少对膝盖的损伤。那您刚才说这个跑步姿势的问题哈，讲到了这个脚后跟落地呀，还是全脚掌落地呀，等等。哎，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特别有讲究啊？
0: 对，这个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大家就理解了。就是说，关于跑步姿势，这个脚落地这个环节，就是在10多年前，这个合肥这个跑步热起来的时候，很多很多这个跑友啊，我们就互相去互动这个事儿，是吧？他们大多数呢，有全脚掌落地的，有前脚掌的，也有后脚跟的，他们这个跑速、配速都非常厉害，都是高手，对吧？每个人还不一样。那么呢，就对于我们这个，我对于这个跑步落地姿势的理解呢，一般情况下根据配速。举个例子，100米选手、200米选手肯定是脚前掌，对不对？像800米和1000米的呢，还有这个叫稍微更远的距离呢，我们就要脚后跟和全脚掌落地。像我们平时的日常的这种，健身跑、慢跑，一定是脚后跟着地。有很多我看到很多这个慢跑的选手啊，他也是用脚前掌来着地，他认为脚前掌是跑得更快一点，但是呢，你脚前掌落地的话，这种姿势的话是不对的，就是你偶尔跑一次是没问题，但是你长期用脚前掌来跑，那么对于整个关节呀，对于整个肌肉啊，对于整个的你跑步动作模式啊，都产生了一个固定，不好的影响，那么后期你去改的话都比较难改一点。
1: 就是说，脚掌落地的位置
0: 对，
1: 和它的配
0: 配
1: 速
0: 速，
1: 是紧密相关的。
0: 对，这个是直接相关的。
1: 那除了这个配速之外，还有您刚才所说的就是

0: 我们要想要不膝盖痛的话，这个加强肌肉力量非常的重要。所以有很多人为了加强大腿的肌肉力量，会在家里练深蹲。
1: 深蹲，
0: 哎，对，那个深蹲时，这个膝盖是要超过脚尖还是不超过脚尖？这是不是也特别有讲究？
1: 对，这个膝关节不超过脚尖呢，这句话呢是错误的，对，这句话是错误的，就是很多，就是我们很多接受到的这个叫，热门的这些词啊，有可能听别人说的，有可能从网络上看到的。其实呢，我们对待这一个词的时候，我们有可能看的就片面了。比如膝关节不超过脚尖，但是真正的深蹲一定是膝关节超过脚尖的。举个例子，健身教练教我们深蹲，这个时候呢，他会教我们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啊，是吧？其实呢，按正常来讲，你要先屈髋。后屈膝，
0: 对，
1: 但是大多
0: 是。
1: 数呢，刚健身的呢，包括很多健身教练，他也不知道是先屈髋后屈膝，他就是先屈膝后屈髋了。所以说，先屈膝后屈髋就会造成膝关节超过脚尖，所以说才产生了这个梗。如果说先屈髋的话，膝关节是先蹲下去的时候，膝关节是略微超过脚尖的。啊，如果说上来先用错误的动作模式，用先屈膝再屈髋的话，直接就是这个叫超过脚尖，这个姿势就是错误的。所以很多人会说，这个叫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而把前面的这个故事没有讲完，只讲结论了，前面的故事没有分享，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说，当他的这个深蹲的顺序是对的时候，那么这个膝盖其实是不会超过脚尖的，是吗？
1: 对，徐老师，您说的这总结得非常好。
0: 就是这还是要，就是说方法比努力更重要，对吧？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哈，从事这个康复运动训练啊，有近10年的时间了。那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您遇到过一直被大家误解的一些运动的点，会导致这个膝盖的疼痛？
1: 这些呢，刚才徐老师也提到了，包括跑步姿态呀，运动的强度啊。还有一些这个等等一系列我们能看到的问题啊，能看到的问题啊，还有很多这个包括身体素质的问题，这个身体素质就比较大了啊。就是说，有些人他这个对于就选择运动项目的时候，他有些爱好，当他喜欢一项项目的时候，他就会拼命的去，就是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对吧？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当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了，但是不知道是否合适自己，对吧？
1: 对，不一定适合自己。有些呢，就像这个叫很多健身爱好者，这个在健身房锻炼，特别喜欢练上肢，对吧？不喜欢练下肢，所以把上肢练得非常强壮，然后呢，这个腿部就比较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产生有点不协调。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些人喜欢跑步，有些人喜欢羽毛球，那么每一项运动呢，我建议呢，保持一个这个中庸的这种态度吧，就是羽毛球再好，这个叫游泳再好，跑步再好，这个它一定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其实就是运动和损伤这两个就是本来就是共同存在的，对吧？我们怎么能够就是说，保持，就能够让运动带给我们身体这个叫收益的时候，同时呢？不产生额外的这个叫损伤，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度的把控。所以说呢，比如羽毛球这个目前在合肥这个群体运动损伤是，应该讲比跑步还要多。对，羽毛球因为它这个冲击力啊，整个的这个里面的涉及的动作啊，这个冲击力对膝关节伤害是非常大的。我看过很多膝关节都已经肿得非常厉害了，带着护膝依然在球场上。因为当你兴奋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疼痛感会下降的。当你打完球之后，休息完之后，回到家之后，你感觉膝关节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其实呢，我们相当于就在消耗自己的膝关节，就在磨损自己的膝关节，来换取运动带给我们的快乐。
0: 感谢康老师的分享。记住，科学运动是膝关节最好的保养品。那希望从今天开始，大家都能跑得更健康、更科学、更无虑。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息自然，心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

0: 答万，
1: 七七
0: 开工，并步
1: 呼气，
0: 答万，
1: 吸气
0: 开工，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工，并步
1: 呼气，
0: 答万，
1: 吸气
0: 开工，并步
1: 呼气，
0: 答万，
1: 吸气
0: 开工，并步
1: 呼气，
0: 答万，
1: 吸气
0: 开工，调理脾胃，
1: 呼气
0: 祛丹菊，上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轻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轻
1: 吸气
0: 左旋，摇 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食管癌靶向药物曲妥珠单抗。一勺热汤，一杯烫茶，一碟腌菜，这些看似平常的饮食可能正在悄悄损伤您的食管。中国是全球食管癌患病人数与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食管癌的治疗手段越来越丰富，靶向药物的出现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针对 HER2 阳性的食管癌患者，曲妥珠单抗这款药物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放疗二科副主任医师孙柱来解答这一问题。
6: 什么是曲妥珠单抗？食管癌是消化道肿瘤中恶性程度较高的一种，治疗难度不小。曲妥珠单抗是我们针对 HER2 阳性晚期食管癌患者的核心靶向治疗武器之一，它和我们传统的化疗药本质不同，化疗是地毯式轰炸低窝部分，而曲妥珠单抗是精准制导导弹，它专门针对癌细胞表面过度表达的 HER2 蛋白靶点进行打击，对正常细胞的损伤相对较小，是 HER2 阳性食管癌患者一线治疗的重要选择。 HER2 是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的简称，它就像是癌细胞表面的一个信号开关，如果这个开关被过度激活，就会不断向癌细胞发送增殖信号，导致肿瘤疯狂生长扩散。HER2 阳性就是通过转液的免疫组化 RHC 或费氏基因检测，确认患者的食管癌组织中 HER2 蛋白呈阳性或者基因存在扩增。特别强调一下，用药前必须进行这项检测，没有明确的阳性结果，使用曲妥珠单抗是无效的，还会延误最佳治疗时机。临床数据和大量实践都证明，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是 HER2 阳性晚期食管癌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它的效果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强效锁瘤，它能精准结合癌细胞表面的 HER2 靶点，阻断其信号通路，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分裂，多数患者用药后能明显看到肿瘤缩小。第二，延长生存，相比单纯化疗，联合使用曲妥珠单抗能显著延长患者的总为总生存期，为患者争取更多的生存时间。第三，改善生活质量，随着肿瘤缩小，患者常见的吞咽困难、胸痛、反酸等症状会得到有效缓解，且相比化疗，它的副作用相对更温和，能让患者在治疗期间保持较好的身体状态。首先是给药方式与频率，曲妥珠单抗是静脉输注药物，不是口服药，首次给药剂量通常较高，后续为维持剂量，一般是每3周一次，具体的用药周期和剂量必须严格遵循主治医生的方案，不能自行更改。其次是副作用检测与应对，它的常见副作用包括发热、寒战、乏力、头痛等，多在首次输液时出现，通常是可逆的，医生会提前预处理或调整输液速度来缓解。但最需要高度警惕的是心脏毒性，它可能影响左心室的收缩功能，因此用药前和用药期间必须定期做心脏超声检查，检测左心室射血分数。如果患者本身有基础心脏病，一定要提前告知医生。第三是特殊禁忌人群，对曲妥珠单抗或药物成分过敏者、严重心力衰竭患者、孕妇及哺乳期女性是绝对禁止使用的。最后是用药期间的配合，患者要严格按照医嘱完成联合化疗的疗程，不能因为症状好转就擅自停药，同时要定期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心脏功能等，一旦出现异常及时和医生沟通。和大多数靶向药物一样，曲妥珠单抗也存在耐药的可能性，部分患者可能在用药一段时间后病情出现进展，但大家不必过度恐慌。目前针对耐药后的治疗，我们已经有了成熟的方案，比如可以更换为其他作用机制的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药物， 或者调整化疗方案。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结合再次基因检测的结果，制定个性化的后续治疗方案，已然能实现对肿瘤的有效控制。请大家一定要重视治疗前的基因检测，确诊后积极配合医生遵医嘱规范治疗，定期复查。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的话题与吃盐有关。之前我们啊在说到2022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时提到过，成年人每天的盐摄入量从过去推荐的6克调整为了5克，进一步的强调了少吃盐。事实上，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的报告显示，我国居民每日盐摄入量人均达到了 9.3 克，快到推荐量的两倍了，其实还是挺吓人的。有人在吃盐这件事上十分重口味，还有一些人呢，特别是已经患上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就非常严格地控制自己的吃盐量，能不吃就不吃。但盐摄入太少也会影响健康，甚至会导致低钠。首先呢，咱们先明确一件事儿，食盐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食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此外还含有碘、钾、钙等元素。氯化钠是人体内一种非常重要的电解质，具有保持体液平衡、介导神经传导和参与肌肉收缩等重要作用。大多数食物中都含有一定量的食盐，这对增加食物的风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高浓度的食盐还有防腐的作用，这也是腌制食品的由来。如果刻意不吃盐，那就会导致低钠，进而导致电解质紊乱，身体会出现很大反应。好，先建立这个认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来看看吃盐多了的危害。全球疾病负担组织呢2017年的一项研究量化了饮食结构对人类寿命的影响，他们发现全球 20% 的死亡人数跟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有关，当年的数据差不多有1100万人，而这1100万人又有一半跟以下三种饮食习惯有关：钠摄入过量、全谷物摄入不足以及水果摄入量不足。你看，头号因素就是盐吃多了。长期高盐摄入会导致血压升高，从而引发中风和心脏病。而在中国，近40%的死亡是由中风和心脏病引起的。同样也是来自201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82种死亡原因当中，中风和缺血性心脏病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头号死亡威胁。那么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属于高盐范畴呢？我呀现在就炒一个菜给你，直观的模拟一下。一勺酱油差不多15毫升，一勺豆瓣酱又是15毫升，再来一小勺鸡精5克左右吧。即使不再额外添加食盐，这道菜的含盐量已经到5克了，这还不算上饭桌上陪衬的咸菜酱菜，一小块腐乳的含盐量就得有1克，一个咸鸭蛋的含盐量差不多是2.5克。怎么样，是不是忽然感觉自己的饭就不香了呢？再重复一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2022版里面明确的说了，每人每天摄入不多于5克的盐，而肾功能不全的患者盐摄入量则要控制在3克以下。这个标准是跟随世界卫生组织推荐而来的，低于5克盐有助于降低血压和患心血管疾病、脑卒中和冠心病的风险。幼儿和儿童的推荐量就更低了，2到3岁、4到6岁、7到10岁，每天分别低于2克、3克、4克，并且啊，推荐摄入的量不仅是烹调加盐，还包括了调味料、辅料中的盐。那么，怎么合理的把握每天的盐量呢？减盐健康手册建议，第一步可以通过使用2克的盐勺来帮你量化这件事情。一个三口之家，一顿饭里所有的汤菜只需要加2勺半盐就够了。那另外呢，健康人群可以优先选择低钠盐。去年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研究也给出了解决方案，用低钠盐代替普通食盐，不牺牲口感的同时还能控血压、降低中风和死亡风险。与此同时，限制高盐调料，中国美食博大精深，调料的丰富带来了丰富的口感。鸡精、味精、酱油、豆瓣酱、豆豉等调料含盐量都非常的高， 如果你做饭时候已经放了这些调味品，那就不要额外再放盐了。家庭烹饪中还可以多使用酸味，比方说醋、番茄、柠檬汁儿，有利于减少盐的摄入量。还可以用无盐香料姜来代替盐、酱油等调味品。刚才说的都是高盐，那么是不是盐吃的越少就越健康呢？有些人就每天吃的非常清淡，不是水煮就是清蒸，甚至不放盐，美其名曰低钠饮食健康养生，其实不行。凡事得有个度，人体每天必须摄入一定量的食盐，保证足够的钠含量，才能维护体内物质的平衡。长期低盐饮食会造成潜在低血钠的威胁，低血钠会引发疲劳、恶心、呕吐、肌肉痉挛等临床表现。因为过度限盐发生低血钠，会进一步的损伤健康，得不偿失。高低平衡有个度，不同的盐适合不同的人群，没有哪种最健康，只有哪种最适合自己。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不能治愈，急救方法要掌握。慢阻肺呢，它其实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疾病，目前尚无法完全治愈。我们治疗的目标其实是控制症状，减少急性加重，提高生活质量和预防疾病的进展。慢阻肺是可能在短期内出现突然死亡的，所以出现急性加重的时候，我们要掌握紧急处理的方法。那么对于慢阻肺急性加重的紧急处理方法，我们可以用以下方式。第一呢，是力矩给予氧气的吸入，用来改善我们的低氧血症，同时呢要对止氧进行一个监测。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治疗，使用支气管扩张剂，比如说沙丁胺醇气雾剂、布地奈德福摩特罗等等，以及吸入的糖皮质激素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无创呼吸机的辅助通气。如果经过了药物治疗吸氧我们没有改善，家里面有条件的可以使用无创呼吸机。总之在经过上述的处理以后，如果没有好转，希望大家及时的就医。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少女隐瞒年龄自愿纹身，店家可以免责吗？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以免费旅游为诱饵，专盯老年人。以案说法关注，百万黄金失窃案侦破始末。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2: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3: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4: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3: 2023年5月，小李化名来到某理发店，要求老板康某为其提供纹身服务。康某询问女孩是否成年，并要看其身份证。小李谎称自己已满18岁，身份证忘带。康某与小李签署纹身协议，小李先后3次在康某的店里进行纹身，共支付纹身费用649元。在此期间，康某未对其身份再次进行核实。2024年初，小李在入学面试时被发现身上的纹身图案，小李的父母既震惊又气愤，想通过激光等手段去除小李身上的纹身，共计花费59800元，但收效一般。愤怒的父母找到康某，要求其赔偿损失。康某称小李纹身系自愿行为，双方争执无果，小李及其监护人将康某经营的理发店起诉至法院。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小李虽自愿纹身，但第一次纹身时未满14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其年龄、智力状况、社会经验等，尚不能判断纹身行为对自己身体和人格利益带来的损害和影响。其法定代理人明确对该行为不同意、不追认，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理发店应退还649元纹身费用。关于本案侵权责任，依据《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理发店应当知晓纹身对未成年人身体和人格利益可能造成的伤害，其在未准确核实身份、年龄情况下，仅根据纹身合约及口头陈述认定小李满18周岁，多次为小李提供纹身服务并收取费用，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侵权主要责任。但小李监护人亦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没有尽到应尽的监护职责，且小李系主动纹身并谎称是成年人，对损害发生亦有过错，故理发店对小李损害后果承担60%赔偿责任，小李自身承担40%。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给未成年人纹身的行为影响未成年人身体权、健康权，亦会影响未成年人以后求学、参军、从警、从教等，故理发店给小李纹身造成的精神损害，结合案情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2000元。最终法院判决理发店返还小李纹身费649元，支付小李清洗及修复纹身费35880元，赔偿小李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诉，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程律师，我们看到本案当中啊，法院认定纹身的协议是无效的，想问一下您，无效的依据是什么？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规定，1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本案中小李第一次纹身时未满14周岁，其父母明确对纹身行为不同意、不追认，故小李自愿消费进行纹身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2022年6月6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旨在加强未成年人纹身治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中明确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纹身。
4: 那陈律师，今天的案例当中啊，我们发现理发店需要承担60%的主要责任，为什么他需要承担60%的责任？
5: 依据《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 商家应主动拒绝为未成年人纹身。理发店仅凭口头承诺和刑事协议就提供服务，未尽核实义务，存在重大过错。而监护人未及时发现和制止，也有失职，故责任比例划分为6:4。
4: 今天的案例当中啊，我们看到结合案情酌情支持了精神抚慰金2000元。那陈律师，精神抚慰金的判决有何考量？
5: 纹身可能对未成年人升学、就业如参军、从小造成长期负面影响，构成对其身体权、健康权及人格利益的侵害。法院结合清洗费用高、效果有限等情节，酌情支持2000元精神赔偿。
4: 陈律师，我们看到啊，法院判决理发店赔偿清洗纹身的费用是35880元，但是实际清洗的花费是59800元，为何没有全额的支持？
5: 法院在判定损害赔偿时，遵循的是填平原则，即赔偿金额应与实际损失相当，而非完全按照原告主张的数额。本案中，小李的清洗费用虽然高达59800元，但法院可能考虑到以下因素：清洗效果有限，即便花费高昂，纹身仍。

0: 文件并留存记录，拒绝为疑似未成年人服务，在店内张贴禁止未成年人纹身标识，完善合同条款，明确法律责任。
1: 那陈律师，本案对于咱们的家长有什么样的警示作用？
0: 家长需加强未成年人教育，告知纹身等行为的法律和健康后果，日常关注子女行为，避免因监护缺位导致纠纷中承担次要责任。
2: 主播点评。
1: 公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法律的保护。纹身本身是属于有创行为，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皮肤发炎，并伴随感染的风险。而清洗纹身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完全清除纹身而不留疤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未成年人纹身不仅损害其身心的健康，使其容易遭受社会公众的负面评价，可能在入学、参军、就业等过程当中受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提醒大家，经营者在提供纹身服务的时候，对顾客的年龄应当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认真的核实各项信息，不能将与未成年人签订的协议、合同作为免责服务。家长们也应当依法履行监护的职责，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发现有纹身的苗头或者是现象，及时的制止，并做好教育引导。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5: 嘿，你人还怪好的，
6: 小心被骗。
7: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还让秦奶奶把家中的现金准备好，称会让朋友前来取。秦奶奶心急如焚，爱子心切的她竟然没有丝毫怀疑，立刻将家中的40000元现金交给了所谓的孙子的朋友。无独有偶，陈楠的孙爷爷也陷入了如出一辙的骗局，同样是孙子来电，同样是开车撞人急需赔钱的剧情。爷爷他被要求马上准备好20000元的现金，由孙子的朋友带走。这看似寻常的求助，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陷阱。其实呢，这是老骗局换上了新马甲。过去我们常见的冒充熟人诈骗，大多通过诱导网上转账来实施，而如今不法分子竟然将目标转向了现金交接，手段更加隐蔽，也更具迷惑性。直到警方将拿下的车手一举抓获，秦奶奶和孙爷爷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辛苦积攒的积蓄竟也落入了骗子之手。在此警方郑重提醒，当接到熟人电话索要钱财时，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核实对方身份。陌生来电不轻信，汇款转账多核实。这句防骗口诀不仅适用于线上转账，线下的现金交接同样适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将钱财交给陌生人，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别让骗子的阴谋得逞。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

0: 传，你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引导她拿出积蓄参与投资。
1: 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她的联系方式。
0: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1: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2: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1: 白天玩的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0: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
1: 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0: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
1: 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2: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
1: 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2: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0: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2: 我想，光听他说不行，都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得挺气派。 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
0: 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
2: 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万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
3: 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新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2: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在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3: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
0: 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的诈骗类的案件。
3: 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0: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3: 经过调查。 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
0: 物色目标。
1: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0: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1: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0: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1: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0: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1: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2: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1: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2: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5: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4: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6: 大家好，我是行政庭法官魏少廷，今天的讨论题目是工作地点调整，劳动者有权说不吗？如果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较为宽泛，且用人单位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劳动者工作地点，同时又约定劳动者的薪酬标准由岗位而定，这是否意味着劳动者必须无条件接受跨区域调动？面对企业单方面调岗降薪的操作，劳动者又如何捍卫合法权益？让我们来看下面这起案例。王某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王某的工作地点为公司机关或所属各项目部，并可根据公司生产任务需求进行调动，根据王某的岗位确定薪酬标准。一年后，公司单方面通知将王某工作地点调动至外地，将其岗位由部门经理降为普通员工，薪酬同步下调。王某拒绝接受调岗降薪安排，仍留在原工作地点，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法院经审理认为，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虽约定可根据公司生产任务需求对工作地点进行调动，且根据岗位需求确定薪酬标准，但公司应对调动系基于公司生产任务需求的具体情况进行举证，且调动行为应具有合理性，除有正当理由外，调动行为不应对劳动者产生不利影响，但公司未就降薪的具体依据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利后果应由公司承担。据此，公司对于王某的调整行为不当，王某未按照该调整出期的行为不属于旷工，公司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法官在此提示，用人单位实施用工自主权，可以依照双方约定或规章制度等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但应充分考虑劳动者权益，避免对劳动者造成不利影响。作为劳动者，在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发生调整时，应积极与用人单位沟通，遵守劳动纪律，积极履职，同时有权对用人单位不合理的管理措施提出异议，向用人单位表达自身顾虑，积极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及时合法进行维权。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侠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6: 来了来了，
1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6: 儿子。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6: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0: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0: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20: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21: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22: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21: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0: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23: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百万黄金失窃案侦破始末。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凌晨时分，宁静的上海奉贤街头突然一阵急促的警铃声，原来是一家沿街的金店的防盗警报被触发。铃声响起的瞬间，金店老板也收到了提示，他当即对店内的视频进行查看，发现一个黑影在砸碎了店内的柜台，盗走大量黄金饰品之后仓皇逃窜。发现被盗之后，第一时间金店老板报了警。
4: 喂，快点报警，你要偷金店，已经通知下去了。
5: 从接警到抵达现场，民警仅用时5分钟。此时金店外围一片狼藉，窃贼将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全套作案工具随意丢弃在防盗窗外。
6: 被侵入了吧？
7: 被侵入的，有破坏的痕迹。
6: 这边的这大力钳
8: 啊，这大力钳，
9: 大力钳。
5: 经现场细致勘查，警方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唯一进出通道——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座脱落，一节铁栏杆被暴力剪断，破损痕迹清晰完整。与此同时，现场遗留的大量物证中，半瓶没喝完的可乐也为案件的侦破埋下关键伏笔。
10: 铁栅栏下方它是有这个管钳啊，还有手套啊，还有一个蛇皮袋，这个蛇皮袋里面嘛有黑色的马甲，还有一些剪刀啊、小刀啊之类的疑似的作案工具。
5: 就在警方勘查现场固定关键物证时，惊魂未定的店主陈女士匆匆赶到现场，一个致命的安保疏漏此刻暴露出来。
7: 我问一下好吧，我了解一下。问一下这个你柜台里面有金器吧？
4: 对的。
7: 你没有放保险箱是吧？
4: 保险箱昨天我没有。
7: 他没有放。
5: 民警一边将现场情况汇报给指挥中心，一边开始询问报警人情况。
4: 人跑了呀，人从窗户跑了。店里面也有监控，手机里面也有监控。那个套头帽子
7: 在这里，
6: 帽子在这边，
9: 是这个帽子啦？
4: 不是这个帽子，还有个帽子。
7: 这样的，你手机视频能打得开吗？回放一下，给我看一下。
5: 为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与作案轨迹，民警调取金店后台视频及陈女士手机实时录像，完整还原了深夜作案全过程。一道黑影摸至金店外，暴力破坏防盗窗护栏后钻窗入室。犯罪嫌疑人头戴黑色套头帽，全程刻意遮挡面部，入室后径直冲向黄金柜台。不料一进入金店，瞬间触发店内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彻底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
10: 首先肯定是男性啊，然后他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75米左右，通过这个步伐还有他的一个体态分析出来呢，应该是一个中等偏瘦的一个身材。
5: 慌乱之中，犯罪嫌疑人在店内四处翻找作案工具。他先是在厨房找到砂锅，奋力砸向玻璃柜台，但没有什么效果。急于得手的他，又搬起装有金属卡钳的板凳，反复猛砸柜台。
10: 可能触发了警报，导致的过于紧张，那么开始慌不择路。但是他又不甘心，他既然已经进来了，他又不甘心空手而归，所以他想了很多办法。去把这个玻璃敲碎。
5: 从钻窗入室、尝试砸柜到警铃触发、仓皇逃离，犯罪嫌疑人在店内仅逗留4分多钟。他顺着破损的防盗窗远逃窜，将全套作案工具遗弃在现场，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看着狼藉的店铺、破碎的柜台，经营金店20多年的陈女士心痛不已。多年来店铺从未出事，他更懊悔自己一时侥幸疏忽，将贵重留置柜台过夜。经最终核查，店内被盗黄金饰品共计54件，总重量达830克，按照当天黄金牌价核算，店铺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万元。
3: 从现场遗留的作案工具来看，犯罪嫌疑人显然是有备而来，但从他作案时的动作来看，并不像是惯犯。 令民警不解的是，按照金店闭店之后的安保规定，所有贵重金属每天必须锁进保险柜当中严密的保管，那为什么案发的当晚所有的黄金饰品都毫无防护地摆放在柜台内，并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保管呢？究竟是金店老板一时疏忽，还是另有隐情呢？
5: 经过警方的询问，店主陈女士说出了当晚黄金饰品没有放入保险柜的原因。原来店铺近期刚更换全新柜台，配套定制的首饰托盘尺寸不符，无法放入店内高大坚固的保险柜。
8: 这段时间因为我的柜台是新换的嘛，然后它那个盘子不对，一般都是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想说等新盘子过来以后才拿，因为太多了，盘子因为太零散了，就是说对不进去，然后就正好摆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不是。
5: 结合现场勘查痕迹与视频画面，警方初步判定犯罪嫌疑人作案准备仓促，对金店内环境完全陌生，并非长期踩点的惯犯。
9: 最后他在屋里找了半天才发现一个类似于台虎钳的东西，然后去砸的东西，这说明他想的只想到了怎么进去，没想到了整个过程的这个完整性。
5: 民警第一时间全面排查店主亲友、店铺常客等所有关联人员，全部排除了作案嫌疑。犯罪嫌疑人无熟人关联，无明确身份线索。不过民警在现场细微的痕迹当中捕捉到了一个嫌疑人的破绽。
9: 当时看到一些衣服上碎片，应该是遗留在那个防盗窗上，挂上的东西，还有一绿色的扣子，
5: 一枚不起眼的绿色纽扣，零星衣物碎片成为侦破全案的突破口。警方据此精准锁定嫌疑人核心特征：体态偏瘦，身着绿色系衣裤，可仅凭模糊的着装特征，想要在海量人流中锁定未知身份的犯罪嫌疑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侦查工作依旧阻力重重。
11: 外围的偏僻的角落发现了一闪而过的一个影子，因为那个时间点凌晨两三点左右，能够在那个点位突然间出现的人员，乌漆抹黑的人员本身就非常可疑，然后我们接着这个点往后继续跟。
5: 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案发前半小时，一所小学门口出现了一名高度可疑男子，黑色衣服、绿色裤子，手提蛇皮袋，这一切完全匹配民警推导出的作案者特征。而一个反常举动让他的嫌疑再次上升，只见他全程倒退行走，刻意规避视频的正面抓拍。
9: 应该是他在过程中发现了监控，然后呢，周围有可能也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了。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形象正面暴露在镜头下面，所以选择倒着走，等过了这段有监控摄像的地方，再恢复正常的步态。
5: 案件的疑点还在持续叠加，经过对案发周边区域视频的进一步排查证实，案发前后数小时内周边路段无任何车辆、非机动车通行痕迹。
9: 我如果是作为一个嫌疑人，我会想骑电瓶车或者开车，你总在路上走，他一直选择步行，他有可能就是选择一些小路或者农田。
5: 警方循着轨迹继续追踪，最终发现嫌疑人钻进公路旁的茂密小树林后彻底消失在绿化带中，数公里林地无固定路径，盲目搜寻难度极大。
11: 他从哪里出来的，或者说到哪里去，但是发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进和出来都是从一片小树林里面出来的。
5: 就在海量筛查陷入瓶颈时，一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带来了案件的颠覆性突破。民警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在金店周边徘徊，日常着装不断变换，刻意伪装，但手中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一细节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高度吻合，警方立即顺着可乐这条关键线索追踪，成功锁定可疑男子落脚点，距离案发现场5公里的一间沿街商铺。
11: 店铺上面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这个电话号码反查，发现是一个女性，她在上海居住的人员里面有她的老公，她的孩子是在外地。
5: 警方迅速布控蹲守，案发第二天的中午12点，一名身穿蓝色长款工作服、体态瘦高的男子向店铺靠近，行迹十分可疑。
12: 衣服呢已经全部换了，他已经换了一件他从来没穿过的一件蓝色的工作服，也是长款的工作服，这样在手出来，鬼鬼祟祟的。
5: 民警迅速确认目标，当场将犯罪嫌疑人于某抓获，从其随身物品中查获多件被盗黄金饰品，随后成功起获他作案时穿着的鞋子以及被盗黄金饰品标签等物品。至此，54件总计830克被盗黄金饰品被全部追回。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的大嫂、大哥和侄女常年在外工作，一直没尽照顾父母的义务，父母一直是由自己来照顾。大哥已去世两年，留下的30,000元遗产由自己的母亲继承了。请问自己母亲去世后留下的财产，大嫂和侄女能否继承？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侄女作为大哥的直系晚辈血亲，可代位继承你母亲遗产中大哥应得的份额。因大嫂未对你母亲尽主要赡养义务，不符合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条件，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首先，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你大哥先于母亲去世，侄女作为其女儿，有权代位继承大哥应继承的你母亲的遗产份额。依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原则上第一顺序继承人不包括儿媳，但如果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则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而根据你的描述，大嫂常年在外未照顾你的父母，不满足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条件，故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其次，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多分。若你长期照顾父母，则可主张多分。最后，关于你大哥遗留的30,000元，若大哥去世时，母亲已合法继承了这30,000元，那么这笔钱就属于你母亲生前的合法财产，在你母亲离世后，需要与你母亲的其他遗产一并进行继承。
2: 听众咨询，去年孩子所在的初中组织春游，导游公司带团，孩子玩规定范围内的娱乐项目时，被后面排队的同学拉了下来，摔掉了门牙。当时报告了班主任和带团老师，次日就医，做了表面治疗和修复，治疗费已走，意外险报销，但医生说后期还要定期检测和治疗。自己想查看当时的受伤视频，来作为责任划分的依据，但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不予提供，想咨询程律师该怎么来维权。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保险公司无理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你可通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也可向可能保存视频的学校、导游公司要求提供受伤视频，用于明确责任主体以及各方应承担的责任。首先，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无法律依据。你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有权查阅该视频，你可继续向保险公司提交书面查阅申请，若仍遭拒绝，你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你也可直接与学校或导游公司沟通，因为活动是由学校组织，导游公司带团，他们可能留存现场视频。若被拒绝，你可向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或文化和旅游局投诉，要求其督促提供。其次，在获取视频证据后，若视频证明孩子受伤，是因同学故意或重大过失拉拽导致，依据民法典第1188条，该同学的监护人需承担主要侵权责任。初中的孩子通常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与导游公司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如未及时制止危险行为，依据民法典第1200条、第1198条，学校与导游公司也应承担部分责任。最后，建议妥善收集证据，如视频、就医记录等，与学校、导游公司、涉事同学监护人协商赔偿事宜。若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要求相关责任方承担后续治疗等费用。
2: 听众咨询， 小区因地库违规施工，造成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环境局检测数值严重超过国家标准，对健康影响巨大。且合同上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如今却仍未交房，开发商无任何赔偿方案。本人已购期房一年，并还贷款一年，该情况下是能不能申请退房？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可能会因过了一年的解除权行使期限而无法得到支持，但你可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经催告后3个月未履行，解除权人可解除合同。未催告的，解除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消灭。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至今已逾期超过一年。若您未催告开发商交房，解除权自2024年6月30日起算，至今已超过一年，解除权已消灭。你可考虑依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要求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若经环境局检测，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可认定为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地库作为小区配套设施，其空气质量直接影响业主使用，如停车、通航，属于根本违约。因此，你虽然不能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退房，但是因为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你可以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最后，你可以根据环境局的权威检测报告，向开发商发书面催告函，保留证据，要求解决 TVOC 超标问题，并交房或解除合同。若开发商拒绝，向法院起诉，主张解除合同及逾期违约金。
2: 听众咨询，2014年自己贷款购买一套房产后，没有拿钥匙近8年多。去年计划收房拿钥匙，却发现楼顶漏水，物业公司以房屋超过开发商保修期为由不予处理，还要求自己支付8年的物业费，期间物业也没有催收。现在自己计划拿钥匙进行装修，想咨询程律师，物业费该怎么支付？屋顶漏水应该由谁负责？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需要根据你未收房的原因来判断物业费应如何支付。若屋顶漏水过保修期，你可申请物业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首先，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若你未拿钥匙近8年，属于开发商未履行交付通知义务，如未书面通知收房，则物业费由开发商承担。若开发商已通知收房，你因自身原因逾期未收，物业费从通知收房之日起由你承担。若当地存在空置房有物业优惠的规定，可按照当地优惠比例支付。物业主张8年物业费，但未催收，根据《民法典》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若物业在2022年12月前未催收之前的物业费，该部分已过时效，业主可拒绝支付。其次，《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规定了屋面防水最低保修5年。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至2025年已超5年保修期，开发商不再承担保修责任。因屋顶属于业主共有部分，保修期满后维修需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应协助业主启动维修资金程序，如组织业主表决、申请资金、联系施工单位。最后，物业费问题建议索要开发商交付通知记录，若未通知则拒绝支付收房前物业费。对超时效部分提出时效抗辩，对于屋顶漏水问题要求物业出具维修资金申请流程。若物业拒绝，向当地住建部门投诉或联合其他业主或业主大会启动维修资金程序。
2: 听众咨询，自己领证3天后发现对方在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对方全家隐瞒自己，后来对方把病历拿出来，医生说他的病是精神分裂， 自己但是录音了，想咨询程律师，可以撤销婚姻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遇到的情况属于法定的可撤销婚姻的情形，你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首先，精神分裂症属于母婴保健法规定的重大疾病范畴，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撤销诉讼。其次，若你想撤销婚姻，应在知道此事一年内提起撤销之诉。你提到的病历和录音是核心证据，请务必妥善保存全部病历材料和录音。此外，尽可能收集其他辅助证据，如你陪同对方去医院时，有除你和对方家属外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其证言也可能起到积极作用。根据民法典第1054条，婚姻被撤销后，你作为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比如无过错方因筹备婚姻、共同生活而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彩礼、婚礼开支、装修款等。赔偿金额需结合实际损失、过错程度、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啊。那今天啊，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叫《趣说端午》。提到端午节，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香喷喷的粽子，是热闹的龙舟赛，还是手腕上那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就走进我们今天的趣说端午啊。端午节到了，问问大家啊，你有没有想过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呢？你们可能会说，我知道是为了纪念屈原。可能我还会听到一些其他的答案，比如说和古代的驱毒驱邪有关，是吧？那到底哪个是对的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当一回时间侦探，我们一起穿越回2000多年前，看一看啊，端午节到底是怎么诞生的。我们呢，先从五月说起啊。可能你们会奇怪，端午节，端午节现在不是六月吗？为什么要说五月呢？因为我们说的五月是阴历的五月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每年到了五六月的时候啊，天气好像就会变得又热又湿，对吧？闷热潮湿，这样的天气啊，蚊子呀、苍蝇啊就特别多，人呢也很容易生病。那其实啊，在2000多年前，古人也有同样的烦恼。那个时候没有空调，没有蚊香，一到夏天的时候，各种疾病就开始流行了。而且呢，这个时候我们的体感很不舒服啊。那一些毒虫，他们也会觉得是很不舒服的。比如说毒蛇、蜈蚣。他们就会到处乱爬，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很危险？如果你现在正走在外面的时候呢，哎呦，突然看到一条蛇，哎呀， 那太可怕了，对吧？所以啊，古人就把五月哈，就是农历的五月呢，叫做恶月、毒月啊，就是不好的月份，有毒的月份。在《礼记·月令》里哈，就说：“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生死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五月的这个时候啊，白天很长，阴阳交替啊，这个生死攸关呐。所以啊，

对古人来说，这个月份要特别小心。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子非常的，哎呀，可怕是吧？危险。那怎么办呢？古人的办法呢，就是啊，选一个日子，集中的来一次大扫除和防疫行动。嗯，什么叫大扫除和防疫行动呢？哎，也就是说这一天就是把屋子啊给它打扫打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容易让一些蚊虫哎会在家里待呀、啊、一些毒虫啊是不是就能发现啊啊。那他们选的是什么日子呢？他们选的呀就是五月初五。哇哦。哦，我们知道了啊。五月初五就是端午节，端阳节。因为一二三四五的五啊和中午的五呢是读音相通的，对吧？五月它也叫五月，就中午的午哈。所以呢五月初五就叫端午，也有人叫它端阳节。那么说了要大扫除，要防疫行动，那做什么呢？就在这个日子啊，古人会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刮艾草啊，插菖蒲啊，佩戴香囊啊，还有喝雄黄酒，采草药。总之这些的目的就是一个，干什么呢？就是驱除疾病，保佑健康。说到这儿啊，要跟大家说一说端午节最早的一个初心，就设立这么一个节日，其实就是全民卫生防疫节啊，就是要打扫卫生，要防止一些病毒细菌的一个节日。其实它是比屈原出现的还要早的。哎，说到屈原了，可能有同学会问啊，那我们现在都知道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说一说有关于屈原的故事啊。

0: 与楚国的屈是什么呢？屈是他的士啊，屈是他的士啊。那么你可能会说，哦，我知道了，屈原，所以应该叫做芈原，是不是啊？
1: 嗯
0: 嗯，哎，不是啊，他不叫芈原，他就叫屈原。为什么？因为先秦时期啊，一般是读士不读姓啊，所以他的芈是不读的啊，要读他的士，他的士就是屈啊，所以就叫屈原啊。所以下次你可以骄傲地告诉爸爸妈妈，爸爸你知道吗？就问他们，你们知道屈原他姓什么吗？爸妈肯定会说他姓屈啊。哎，你这时候就非常骄傲地告诉他，不是啊，我知道他是姓芈啊，屈是他的士啊。好，这是我们了解了一下他的名字哈。那这个屈原他可不简单啊、哦。他出身很好，从小呢饱读诗书，而且特别会写文章。他写的诗句子很优美，感情也很充沛啊，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所传颂。更重要的是呢，他有一颗热爱国家的心。在他20岁的时候啊，他当上了楚国的高官。他一心呢想让楚国变得强大，让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他向当时的楚怀王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比如说要做一些改革呀，要选拔和重用一些有才华的人啊，啊，还提出说我们可以联合其他国家去抵抗强大的秦国呀。楚怀王一开始也非常信任他。嗯，那屈原呢，哎，就是按照他的建议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可是啊，好景不长呐。为什么呢？朝廷里有几个大臣看到屈原啊很受当时的国王的喜欢，很受宠，心里就不舒服。他们这些人呢心里就很阴暗啊，他们没有办法从能力上超过屈原。他们就干什么呢？他们就嫉妒屈原的才华，害怕屈原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自己的利益，于是就喜欢当小人。什么叫当小人呢？就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不正面的去沟通和解决，而是喜欢在背后，比如说背后说坏话，啊，背后使绊子。他们就开始在楚怀王的面前就说屈原的坏话。啊，他们有的说，大王，屈原到处宣扬您不听劝告，还说楚国迟早要亡在您的手里。还有大王，你知道吗？屈原结交外邦，恐怕早就有了二心啦。哇，那你想想看，啊，他们到处说屈原的这个坏话，说啊、这个屈原咒自己的国家早早的就会灭亡。啊，而且又说他已经和别的国家勾结起来了，啊，那你想想看，作为大王，他肯定是不开心啊，啊，那一次两次哈，其实楚怀王还不相信的，但是架不住说话说的太多了，啊，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说，时间久了，好像谎话说多了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有时候谎话说多了就变成了真相一样了。就一个人天天在你面前说谎话，第一次你不相信，第二次你不相信，后来慢慢的你有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有可能就会相信。因此呢，楚怀王也就开始慢慢的疏远了屈原，也不再采纳他的建议了。最后呢，就干脆把他赶出了都城，流放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你想想看，一心为了国家的屈原遭到了这样子的一些情况，是吧？被流放了，他的心里很苦啊。明明是一心为国，却被小人陷害，被自己效忠的君主所抛弃了。然后呢，他就走在流放的路上，看着破碎的山河，写下了很多一些读起来很悲愤的诗。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啊，你们可能听过啊，或者可以问爸爸妈妈，他们可能也知道，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意思就是说什么呀，道路很漫长啊，前方的路又远又长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呢，就是但是我呀还是会啊上上下下，就是我会继续努力去坚持寻找真理和光明。这就是

0: 非常非常熟的一句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你们可能听到这说啊，这也太惨了吧，一心为了国家还被流放。然而啊，最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呢。屈原被流放了好多年之后，他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楚国的都城郢都被秦国的军队攻破了，也就是说国家灭亡了。那一刻你想想看，屈原是彻底的绝望了，他一生都在为这个国家所努力所奋斗，可是国家就没有了，他好像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目标一样。而且他一生想要守护好农民，那你要知道，如果国家已经没有了，当地的老百姓就会成为了叫做亡国奴啊，那就不能够说我自己可以当家做主了，是吧？那什么都要听别的国家的人说什么了。他于是就觉得活着很没有意义，他就在那一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抱着一块大石头走到了汨罗江边。汨罗江现在在哪里呀？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洞庭湖啊，湖南这个地方啊。他呢望了一眼楚国的方向，然后纵身一跃，沉入了滚滚的江水之中。这一年呢，他大约62岁。这个消息后来就传开了，很多的老百姓都非常的震惊啊，他们都非常的敬爱屈原，也知道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官。于是他们就做了什么事儿呢？就划着小船赶到了江中，想来寻找屈原的尸体。可是你想想看，哇，茫茫的江水啊，又不知道他从哪里跳的，是不是？从哪里能找得到呢？大家就很伤心。后来呢，他们就想，为了让屈原的身体不被江里的鱼呀、虾呀所吃掉，他们就往这个江里扔饭团儿，就希望鱼虾吃了饭团儿，就不会再去吃这个屈原了。还有人啊，往这个江里倒雄黄酒，想把水里的这个蛟龙给灌醉啊，他们认为这个水里边是有龙王哈、啊，有龙啊，所以不想让他来伤害屈原。从那以后，每年的五月初五，大家就会做相同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啊？划龙舟、扔饭团、倒雄黄酒。慢慢的，划船呢就变成了赛龙舟，饭团呢也就成了粽子啊。这也就是后来慢慢的端午节的来历了。当然啦，可能还会有一些学识渊博的同学会说，老师啊，我记得好像不仅仅是纪念屈原啊，还有说是纪念这个伍子胥啊、曹娥呀。没错啊、各位同学，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感觉端午节好像是跟我们的节目一样，叫陪你成长，它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节日。因为最开始它是古人为了防疫去病而设立的防疫卫生节，再后来呢，人们是把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加了进来，后来啊，我们就感觉到这个节日又多了一份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英雄的敬仰，再后来大家又听到了有说纪念伍子胥、纪念孝女曹娥这样的一些故事啊。那我们也是看得出来，这一个节日啊，它装着好几层的意义，既有古人的生存智慧，又有英雄的爱国情怀，还有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吃粽子，比如说去看龙舟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去享受美食和热闹，我们还可以去感受2000多年前古人的智慧啊，记住爱国诗人的故事，这也就是传统节日的魅力了。说到这儿，那我们有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呀、就说完了啊、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啊。那么不要走开哦，我们会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再来认识 端午节里的那些神奇的动植物。哇哦！有哪些神奇的动植物啊？哎，简单的说一下啊，比如说艾草为什么能够驱蚊呢？还有我们说了，到了五月的时候，五毒出来了啊，这个毒蛇呀、蜈蚣都出来了。那么有没有人知道五毒到底是哪五毒啊？是哪五种呀？还有龙舟啊，为什么要去赛龙舟啊？龙舟和龙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哎，不要走开啊，在下个半个时段，我们就会来给大家解答这些问题。
1: 节曾是防疫节，
2: 没错，端午节又被称为端阳节，是古代的防疫节。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因为天气潮湿容易生病，所以用艾草、香囊驱邪防病。
1: 古人端午三件套是什么？
3: 古人过端午有三件必做的事：挂艾草、配香囊、涂雄黄酒。古人会在孩子额头上用雄黄酒写一个王字，寓意借百兽之王的神威，把病魔通通吓跑。
1: 屈原不姓屈，粽子也不是为他发明的。
4: 屈原真的不姓屈，他姓米，屈是他的氏，屈原是后世对他的常见称呼。而且粽子最早叫小黍，用于祭祀龙神，投粽祭屈原是后世民族的演化。
1: 端午是首个世界非遗的中国节日吗？
5: 是的，2009年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这也是全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
1: 端午祝福怎么说更好？
6: 端午节这天，咱们祝福可以说快乐，不过最好互助端午安康。安康既呼应了古人祈求健康的愿望，也表达了对屈原等历史先贤的敬意，更有文化底蕴。
7: 祝大家端午安康！
8: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9: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3: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4: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5: 各就各位，预备，
14: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是端午的特别节目趣说端午啊，刚刚我们是说了端午节的来历，知道了屈原爷爷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端午节有哪些习俗啊。你们可能会觉得说端午节不就是吃粽子吗？哎，那其实端午节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啊，刮艾草、赛龙舟、带香囊、系五彩绳啊，还有饮雄黄酒啊。当然小朋友不能喝太多的酒哈、啊、而且雄黄酒它有特殊的意义啊，我们在稍后会来说一说。还有木兰汤啊，那我们也说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认识端午节里的神奇动植物，你们准备好了吗？马上我们的端午习俗之旅就要出发了。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

0: 中深耕，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关于端午节更加有趣的板块，就是端午博物学。端午博物学可能有些同学不太理解，什么叫做博物学呢？其实啊，就是研究大自然里的各种动植物啊。你们知道吗？端午节每一个习俗背后都是有着有趣的自然知识，接下来我们就一一的来给大家揭秘啊。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哈？端午节的时候，现在你肯定会发现啊，是不是家门口挂上了绿油油的那个草？是不是？哎，那个叫什么呀？那个叫艾草啊，艾草，艾草和菖蒲还有大蒜头，他们呀在一起被称为端午三友。为什么呢？因为古人认为啊，这三样东西啊可以啊把这个蛇虫给它吓退，因为蛇虫不喜欢这个味道啊，还可以灭病菌，驱毒辟邪。那他们真的是有这么厉害吗？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先来说艾草啊，艾草的叶子，它的背面有一层白色的绒毛，闻起来啊有特殊的香味儿啊。这种香味可不是随便就是闻着玩的，艾草的叶片里面呢是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这种油散发到空气当中就可以驱赶蚊子和苍蝇。现代的科学研究也是证明了说，艾草燃烧所产生的烟啊，可以抑制空气当中的多种病菌。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当中，艾草入药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本草纲目》里边啊，就记载了说艾草的药用价值。民间有一句谚语叫“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什么意思啊？就是家里只要备着陈年的艾草啊，医生都不用请啊，说明家里怎么样？哎，就不会有一些细菌啊、病毒啊啊，所以这个就是艾草。你看看你家有没有挂这个艾草呢？啊，除了艾草啊，还有叫什么呢？叫菖蒲。菖蒲呢，它是长在水边的植物啊，它的叶子又长又直，像一把绿色的剑。所以古人说菖蒲是蒲剑啊，挂在门口像挂了一把宝剑一样啊。它也是有香气的，可以驱赶蚊虫。古人还用它来泡酒啊，认为喝了之后可以强身体、通血脉啊。所以端午节挂这个艾草和这个菖蒲，它其实啊是古人非常聪明的天然的驱蚊的方法，对吧？因为古人他没有这个蚊香啊，也没有空调啊，也没有杀虫剂啊，啊，所以他就用艾草和菖蒲。好，那他主要是防谁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端午节里的一些反派角色。这个反派角色呢是有五个，叫五毒啊。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叫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什么叫做五毒呢？就是古人最害怕的五种有毒的小动物。哪五毒啊？蛇，哎呦，听起来就特别可怕，是不是？还有蝎子、蜈蚣、蟾蜍，还有壁虎啊。所以古人就说端午节这个时候啊，天气比较闷热，比较潮湿，这五毒呢在自己的屋里边待着也不舒服啊。他们醒过来了之后，他们就会干嘛呀？就会往比较通风凉快的地方跑，很容易就跑到人的家里去，是吧？那你想想看，如果家里有了这五毒，是不是很不安宁啊？那太可怕了啊。那这就是说 古人就特别会害怕它们，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它们非常的活跃，蛇会到处爬，蝎子蜈蚣它会 待在一些角落，壁虎呢虽然它不咬人啊，但是在古代人看来觉得哎呦看起来很吓人。蟾蜍呢，之前我们还做过一期节目啊，说这个蟾蜍它背上的那些不是毒素，但是没办法，它长得太可怕了，是吧？所以呢就会让很多人觉得哎呦它们的到来就会给人带来一些伤害啊。那你们知道古人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吗？他们有画这个五毒图，然后用针去刺，或者是用红笔去打叉，就象征啊把这些毒虫给赶走。还有人呢会给孩子穿五毒的肚兜，上面绣着五种毒虫的图案，意思是什么？以毒攻毒，哎，保佑小朋友的平安啊。不过现在大家不用害怕了啊，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一般的都是水泥地，是吧？不像以前都是土房子啊，所以这些五毒他们很容易就钻进来。那像我们现在在一些水泥地方，他们又没有这个铁头功，是吧？他又没有办法去钻进来，所以大家就不用害怕啊。我们也会很少见到这些动物了啊。而且哈，其实有些人家，比如说你住的楼层比较低，或者是住在这种平房的，你会看到壁虎它会断尾逃生，对吧？它没有什么多么可怕的地方。蟾蜍呢虽然长得丑，但我们也说了它是吃害虫的大功臣啊。每一种动物在大自然都有自己的位置啊。这是我们了解到了五毒啊，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好，那这五种小动物，有毒的小动物如果出现在我们身边很可怕，所以呢大家就会在家里为了不让他们来，就会挂艾草啊放这个菖蒲啊。但是你想想看，总不能不出门啊，对不对？尤其是小朋友啊，大人还好一些，尤其是小朋友。那小朋友出门的时候，总不能说一人一手抓一把这一个艾草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哎，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所以啊，古人很聪明，他就会制作一些精巧的小东西。首先就是这个香囊啊。端午节的时候啊，有很多小朋友都会带上一个漂亮的小布袋儿，有的是挂在脖子上，有的是系在书包上，还有的呢就是挂在这个裤子上，这个就叫做香囊。它还有一些地方的名字叫做香包、荷包。香囊外面是花花绿绿的绸缎，绣着各种图案啊。现在这种图案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有花儿的，有动物的，有福字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香囊里边装的东西，它装的是什么呀？装的就是艾草啊、白芷啊、薄荷啊、丁香啊，这些有香味的，也是一些蚊虫所不喜欢的味道的一些草药啊。这些草药的味道就可以驱赶这些蚊虫，还可以提神醒脑啊。因为古代也没有花露水，没有风油精啊，爸爸妈妈呢怕小朋友出去的时候遇到这些有毒的害虫，所以就给他们带上这个香囊啊。有可能哎，比如说哎，这个有毒的虫子跑到身边来了之后一闻，哎呦，这个小朋友身上带了一个香囊，哎呦，这个味道我很不喜欢，于是就跑走了，是吧？哎，好像就是让小朋友变得更安全一些了。那爸爸妈妈没有办法说给小朋友一手抓一个艾草出门，所以他们就很聪明的在香囊里装上这些草药，让他们随身带着。这也就是古代小朋友的天然的驱蚊神器啦。哇哦！好，精巧的小东西除了香囊还会有什么呢？哎，大家可能已经想到了，就是五彩绳，是吧？端午节有的时候爸爸妈妈有些爸爸妈妈可能会给小朋友的手腕上系一根五种颜色的绳子，就叫五彩绳。它还有个名字叫做长命缕啊，也就希望每个小朋友能够这个长命百岁啊，健健康康。那五种颜色是哪五种呢？青、红、白、黑、黄。 为什么呢？这五种颜色呀，在古人心目当中是代表了五个方向，也就是东南西北中，也代表了所谓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把这五种颜色的绳子系在这个手腕上，就好像得到了哇，这个大自然的神力啊，得到了保护，就可以能够驱邪避灾，长命百岁。那说到这儿啊，

0: 戴上这个五彩绳，什么时候把它摘下来呢？现在比较普遍的一个说法哈，说是在端午节之后的第一场大雨，下雨的时候你可以把五彩绳拿下来，剪下来，扔进雨水里，让这个雨水呀把这个不吉利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给它冲走，所以这也是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了。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神奇的动植物啊，艾草、菖蒲、五毒，是吧？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端午节很热闹的活动，就是赛龙舟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赛龙舟啊，就是十几个人啊，甚至几十个人坐在一条长长的船上，这个船头呢是龙头，船尾是龙尾的样子，大家跟着鼓点一起划桨，场面特别壮观啊。那这个龙舟是怎么来的呢？在春秋时期啊，在我们中国的南方有一个叫吴越的地区，那个地方的古人特别崇拜龙，认为自己哈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是龙的子孙，他们会在身上纹龙的花纹啊，然后呢在五月初五举行盛大的龙图腾的祭祀，就是把这个船造成龙的形状在这个河上滑行比赛，好像表演给龙神看，这就是最早的龙舟。哎，说到这也再给你们补充一个小知识啊，你们知道吗？其实粽子哈，最早呢它的名字叫角黍啊，我们现在经常说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哈，其实最早的时候粽子呢是用来祭祀龙神的。啊，祭祀龙神的，就好像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说，这个端午节它是成长型的节日，在纪念屈原之前，哎，其实就是古人的卫生防疫节，只是后来啊，屈原是在五月初五这一天啊，投到了汨罗江里，于是呢，大家呢就为了纪念他，然后就加入了纪念英雄屈原的故事。那么我们说这个屈原的故事流传开来之后，大家就把划船找屈原和古老的龙舟习俗就结合在了一起，那么龙舟也就从祭祀龙神变成了纪念屈原啊。到了唐代呀，赛龙舟还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件大事儿啊。到今天呢，赛龙舟已经成了国际性的体育比赛了，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有龙舟队啊，还会有龙舟锦标赛啊。你看从咱们中国乡村的一条小河滑向了全世界的舞台啊，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啊，这也就是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生命力。哇哦！好，说到这儿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也要结束啦。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在上半场知道了端午节最早是古人的卫生防疫节，后来融入了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成了一个既有生存智慧又有爱国情怀的节日。在下半场呢，我们又了解到了艾草、菖蒲原来是古人的天然的驱蚊剂，五毒我们也知道了，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还有龙舟最早是古人对龙的崇拜啊。你看一个小小的端午节啊，背后啊藏着很多很多有趣的知识的。那过端午节我们就要知道了，不只是吃粽子啊，看龙舟，我们吃下的每一口粽子都藏着2000多年前老百姓对爱国诗人的怀念，我们看到的每一条龙舟它也都延续着古人对生命和大自然的敬畏，这也就是传统节日的意义，把过去的故事一代一代的讲下去。好，最后也是祝所有的同学和爸爸妈妈端午安康，平安喜乐。
1: 你不知道的端午节小知识，第三个绝对颠覆你。
2: 端午节曾是防疫节，
3: 没错，端午节又被称为端阳节，是古代的防疫节。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因为天气潮湿容易生病，所以用艾草、香囊驱邪防病。
2: 古人端午三件套是什么？
3: 古人过端午有三件必做的事：挂艾草、配香囊、涂雄黄酒。古人会在孩子额头上用雄黄酒写一个王字，寓意借百兽之王的神威，把病魔通通吓跑。
2: 屈原不姓屈，粽子也不是为他发明的。
4: 屈原真的不姓屈，他姓米，屈是他的氏，屈原是后世对他的常见称呼。而且粽子最早叫角黍，用于祭祀龙神，头粽祭屈原是后世民族的演化。
2: 端午是首个世界非遗的中国节日吗？
5: 是的，2009年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这也是全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
2: 端午祝福怎么说更好？
6: 端午节这天，咱们祝福可以说快乐，不过最好互助端午安康。安康既呼应了古人祈求健康的愿望，也表达了对屈原等历史先贤的敬意，更有文化底蕴。
1: 祝大家端午安康。
7: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8: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9: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王阳明《幼儿曹听教诲》。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廉恭循礼义，节饮食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任性，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气，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事，心地恶是凶类，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无教汝全在世，汝谛听勿轻弃。这段话的意思是，孩子们呢，听我的教诲，你们要勤奋读书，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要学习谦恭待人，一切要适宜和遵循礼节，要节制饮食，少玩游戏，不要说谎，不能贪利，不要任情耍性，不要与人斗气，不要责备他人，要懂得自我管理，能够放低自己的身份是有志气的表现，能容人是有度量的表现。做人的尺度就是心地的好坏，心地好就是好人，心地恶就是恶人。就如同树上的果子，他的心是地，如果呀地先败坏了，果子必然坠落。我现在教诲你们的全都在这儿了，你们应该好好听，不可丢弃。这段话是出自王守仁所作的《示宪儿》。王守仁又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军事家、教育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弘治十二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两广总督等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因平乱等军功而封爵新建伯，庆隆时被追赠侯爵。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诸王。他与薛轩、陈宪章都是明朝从祀孔庙的学者。王守仁深入浅出地阐释阳明心学心即理、知行合、致良知的核心理念。示宪儿被称为王阳明家规三字经，整篇家训用歌谣体裁，朗朗上口。示宪儿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学问、礼仪、智慧、德行，这是王阳明家训的核心内容，也是心学的灵魂，更是一个世人所需具备的素质。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

0: 道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这个时间首先跟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哈，今天呢，从国家发改委传来的最新消息，今天晚上24点开始，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正式开启。给大家算了一笔最直观的账，就是咱们家里普通的私家车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这一轮直接能够省下20块钱。哎，日常通勤、端午出行、加油都能够省一笔开支，非常的划算。好，说完了油价，我们再来关注大家出行最关心的天气哈。今天开始呢，安徽正式进入了梅雨期了，也正式开启了多雨模式。未来10天，全省降水不断，天气南北差异特别明显。省内北部是晴雨相间，而南部将迎来持续的强降水天气。雨量方面也给大家画一下重点，18号到20号，也就是今天到周六，合肥、六安、滁州、安庆、池州、铜陵、芜湖、满山、宣城、黄山这些地区，累计降雨量普遍在80到16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200至300毫米，雨水非常的充沛。省内其他地市的降雨量呢，则在80毫米以下。明天也就是这个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全省是阴天笼罩哈，遍布着小到中等阵雨雷雨，淮河以南是降雨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整体来看，整个端午假期雨水是全程在线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多发，所以呢，提醒所有出行的朋友们，路上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谨慎慢行，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做好防风、防雨、防护，平安出行，美好相伴。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的，来关注关注，关注喜欢买外卖的朋友可能能够发现，最近这个各大外卖平台的竞争是特别激烈，补贴活动是一波接着一波，叠加了各类红包之后呢，不少订单几乎可以零成本下单，很多消费者都觉得捡到了实惠了。不过呢，看似划算的低价福利背后藏着不少行业乱象，给大家说说哈。调查显示呢，当前外卖行业陷入严重的内卷式竞争，部分平台依托资本优势抢占了市场，还会裹挟入驻商家被迫参与补贴活动，承担补贴成本。这种非理性的低价竞争不仅挤压商家的经营利润，损害消费者的长远权益，还会严重扰乱整个外卖行业的市场秩序。那么针对这一乱象呢，市场监管总局就正式出台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并于近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明确划定了监管的红线，也禁

0: 使平台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这个新规落地之后呢，能否有效遏制行业低价内卷，切实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多方权益呢？大家日常还能不能领到外卖的优惠红包呢？
1: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习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 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2: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
1: 满18、减18这类潜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2: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奠定制度基础。专家指出，
1: 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
3: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4: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5: 明确的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 去有效的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的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英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4: 也可以有效的去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视频的报告，你能有效的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陈英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品质。真正的实惠应建立在优价优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上。 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

0: 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
1: 一是呢，事先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的评估，它可以形成一种闭环的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所以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就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止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0: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王先林认为，
1: 一是要细化长期大额补贴量化的认定标准，以明确时间啊、补贴比率、成本线等一些实际操作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交叉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0: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2: 所以以后可能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咱们搬了新家，换了新家具之后呢，都会最操心的甲醛超标的问题。为了图方便省麻烦，不少人呢都会网购当下很火的除醛盲盒，就是除甲醛的盲盒，想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净化室内的空气。这类产品呢，主打这个开袋就能用，放置就能够见效，凭借便捷的使用方式，很快成了很多家庭除醛的首选。但是呢，实际使用效果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面对这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到底该怎么选怎么用，才能真正降低室内甲醛的浓度，安心入住新居呢？
2: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魔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

0: 持续工作。
1: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头发就已经晚了啊！要根据您的套内面积拍，80片以内拍个10。
2: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0: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3: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0: 针对除醛膜合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4: 膜合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2: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烯物 TP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事的，放心用起来。
0: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烯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4: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脱附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脱附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10之8-9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0: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3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5: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3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3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3个月，哪怕6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6: 很多消费者在挑选除醛产品的时候呢，都会参考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觉得有这个报告背书就足够靠谱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绝大多数商家的检测数据呢，都来自恒温恒湿、密闭洁净的理想实验环境。这种测试条件完全没有还原我们家居的真实场景，就像我们家居日常通风换气啊，甲醛常年持续释放，四季温度湿度交替变化，这些核心的因素都没有纳入测试范围。这也导致很多检测数据和实际使用效果严重脱节，参考价值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咱们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产品报告里的哪些核心数据呢？除此之外，目前还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甲醛去除方案？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高军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以规避宣传误区。
5: 结果都要用数据来说话，建议用标准的测定方法，通过这样的测试其实是可以明确给出来相应的数据。比如标准的实验舱当中，我测24个小时测7天，它的甲醛去除率到底有多少，参照这样的标准可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
0: 高军表示，消费者选购产品时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5: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DR 或颗粒物 CADR 掩盖甲醛 CAD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DR。
0: 甲醛 CD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5: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磨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0: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 0.10 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 0.08 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4: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脱附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0: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 0.06 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5: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 0.06 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7: 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8: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9: 今天咱们来说说约旦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是第一次杀入到世界杯的决赛圈，不过呢，他们在这个32强当中整体实力是比较弱的，而且他们这个小组的对手又很强，所以外界普遍都觉得他们会在小组赛阶段就被淘汰。
10: 不过第一次进世界杯正赛，对于约旦队和他们的球迷来说也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了。
9: 首先咱们先来讲讲约旦队，他们这次能够进入到2026年的世界杯决赛圈，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还有就是他们晋级的历程到底是怎么样的。
10: 其实约旦队他们从1986年就开始尝试要进入世界杯，中间连续9次都没有成功，直到2026年这一次，因为世界杯扩军了，然后亚足联有了8.5个名额，他们才终于获得了正赛的资格，结束了40年的等待。
9: 真的是很励志啊。那他们这次分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小组？
10: 他们分在了这一组，同组的有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虽然外界都觉得约旦就是一个陪跑的，但是他们自己可不这么想，他们觉得自己也是有机会展现自己的实力的。
9: 那约旦队他们这个足球的历史，以及他们这次能够首次进军世界杯正赛，背后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去说的故事？
10: 约旦队其实他们加入国际足联也比较晚，他们是1956年才加入的，然后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成绩，直到2024年的亚洲杯，他们一路过关斩将杀进了决赛，虽然最后2-3输给了卡塔尔，但是这已经是他们历史上最好的成绩了，也让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个球队。
9: 那他们能够打进2026年世界杯的正赛，肯定也有一些比较关键的节点吧。
10: 当然了，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18强赛里面，他们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直接晋级的，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但是跟他们同组的对手阿根廷是参加了19次世界杯，阿尔及利亚是5次， 奥地利是八次，所以约旦这次完全是以一个新人的身份去面对这些世界杯的老手。
9: 那约旦队他们这次的阵容有什么特点？然后有哪些球员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还有就是他们在备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大的挑战？
10: 目前这支约旦队身价最高的是效力于法甲雷恩的穆萨塔马里，他的身价是1000万欧元，这几乎是占了整个球队总身价的一半了。

0: 然后整个球队的26个人里面有12个人是有在海外联赛踢球的经历的，但是他们这个备战也不是很顺利，因为他们的两个前锋奈马特和库拉西，他们两个人都因为十字韧带撕裂提前告别了世界杯，这对于他们的进攻线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既然如此，那约旦队他们的整体实力到底怎么样？战术风格是什么样子的？面对小组赛的这些强敌，他们的优势和短板分别在什么地方？
0: 约旦队其实可以说是一支典型的亚洲新军，他们在世预赛能够突围，靠的是团队非常强的凝聚力和拼劲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两个比较突出的球员，一个是塔马里，一个是奥尔万。他们这个主教练塞拉米主打防守反击，推进主要靠塔马里的个人突破，还有奥尔万的跑位抢点。但是他们这个球队的问题也很明显，就是他们的中场创造力不足，所以他们面对这种顶级的强队的时候，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1: 嗯，
0: 然后他们的后防线其实也有不少漏洞，再加上他们大赛经验太少，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很明显的短板。
1: 那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就是外界对于约旦队这次在世界杯小组赛的表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预期，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0: 外界普遍觉得约旦队这次就是小组垫底的命，他们自己定的目标是进一球拿一分，如果他们能够在奥地利或者阿尔及利亚身上拿到一分，那就是创造历史了。
1: 我们今天聊了约旦队从默默无闻到闯进世界杯的故事，也聊了他们的机会和挑战。虽然他们不被看好，但是他们能够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了。
0: 没错，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0: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1: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2: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好的，欢迎来到爱影驿站。先跟大家关注一下电影市场的最新数据吧。截止到现在呢，2026年的全国电影总票房已经顺利突破了158亿元。与此同时，备受期待的年度电影黄金档期暑期档也已经正式拉开大幕了。今年的暑期档可以说是诚意满满，看点十足，一共有超过50部影片陆续登陆院线。题材种类呢也特别的丰富，不管是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还是人气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类型等等，全都是应有尽有。整个档期呢，优质国产影片和海外大片是同台亮相，经典 IP 续作和全新原创作品轮番登场，覆盖了各个年龄段观众的观影喜好，大概率会持续引爆今年夏天的影视消费热度。
2: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2: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3: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
2: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4: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2: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5: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2: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
6: Do you forget to Karen Beverly to be your balloon？
2: 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1: 如今呢，电影市场的热度早已经不局限于影院观影本身了，电影家的全新消费模式正在悄然走红，也打通了不同行业的资源，实现了跨界融合发展。这种新的模式串联起了多个领域的业态，不断延伸出新的消费场景，也让大家的观影体验变得更加的多元丰富，不再是单一的看电影那么简单了。
2: 作为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 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7: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2: 吉林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长影旧址博物馆完成老旧厂区翻新改造，蜕变为沉浸式电影文旅综合体。场馆借助光影科技演绎红色实景舞台剧，还原多部经典影片桥段，增设电影主题巡游、公益露天影院等惠民项目，当地落地电影加景区、电影加商圈优惠举措，游客凭参观票根即可享受全程观影、餐饮购物专属折扣。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商圈某影院负责人傅玉涵：
8: 依托我们的电影和商圈的融合模式呢，聚拢线下人气，也催生出了很多常态化的夜间消费、休闲娱乐等这种全新的消费业态。
2: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加新业态还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铺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余部经典影片在此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互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游客王红：
9: 我来这边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许多经典电影，然后想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这个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2: 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游览观演、沉浸式演绎、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7: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0: 电影就像生活一样，如今的电影和城市生活的融合度是越来越高。一张电影票带来的不再只是影院里短短两个小时的光影体验，更能延伸出一整天的城市休闲，一场惬意的周末短途游，甚至能够吸引不少的外地游客跨城前来打卡。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呢，是6月15号举办的，让光影彻底走出了影院银幕，渗透到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各大热门商圈。活动呢，就以小小的电影票根为核心纽带，打通了观影、街区、打卡、休闲消费的完整的体验链条。
1: 午后，上海武康路老房子艺术中心内人潮涌动。今年上影节再次首次打造上海国际电影节主题空间，昔日的旅游咨询中心变身及影迷打卡、文创好物、工坊沙龙、现实展陈于一体的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吸引了许多影迷排队领取手册、挑选文创，十分热闹。
2: 我既了解了武康路主题街区相关的历史建筑，也同时收获了盖章周边。
1: 在这里，影迷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生活手册，或选购上影节首创的影迷护照。手持护照，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地图漫游武康路、恒富风貌区，寻访散落在街区的电影记忆。
3: 我们下午有一场 City Walk 的，再把这个徐汇区一些电影的路线走一走，重温一下这些有关电影的故事。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爆的，基本上出来就是秒没的。电影的氛围在上海是非常棒的，很好的，大家都热情的去买电影节的电影票嘛，都是一票难求。
1: 今年上影节期间，上海徐汇区推出多条城市漫步漫游线路，包括武安电影街区线、百代130周年线、恒富艺术音乐线，三条线路串联起经典电影主题地标，探索梧桐光影中的文化魅力。上海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线上城市片场小程序同步上线，市民游客可以一键点亮电子漫游地图，跟随 AI 导览聆听街区故事。
4: 我们今年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打节城联动，它结合了展，结合了非遗的活动、影迷的会客，以及我们多条的 City Walk 线路的走访。我们还是希望把电影的元素渗透到整个城市的肌理当中去。我们湖南路街道啊，还在牵头进行第二批的街区的改造微更新，会把我们的街角花园再进一步的去更新为和电影相关联的这些场景。
1: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覆盖全市47家展映影院，携手各大核心商圈，打造一站式观影打卡消费链条。影迷手中的电影节票根含金量十足，餐饮、购物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化身行走城市的消费通行证。
2: 挺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别人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
1: 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了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们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曲快闪展演。
5: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1: 今年电影节期间，上海多地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将城市打造成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上海永乐会梧桐影像巨好玩主题市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5: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 film 电影室。

0: 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上海大豫园相关负责人王鹏说，
1: 我们今年首次引入了金爵展影院这样的一些资源，渊商城本身的豫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体验。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每家末，共赏世界杯。

0: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1: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葡萄牙国家男子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前景。虽然他们有非常强大的阵容，也有像 C 罗这样的传奇球星，但是其实他们在锋线上还是有一些让人担忧的地方。
0: 没错。
1: 另外呢，球队到底是应该继续围绕着 C 罗来建队，还是说应该开始考虑以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为核心，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首先咱们来讨论一下葡萄牙队在2026年世界杯的夺冠前景。外界普遍认为他们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但是他们真的有这个实力去冲击冠军吗？
0: 这个嘛，其实葡萄牙被看好，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他们队中有一些世界级球星，而且整体实力也比较均衡。虽然他们没有世界杯冠军的头衔，但是像一些球员，比如说毕席尔瓦、毕费尔南德斯、坎塞洛这些人都在欧洲顶级联赛证明过自己，所以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1: 那 C 罗在球队中的角色现在应该怎么看？
0: C 罗现在已经41岁了，他能连续6届参加世界杯，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前无古人的记录。他的这种竞技状态的保持确实让人非常敬佩，但是他在2024年欧洲杯上5场比赛没有进球，然后葡萄牙在1/4决赛就被法国淘汰了。所以到了2026年世界杯，他还能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实是充满疑问的。
1: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葡萄牙的主帅罗伯特·马丁内斯，他的执教履历以及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
0: 说起这个罗伯特·马丁内斯啊，他今年52岁，是西班牙人。他在2016年的8月份就开始执掌比利时国家队的教鞭，然后他带领着比利时的黄金一代在2018年的世界杯上面拿到了季军的好成绩。但是到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比利时在小组赛就折戟沉沙了，他也就此下课。之后他接手了葡萄牙队，并且在2025年的时候带领葡萄牙队夺得了欧洲国家联赛的冠军。
1: 哎，听起来成绩还不错啊。那他有什么比较有争议的地方吗？
0: 要说有争议的地方，就是他特别迷信巨星。比如说他在2022年世界杯的时候，明明阿扎尔已经不在巅峰了，他还是坚持让阿扎尔在前2场比赛当中首发，直到最后一场比赛才把阿扎尔拿下，但是已经于事无补了，比利时最终小组都没有出现。
1: 哦，那他跟 C 罗的关系怎么样？他会一直让 C 罗打主力吗？
0: 他刚刚接手葡萄牙队的时候就主动找到 C 罗，向 C 罗承诺绝对会保证 C 罗的主力位置。虽然 C 罗的状态我们在2024年的欧洲杯上面也看到了，但是马丁内斯在最近的采访当中还是说 C 罗会接受替补，因为在密集的赛程当中轮换是肯定必要的。
1: 我想知道他对于葡萄牙现在被外界视作夺冠热门这件事情怎么看。
0: 他还是比较清醒的，他说葡萄牙从来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所以我们是夺冠候选但不是热门。
1: 聊完教练，我们再说说球队的阵容和可能的胜负手。葡萄牙队3条线的配置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短板或者比较强的位置？
0: 其实葡萄牙队3条线里面最有争议的就是锋线了。 C 罗确实年纪大了，状态下滑也比较明显，然后呢像莱奥在 AC 米兰也是越踢越差，菲利克斯都已经去沙特联了。其他的像贡萨洛、拉莫斯这些人其实也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所以难怪主教练一直还是很依赖 C 罗，因为你真的很难说 C 罗不上谁能去承担这个进球的重任。
1: 听起来锋线确实有点让人捏把汗啊。那其他位置呢？
0: 其他位置的话，葡萄牙的中场和后防还是非常强的。比如说曼城的毕席尔瓦、英超助攻王毕费尔南德斯，然后还有大巴黎的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这2个都是非常非常贵的球员。后防线的话也是人才济济，坎塞洛、达洛特、鲁本迪亚斯、门德斯、努内斯，这些人都是各自俱乐部的后防核心。门将的话，迪奥哥科斯塔，他在2022年世界杯上面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所以他的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稳固的。
1: 这样看来，锋线真是他们最大的弱点啊。
0: 对，
1: 那葡萄牙队如果想要在2026年世界杯上面有所作为，谁会是那个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人物？
0: 其实真正能够左右比赛走势的是毕费尔南德斯。因为像 C 罗虽然经验很丰富，但是他的威慑力已经不如从前了。你看2024年欧洲杯葡萄牙输给格鲁吉亚的比赛就很明显。对手其实已经不怕 C 罗了。
1: 确实 C 罗现在已经很难再靠个人能力去改变比赛了。那毕费尔南德斯有哪些优势呢？
0: 毕费尔南德斯今年31岁，处于自己的巅峰时期。他可以踢中前场的多个位置，他既能够为队友送出威胁球，也能够自己前插完成得分，所以葡萄牙想要争冠的话必须要真正的以他为核心来打造战术。
1: 明白了。那最后咱们来聊一聊外界对

0: 与葡萄牙队在2026年世界杯上的成绩预测吧。你觉得他们这届比赛能走多远？
1: 现在比较主流的看法啊，就是葡萄牙最多能进八强，因为他们虽然有很多球星，但是整体实力和顶级球队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尤其是锋线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想要更进一步的话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把葡萄牙队的阵容、主帅、核心球员，包括他们的前景都盘了一遍，其实能看出来他们有争冠的潜力，但是也有不少问题。
1: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纸飞。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6月1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大革命失败后，会议系统总结经验教训，明确革命性质与任务，统一全党思想，为中国革命复兴指明方向。1946年6月18日，面对国民党军队加紧进攻解放区，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解放区军民坚决实行自卫，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为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做好准备。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成立，作为我国第4个直辖市，它有力带动西南地区与长江上游经济社会发展，开启区域发展新篇章。2017年6月18日，我国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完成首次高速滑行实验，为后续成功首飞筑牢关键基础，标志着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实现重要突破。下面我们想一起缅怀一位英烈，瞿秋白。1935年6月18日，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年仅36岁。1935年6月18日，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英勇就义，年仅36岁。1935年2月，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突围转移途中于长汀被俘，关押期间敌人以高官厚禄威逼利诱，妄图动摇其革命信仰，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保持革命者的崇高气节。在狱中，他从容写作，留下多余的话等文字，袒露赤诚初心，坚守理想信念。就义当日，瞿秋白神态自若，身着黑色对襟衫、白裤黑鞋，缓步走出囚室，沿途高唱国际歌，呼喊革命口号。 抵达罗汉岭后，他盘膝而坐，平静地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开枪吧，从容赴死。”作为杰出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文学家，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与鲁迅结下深厚革命友谊，用一生践行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誓言，以生命诠释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气节。国际方面，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的滑铁卢小镇爆发了一场决定欧洲历史走向的关键战役——滑铁卢战役。当时刚刚重返帝位的拿破仑率领法军对阵英荷联军，前夜暴雨导致战场泥泞，法军进攻被迫推迟至中午，激战9小时，双方伤亡惨重。就在法军即将突破英军防线时，普鲁士援军及时赶到，拿破仑腹背受敌，法军最终全线溃败。滑铁卢一战彻底终结了拿破仑的军事辉煌，他随后第二次退位，被流放圣赫勒拿岛，法兰西第一帝国覆灭。滑铁卢也由此成为决定性失败的代名词，深刻重塑此后百年欧洲政治格局。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哈，今天开始呢，安徽正式进入梅雨期了，正式开启了多雨模式。未来十天呢，全省的降水不断，天气南北差异特别的明显。省内北部是晴雨相间，而南部将迎来持续的强降水天气。明天呢是假期的首日，全省都是阴天笼罩，遍布着小到中等阵雨、雷雨。淮河以南是降雨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东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0号的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大暴雨。省城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大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6度。
0: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好，打开今天的锦囊，我们来说说这个看似免费的 POS 机为何成了消费新陷阱。咱们生活里常见的 POS 机啊，很多人认为呢，这个 POS 机是商户用来线下收款的设备，咱们普通个人啊，日常消费是根本用不上的，完全没有必要主动去办理。但是最近呢，有不少打算办理信用卡的市民都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很多上门或者线上对接的业务员都会顺势推销 POS 机，还给出了极具诱惑力的说辞。他们说啊，说办理一台 POS 机能够有效帮助信用卡的审批，提高这个下卡的通过率。机器呢是全程免费使用的，只需要缴纳一笔押金，只要您的后续刷够规定的流水，这个押金就会全额退还。不少市民呢就抱着办卡更顺利的想法，就选择相信业务员的承诺办理了设备。可是实际情况却和宣传的不一样，很多人呢不仅信用卡没有能够成功办下来，预先缴纳的押金也迟迟没有办法退回来。即便有部分用户辛苦刷够了平台要求的流水，对方也会找各种理由推脱，押金依旧是难以追回。近期这类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的消费投诉持续在增多，一句轻松的刷够就退背后藏着层层精心设计的套路。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100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4: 你办这个

0: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1: 对对对，我先办 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了。他就让我刷，我给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0: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1: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3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来。联系了他不理我，不。

0: 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2: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1: 此前，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一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县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3: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1: 该案呈现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众多，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涉案金额小但笔数多等特点，且涉案人员参与诈骗的时间长短不一，这给证据的收集固定带来了很大挑战。
3: 对这类案件定罪量刑主要考量的有涉案金额、受害人数、参与犯罪的时长等等，同时由于像这个案件是共同犯罪，也会考虑罪犯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综合判定。
1: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期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3: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好，继续来翻翻锦囊，咱们合肥市民又迎来专属的出行福利了。就是明天开始呢，合肥地铁一号线一期正式开启了免费试乘活动，时间是6月19号到6月24号，整整6天的时间。活动期间呢，没有乘车次数的限制，大家可以反复的体验，而且运营时间和地铁日常的常规运营时段是保持一致的，日常出行通勤打卡都是很方便的。在这儿呢，给大家梳理一下可试乘的站点哈。本次一共开放了14座车站，分别是翡翠公园站、繁华大道站、辉源站、明珠广场站、南雁湖北站、天都路站、168中学站、合肥大学站、南雁湖南站、要素大市场站、滨湖医院站、紫庐站、松山路站，还有省文化和非遗馆站。大家需要注意两个暂时不开放的站点，就是义城站和合肥四中站，目前呢是不参与本次免费试乘活动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换乘小提示，就是繁华大道站和紫庐站的试乘区域呢，暂时没有办法和现有的地铁线路互通，如果需要换乘，需要出站之后再重新进站乘车，大家出行的时候多多留意，避免耽误行程。

0: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咱们聊聊刚果金队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就在首轮比赛里逼平了夺冠热门葡萄牙队这件事儿。比分是1-1，这场比赛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举行，是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的首轮较量。刚果金队打进了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也收获了他们的首个积分，这绝对算是一个大冷门。先把问题拆开来看，这场比赛最引人关注的点无疑是41岁的克罗纳尔多，也就是 C 罗是否首发出场。作为葡萄牙足球的旗帜人物，他目前在沙特超级联赛效力，客观来说他的状态和能力都远不如巅峰时期，而葡萄牙队近年来人才辈出，基本完成了更新换代。他们的世界排名第5，全队身价位居各参赛队前列。尽管面临这样的局面，教练组依然决定让 C 罗首发，这意味着他将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并且试图冲击连续6届

世界杯进球的记录，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决定。比赛开始后的进程却和很多人的预期不太一样。开场仅六分钟，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实现欧冠两连冠的葡萄牙队中场若昂内维斯就头球破门，葡萄牙队取得了领先。但很多人预期的大胜并未出现，重点是领先后葡萄牙队的进攻欲望大减，他们空有控球率却难以转化为射门。整个上半场他们甚至仅有两次射门，这个数字比对手还要少， C 罗也没有获得射门机会。数据会说话，控球优势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威胁。反观刚果金队，他们的表现非常值得分析，防守稳固，拼抢积极，反击打得有声有色。他们终于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通过角球机会由维萨头球扳平了比分，这也是刚果金队的世界杯首粒进球。这个进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比分，更在于历史意义。一边再战，局势依然如此，葡萄牙队依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但面对刚果金队的顽强防守还是办法不多。刚果金队的反击多次制造进攻良机，但他们在最后一脚传球和临门一脚上欠了些火候，双方都未能改写比分。我们把事情解偶来看全场的数据，控球率方面，葡萄牙队 60% 对 32% 大幅领先，传球次数791对263也是遥遥领先，但是射门次数却是7比8，葡萄牙队反而落后，而且全场也只有那个进球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这说明了一个核心问题，效率。 C 罗打满了全场，他在第68分钟和第74分钟的两次攻门均无功而返，最终刚果金队1比1逼平葡萄牙队，爆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又一冷门，这也是他们获得的世界杯第一分。结论很简单，足球比赛不仅仅是数据的堆砌，更是意志和战术执行的比拼。刚果金队用顽强的防守和高效的反击证明了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而葡萄牙队虽然拥有豪华的阵容和顶级的球星，但在面对密集防守和快速反击时显得办法不多。下一轮葡萄牙队将于23日对阵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这两场比赛的走势将会进一步验证我们今天的分析，葡萄牙队能否调整状态，找到破密集防守的钥匙，刚果金队能否延续这种顽强的作风，从哥伦比亚队身上拿到分数，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看点。本质上这场平局反映了现代足球的一种趋势，传统强队依靠个人能力和控球统治比赛的时代正在受到挑战，像刚果金队这样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到位的球队完全有能力给任何对手制造麻烦。 C 罗的坚持令人敬佩，但足球终究是11个人的运动，单靠一名球星很难在整体严密的防守体系面前轻易撕开缺口。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杯的魅力， unpredictability 不可预测性正是这项运动的精髓所在，所谓的热门，所谓的冷门，在90分钟的比赛里都有可能被重新定义。

0: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咱们今天的主题是民主刚果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新帅的带领下，依靠整体的力量和球员们在俱乐部当中所磨练出来的这种能力，时隔52年之后，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圈。而且他们现在的目标不仅仅是要参赛，还要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走得更远。我们先来说说民主刚果他们这次世预赛的历程，这一路晋级之路走的是轻松还是艰难？
1: 他们其实小组赛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10场比赛7胜1平2负，只比塞内加尔少2分，拿到了小组第二，直接晋级了附加赛。附加赛的对手更强，半决赛他们又以1-0战胜了喀麦隆，决赛又通过点球大战打败了尼日利亚，最后跨州附加赛又通过加时赛一球小胜牙买加，这才时隔52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正赛，
2: 真不容易啊。然后咱们再来说说他们的主帅德萨布雷，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来路？他之前有过什么比较突出的执教经历吗？
1: 他今年49岁，是个法国人，球员时代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教练生涯起步于法国的低级别联赛，后来他去了非洲，在多支非洲的俱乐部球队里面执教过，到2022年的8月，他就成为了民主刚果的国家队主帅。
2: 那他接手民主刚果国家队之后，球队的成绩有什么变化？
1: 他刚接手的时候，其实民主刚果队的情况挺糟糕的，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打进过世界杯了，然后2021年的非洲杯他们都没有进正赛，但是德萨布雷就是用了2年的时间，就让球队有了质的飞跃。
2: 对，
1: 2024年的非洲杯，他带队杀进了4强。接着又带领球队时隔52年再次闯进了世界杯的正赛。
2: 哇，这成绩提升确实明显。
1: 他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成功的把这些黑人球员的个人天赋整合成了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整体，然后他一直坚持的是这个4-3-3的冲击阵型，而且他特别强调防守，他的防守是非常有层次的，进攻主要靠两个边路的快速插上和犀利的反击。
2: 那这个队的阵容有什么特点？他们有哪些明星球员？
1: 这个队其实最大的亮点就是他们有很多主力球员都在英超踢球，然后锋线上的话有巴坎布，他现在虽然是在西甲的皇家贝蒂斯，但是他其实曾经在中超的北京国安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射手。
2: 对，
1: 而且他现在35岁的年纪，经验也是非常丰富。
2: 那这个中后场呢，有哪些球员比较厉害？
1: 中后场也很有看头，就比如说他们的双后腰，一个是萨迪基，他是在桑德兰踢球，还有一个是穆考，他是在里尔效力，这两个人一个是偏防守的，一个是偏组织的。然后他们的前腰是卡库塔，这个人其实早年的时候在切尔西是被当作核心来培养的，现在也是球队进攻的一个组织者。
2: 看来中后场的配置也很强啊。那后防和门将呢？
1: 后防的话他们有两个中卫，姆本巴和图安泽贝，这两个人组成的中卫线简直是让人望而生畏。然后两个边后卫，万比萨卡他的1-1防守能力是世界级的，马苏亚库他的防守也很稳健，而且他的传中也是非常有威胁的。门将是姆帕西，他是法甲的名将，也是非常非常可靠的最后一道屏障。
2: 既然有这么多优秀的球员，那外界对他们这次世界杯的成绩有什么样的期待？
1: 现在很多专家都在说，他们至少能够小组出线，也就是能够杀进32强。
2: 我们今天聊了民主刚果队从默默无闻到重返世界杯舞台的整个历程，也看到了他们这个团队在教练的带领下是如何用整体的力量和信念一步一步实现突破的。
1: 错，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3: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冬梅，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期愉快。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

0: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有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

0: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

0: 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3: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

0: 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3: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2: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4: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5: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

0: 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0: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2: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3: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4: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5: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6: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7: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Participating,
9: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0: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1: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2: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3: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2: 旅客王姿月，
14: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5: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7: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5: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7: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

0: 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3: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5: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4: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0: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6: 广德 FM 一百点九，
0: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6: 池州 FM 九九点五，
0: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6: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0: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6: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歌手通过歌声传递情感，讲述故事，他们通过文字和旋律升华着人们心中的情感表达。今天给大家送上一份一人一首代表作的歌单，好听又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陈明演唱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1994年，陈明参加青年歌手大奖赛，获得了专业组通俗唱法优秀奖。后来他演唱了作曲家刘同的歌曲《寂寞让我如此美丽》，从而获得业界和大众的认可。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汤宝如演唱的粤语歌曲《缘分的天空》。汤宝如1992年与张学友合唱的《相思风雨》中在华语歌坛走红，这首《缘分的天空》是他1994年推出的歌曲。

这首《你在他乡还好吗》当年是一首红遍大江南北广为传唱的歌曲，歌曲朴素的旋律触动了身在异乡游子的思乡之情，光头李进也凭借这首歌曲成为了全国众人皆知的歌手。

1991年，台湾歌手姜育恒带着这首《再回首》登上央视春晚舞台，他忧郁的气质和独特的唱腔为他赢得了忧郁王子的称号。

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啊。那今天啊，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叫《趣说端午》。提到端午节，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香喷喷的粽子，是热闹的龙舟赛，还是手腕上那条五颜六色的五彩绳呢？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端午节。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就走进我们今天的趣说端午啊。端午节到了，问问大家啊，你有没有想过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呢？你们可能会说，我知道是为了纪念屈原。可能我还会听到一些其他的答案，比如说和古代的驱毒驱邪有关，是吧？那到底哪个是对的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当一回时间侦探，我们一起穿越回2000多年前，看一看啊，端午节到底是怎么诞生的。我们呢，先从五月说起啊。可能你们会奇怪，端午节，端午节现在不是六月吗？为什么要说五月呢？因为我们说的五月是阴历的五月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每年到了五六月的时候啊，天气好像就会变得又热又湿，对吧？闷热潮湿。这样的天气啊，蚊子呀苍蝇啊就特别多，人呢也很容易生病。那其实啊，在2000多年前，古人也有同样的烦恼。那个时候没有空调，没有蚊香，一到夏天的时候，各种疾病就开始流行了。而且呢，这个时候我们的体感很不舒服啊。那一些毒虫，他们也会觉得是很不舒服的，比如说毒蛇、蜈蚣，他们就会到处乱爬。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很危险？如果你现在正走在外面的时候呢，哎呦，突然看到一条蛇，哎呀， 那太可怕了，对吧？所以啊，古人就把五月哈，就是农历的五月呢，叫做恶月、毒月啊，就是不好的月份，有毒的月份。在《礼记·月令》里啊，就说是月也，日常至，阴阳争，生死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五月的这个时候啊，白天很长，阴阳交替啊，这个生死攸关呐。所以啊，对古人来说，这个月份要特别小心。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子非常的，哎呀，可怕，是吧？危险。那怎么办呢？古人的办法呢，就是啊，选一个日子，集中的来一次大扫除和防疫行动。什么叫大扫除和防疫行动呢？哎，也就是说这一天就是把屋子啊给它打扫打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容易让一些蚊虫哎，会在家里待呀，一些毒虫啊，是不是就能发现啊？啊，那他们选的是什么日子呢？他们选的呀，就是五月初五。哇哦！我们知道了啊，五月初五就是端午节、端阳节，因为一二三四五的五啊，和中午的午呢，是读音相通的，对吧？五月它也叫五月，就中午的午哈，所以呢五月初五就叫端午，也有人叫它端阳节。那么说了要大扫除，要防疫行动，那做什么呢？就在这个日子啊，古人会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刮艾草啊，插菖蒲啊，佩戴香囊啊，还有喝雄黄酒，采草药，总之这些的目的就是一个，干什么呢？就是驱除疾病，保佑健康。说到这儿啊，要跟大家说一说端午节最早的一个初心，就设立这么一个节日，其实就是全民卫生防疫节啊，就是要打扫卫生，要防止一些病毒细菌的一个节日，其实它是比屈原出现的还要早的。 哎，说到屈原了，可能有同学会问啊，那我们现在都知道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说一说有关于屈原的故事啊。故事呢发生在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分成了几个国家，他们呢就互相打仗。其中呢有一个国家呀叫做楚国，楚国有一位大臣，他的名字呢叫屈原。哎，说到这儿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啊，其实屈原呐，他不姓屈啊。他姓什么呢？他是属于楚国的王公贵族，所以他是跟着王公贵，跟着楚王姓啊，姓楚王姓什么？姓芈啊。那屈是什么呢？屈是他的氏啊，屈是他的氏啊。那么你可能会说，哦，我知道了，屈原，所以应该叫做芈原，是不是啊？哎，不是啊。他不叫芈原，他就叫屈原。为什么？因为先秦时期啊，一般是读氏不读姓啊，所以他的芈是不读的啊，要读他的氏，他的氏就是屈啊，所以就叫屈原啊。所以下次你可以骄傲地告诉爸爸妈妈，爸爸你知道吗？就问他们，你们知道屈原他姓什么吗？爸妈肯定会说他姓屈啊。哎，你这时候就非常骄傲地告诉他，不是啊，我知道他是姓芈。啊，屈是他的氏啊。好，这是我们了解了一下他的名字哈。那这个屈原他可不简单啊，他出身很好，从小呢饱读诗书，而且特别会写文章。他写的诗句子很优美，感情也很充沛啊，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所传颂。更重要的是呢，他有一颗热爱国家的心。在他20岁的时候啊，他当上了楚国的高官，他一心呢想让楚国变得强大，让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他向当时的楚怀王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比如说要做一些改革呀，选拔和重用一些有才华的人啊，还提出说我们可以联合其他国家去抵抗强大的秦国呀。楚怀王一开始也非常信任他。那屈原呢，就是按照他的建议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可是啊，好景不长呐。为什么呢？朝廷里有几个大臣看到屈原啊很受当时的国王的喜欢，很受宠，心里就不舒服。他们这些人呢心里就很阴暗啊，他们没有办法从能力上超过屈原。他们就干什么呢？他们就嫉妒屈原的才华，害怕屈原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自己的利益，于是就喜欢当小人。什么叫当小人呢？就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不正面的去沟通和解决，而是喜欢在背后，比如说背后说坏话，背后使绊子。他们就开始在楚怀王的面前就说屈原的坏话。他们有的说，大王，屈原到处宣扬您不听劝告，还说楚国迟早要亡在您的手里。还有，大王你知道吗？屈原结交外邦，恐怕早就有了二心啦。哇，那你想想看啊，他们到处说屈原的这个坏话，说屈原咒自己的国家早早的就会灭亡啊，而且又说他已经和别的国家勾结起来了啊。那你想想看，作为大王他肯定是不开心啊。那一次两次哈，其实楚怀王还不相信的，但是架不住说话说的太多了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说，时间久了好像谎话说多了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有时候谎话说多了就变成了真相一样了。就一个人天天在你面前说谎话，第一次你不相信，第二次你不相信，后来慢慢的你有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有可能就会相信。因此呢，楚怀王也就开始慢慢的疏远了屈原，也不再采纳他的建议了。最后呢，就干脆把他赶出了都城，流放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你想想看，一心为了国家的屈原遭到了这样子的一些情况，是吧？被流放了，他的心里很苦啊。明明是一心为国，却被小人陷害，被自己效忠的 君主所抛弃了。然后呢，他就走在流放的路上，看着破碎的山河，写下了很多一些读起来很悲愤的诗。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啊，你们可能听过啊，或者可以问爸爸妈妈，他们可能也知道，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意思就是说什么呀，道路很漫长啊，前方的路又远又长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呢，就是但是我呀还是会啊上上下下，就是我会继续努力去坚持寻找真理和光明。这就是非常非常熟的一句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你们可能听到这说啊，这也太惨了吧，一心为了国家还被流放。然而啊，最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呢。屈原被流放了好多年之后，他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楚国的都城郢都被秦国的军队攻破了，也就是说国家灭亡了。那一刻你想想看，屈原是彻底的绝望了，他一生都在为这个国家所努力所奋斗，可是国家就没有了，他好像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目标一样。而且他一生想要守护好农民，那你要知道，如果国家已经没有了，当地的老百姓就会成为了叫做亡国奴啊，那就不能够说我自己可以当家做主了，是吧？那什么都要听别的国家的人说什么了。他于是就觉得活着很没有意义，他就在那一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抱着一块大石头走到了汨罗江边。汨罗江现在在哪里呀？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洞庭湖啊，湖南这个地方啊。他呢望了一眼楚国的方向，然后纵身一跃，沉入了滚滚的江水之中。这一年呢，他大约62岁。这个消息后来就传开了，很多的老百姓都非常

0: 常的震惊啊，他们都非常的敬爱屈原，也知道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官。于是他们就做了什么事儿呢？就划着小船赶到了江中，想来寻找屈原的尸体。可是你想想看，哇，茫茫的江水啊，又不知道他从哪里跳的，是不是？从哪里能找得到呢？大家就很伤心。后来呢，他们就想，为了让屈原的身体不被江里的鱼呀、虾呀所吃掉，他们就往这个江里扔饭团儿，就希望鱼虾吃了饭团儿，就不会再去吃这个屈原了。还有人啊，往这个江里倒雄黄酒，想把水里的这个蛟龙给灌醉啊。他们认为这个水里边是有龙王哈、啊，有龙啊，所以不想让他来伤害屈原。从那以后，每年的五月初五，大家就会做相同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啊？划龙舟、扔饭团、倒雄黄酒。慢慢的，划船呢就变成了赛龙舟，饭团呢也就成了粽子啊。这也就是后来慢慢的端午节的来历了。当然啦，可能还会有一些学识渊博的同学会说，老师啊，我记得好像不仅仅是纪念屈原啊，还有说是纪念这个伍子胥啊、曹娥呀。没错啊、各位同学，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感觉端午节好像是跟我们的节目一样，叫陪你成长，它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节日。因为最开始它是古人为了防疫祛病而设立的防疫卫生节，再后来呢，人们是把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加了进来，后来啊，我们就感觉到这个节日又多了一份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英雄的敬仰，再后来大家又听到了有说纪念伍子胥、纪念孝女曹娥这样的一些故事啊。那我们也是看得出来，这一个节日啊，它装着好几层的意义，既有古人的生存智慧，又有英雄的爱国情怀，还有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吃粽子，比如说去看龙舟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去享受美食和热闹，我们还可以去感受2000多年前古人的智慧啊，记住爱国诗人的故事，这也就是传统节日的魅力了。说到这儿，那我们有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呀、就说完了。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啊。那么不要走开哦，我们会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再来认识端午节里的那些神奇的动植物。哇哦！有哪些神奇的动植物啊？哎，简单的说一下啊，比如说艾草为什么能够驱蚊呢？还有我们说了，到了五月的时候五毒出来了啊，这个毒蛇呀蜈蚣都出来了。那么有没有人知道五毒到底是哪五毒啊，是哪五种呀？还有龙舟啊，为什么要去赛龙舟啊？龙舟和龙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哎，不要走开啊，在下个半个时段我们就会来给大家解答这些问题。
1: 节曾是防疫节，
2: 没错，端午节又被称为端阳节，是古代的防疫节。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因为天气潮湿容易生病，所以用艾草、香囊驱邪防病。
1: 古人端午三件套是什么？
3: 古人过端午有三件必做的事：挂艾草、配香囊、涂雄黄酒。古人会在孩子额头上用雄黄酒写一个王字，寓意借百兽之王的神威，把病魔通通吓跑。
1: 屈原不姓屈，粽子也不是为他发明的。
4: 屈原真的不姓屈，他姓米，屈是他的氏，屈原是后世对他的常见称呼。而且粽子最早叫角黍，用于祭祀龙神，头粽祭屈原是后世民族的演化。
1: 端午是首个世界非遗的中国节。

0: 嘛。
1: 是的，2009年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这也是全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
0: 端午祝福怎么说更好？
2: 端午节这天，咱们祝福可以说快乐，不过最好互助端午安康。安康既呼应了古人祈求健康的愿望，也表达了对屈原等历史先贤的敬意，更有文化底蕴。
3: 祝大家端午安康！
4: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6: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8: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

0: 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是端午的特别节目，去说端午啊。刚刚我们是说了端午节的来历，知道了屈原爷爷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端午节有哪些习俗啊。你们可能会觉得说端午节不就是吃粽子吗？哎，那其实端午节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啊，刮艾草、赛龙舟、戴香囊、系五彩绳啊，还有饮雄黄酒啊。当然小朋友不能喝太多的酒哈、啊、而且雄黄酒它有特殊的意义啊，我们在稍后会来说一说。还有木兰汤啊。那我们也说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认识端午节里的神奇动植物，你们准备好了吗？马上我们的端午习俗之旅就要出发了。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关于端午节更加有趣的板块，就是端午博物学。端午博物学可能有些同学不太理解，什么叫做博物学呢？其实啊，就是研究大自然里的各种动植物啊。你们知道吗？端午节每一个习俗背后都是有着有趣的自然知识，接下来我们就一一的来给大家揭秘啊。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哈？端午节的时候，现在你肯定会发现啊，是不是家门口挂上了绿油油的那个草？是不是？哎，那个叫什么呀？那个叫艾草啊，艾草，艾草和菖蒲还有大蒜头，他们呀在一起被称为端午三友。为什么呢？因为古人认为啊，这三样东西啊可以啊把这个蛇虫给它吓退，因为蛇虫不喜欢这个味道啊，还可以灭病菌，驱毒辟邪。那他们真的是有这么厉害吗？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先来说艾草啊，艾草的叶子，它的背面有一层白色的绒毛，闻起来啊有特殊的香味儿啊。这种香味可不是随便就是闻着玩的，艾草的叶片里面呢是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这种油散发到空气当中就可以驱赶蚊子和苍蝇。现代的科学研究也是证明了说，艾草燃烧所产生的烟啊，可以抑制空气当中的多种病菌。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当中，艾草入药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本草纲目》里边啊，就记载了说艾草的药用价值。民间有一句谚语叫“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什么意思啊？就是家里只要备着陈年的艾草啊，医生都不用请啊，说明家里怎么样？哎，就不会有一些细菌啊、病毒啊啊，所以这个就是艾草。你看看你家有没有挂这个艾草呢？啊，除了艾草啊，还有叫什么呢？叫菖蒲。菖蒲呢，它是长在水边的植物啊，它的叶子又长又直，像一把绿色的剑。所以古人说菖蒲是蒲剑啊，挂在门口像挂了一把宝剑一样啊。它也是有香气的，可以驱赶蚊虫。古人还用它来泡酒啊，认为喝了之后可以强身体、通血脉啊。所以端午节挂这个艾草和这个菖蒲，它其实啊是古人非常聪明的天然的驱蚊的方法，对吧？因为古人他没有这个蚊香啊，也没有空调啊，也没有杀虫剂呀， 所以他就用艾草和菖蒲。好，那他主要是防谁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端午节里的一些反派角色。这个反派角色呢是有五个，叫五毒啊。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叫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什么叫做五毒呢？就是古人最害怕的五种有毒的小动物。

五毒啊，蛇，哎呦，听起来就特别可怕，是不是？还有蝎子、蜈蚣、蟾蜍，还有壁虎啊。所以古人就说端午节这个时候啊，天气比较闷热，比较潮湿，这五毒呢在自己的屋里边待着也不舒服啊。他们醒过来了之后，他们就会干嘛呀？就会往比较通风凉快的地方跑，很容易就跑到人的家里去，是吧？那你想想看，如果家里有了这五毒，是不是很不安宁啊？那太可怕了啊。那这就是说古人就特别会害怕他们，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他们非常的活跃，蛇会到处爬，蝎子蜈蚣它会 待在一些角落，壁虎呢虽然它不咬人啊，但是在古代人看来觉得哎呦看起来很吓人。蟾蜍呢，之前我们还做过一期节目啊，说这个蟾蜍它背上的那些不是毒素，但是没办法，它长得太可怕了，是吧？所以呢，就会让很多人觉得，哎呦，他们的到来就会给人带来一些伤害啊。那你们知道古人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吗？他们有画这个五毒图，然后用针去刺，或者是用红笔去打叉，就象征啊把这些毒虫给赶走。还有人呢会给孩子穿五毒的肚兜，上面绣着五种毒虫的图案，意思是什么？以毒攻毒，哎，保佑小朋友的平安啊。不过现在大家不用害怕了啊，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一般的都是水泥地，是吧？不像以前都是土房子啊，所以这些五毒他们很容易就钻进来。那像我们现在在一些水泥地方，他们又没有这个铁头功，是吧？他又没有办法去钻进来，所以大家就不用害怕啊。我们也会很少见到这些动物了啊。而且哈，其实有些人家，比如说你住的楼层比较低，或者是住在这种平房的，你会看到壁虎它会断尾逃生，对吧？它没有什么多么可怕的地方。蟾蜍呢虽然长得丑，但我们也说了它是吃害虫的大功臣啊。每一种动物在大自然都有自己的位置啊。这是我们了解到了五毒啊，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好，那这五种小动物，有毒的小动物如果出现在我们身边很可怕，所以呢大家就会在家里为了不让他们来，就会挂艾草啊，放这个菖蒲啊。但是你想想看，总不能

字叫做香包荷包，香囊外面是花花绿绿的绸缎，绣着各种图案啊。现在这种图案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有花儿的，有动物的，有福字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香囊里边装的东西，它装的是什么呀？装的就是艾草啊、白芷啊、薄荷啊、丁香啊，这些有香味的，也是一些蚊虫所不喜欢的味道的一些草药。啊，这些草药的味道就可以驱赶这些蚊虫，还可以提神醒脑啊。因为古代也没有花露水，没有风油精啊，爸爸妈妈呢啊，怕小朋友出去的时候遇到这些啊有毒的害虫，所以就给他们带上这个香囊啊。有可能哎，比如说，哎，这个有毒的虫子跑到身边来了之后一闻，哎呦，这个小朋友身上带了一个香囊，哎呦，这个味道我很不喜欢，于是就跑走了，是吧？哎，好像就是让小朋友变得更安全一些了。嗯，那爸爸妈妈没有办法说给小朋友一手抓一个艾草出门，所以他们就很聪明的在香囊里装上这些草药，让他们随身带着。这也就是古代小朋友的天然的驱蚊神器啦。哇哦！好，精巧的小东西，除了香囊还会有什么呢？哎，大家可能已经想到了，就是五彩绳，是吧？啊，端午节有的时候爸爸妈妈有些爸爸妈妈可能会给小朋友的手腕上系一根五种颜色的绳子，就叫五彩绳，它还有个名字叫做长命缕啊，也就希望每个小朋友能够这个长命百岁啊，健健康康。那五种颜色是哪五种呢？青、红、白、黑、黄。为什么呢？这五种颜色呀，在古人心目当中是代表了五个方向，也就是东南西北中，也代表了所谓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把这五种颜色的绳子系在这个手腕上，就好像得到了哇，这个大自然的神力啊，得到了保护，就可以能够驱邪避灾，长命百岁。那说到这儿啊，带上这个五彩绳，什么时候把它摘下来呢？现在比较普遍的一个说法哈，说是在端午节之后的第一场大雨，下雨的时候，你可以把五彩绳拿下来，剪下来，扔进雨水里，让这个雨水呀，把这个不吉利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给它冲走，所以这也是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了。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神奇的动植物啊，艾草、菖蒲、五毒，是吧？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端午节很热闹的活动，就是赛龙舟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赛龙舟啊，就是十几个人啊，甚至几十个人坐在一条长长的船上，这个船头呢是龙头，船尾是龙尾的样子，大家跟着鼓点一起划桨，场面特别壮观啊。那这个龙舟是怎么来的呢？在春秋时期啊，在我们中国的南方有一个叫吴越的地区，那个地方的古人特别崇拜龙，认为自己哈，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是龙的子孙，他们会在身上纹龙的花纹啊，然后呢在五月初五举行盛大的龙图腾的祭祀，就是把这个船造成龙的形状在这个河上滑行比赛，好像表演给龙神看，这就是最早的龙舟。哎，说到这也再给你们补充一个小知识啊，你们知道吗？其实粽子哈，最早呢它的名字叫角黍啊，我们现在经常说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哈，其实最早的时候粽子呢是用来祭祀龙神的。祭祀龙神的，就好像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说这个端午节它是成长型的节日，在纪念屈原之前其实就是古人的卫生防疫节，只是后来屈原是在五月初五这一天投到了汨罗江里，于是呢大家呢就为了纪念他，然后就加入了纪念英雄屈原的故事。那么
我们说这个屈原的故事流传开来之后，大家就把划船找屈原啊、和古老的龙舟习俗就结合在了一起。那么龙舟也就从祭祀龙神变成了纪念屈原啊。到了唐代呀、赛龙舟还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件大事儿啊。到今天呢，赛龙舟已经成了国际性的体育比赛了，世界上

0: 那有很多国家都有龙舟队哈、啊，还会有龙舟锦标赛啊。你看，从咱们中国乡村的一条小河划向了全世界的舞台啊，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啊，这也就是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生命力。哇哦！好，说到这儿，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也要结束啦。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在上半场知道了端午节最早是古人的卫生防疫节，后来融入了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成了一个既有生存智慧又有爱国情怀的节日。在下半场呢，我们又了解到了艾草菖蒲原来是古人的天然的驱蚊剂，五毒我们也知道了，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还有龙舟最早是古人对龙的崇拜啊。你看一个小小的端午节啊，背后啊藏着很多很多有趣的知识的。那过端午节我们就要知道了，不只是吃粽子啊，看龙舟，我们吃下的每一口粽子都藏着2000多年前老百姓对爱国诗人的怀念，我们看到的每一条龙舟它也都延续着古人对生命和大自然的敬畏，这也就是传统节日的意义，把过去的故事一代一代的讲下去。好，最后也是祝所有的同学和爸爸妈妈端午安康，平安喜乐。
1: 你不知道的端午节小知识，第三个绝对颠覆你。
2: 端午节曾是防疫节，
3: 没错，端午节又被称为端阳节，是古代的防疫节。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因为天气潮湿容易生病，所以用艾草、香囊驱邪防病。
2: 古人端午三件套是什么？
4: 古人过端午有三件必做的事：挂艾草、配香囊、涂雄黄酒。古人会在孩子额头上用雄黄酒写一个王字，寓意借百兽之王的神威把病魔通通吓跑。
2: 屈原不姓屈，粽子也不是为他发明的。
5: 屈原真的不姓屈，他姓米，屈是他的氏，屈原是后世对他的常见称呼。而且粽子最早叫角黍，用于祭祀龙神，投粽祭屈原是后世民族的演化。
2: 端午是首个世界非遗的中国节日吗？
6: 是的，2009年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这也是全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
2: 端午祝福怎么说更好？
7: 端午节这天，咱们祝福可以说快乐，不过最好互助端午安康。安康既呼应了古人祈求健康的愿望，也表达了对屈原等历史先贤的敬意，更有文化底蕴。
1: 祝大家端午安康。
8: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9: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王阳明《幼儿曹听教诲》。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廉恭，循礼义。 节饮食，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任性，无斗气，无责人，但自制，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气，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事，心地恶是凶类，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无教儒，全在世；汝弟听，勿轻弃。这段话的意思是：孩子们呐，听我的教诲，你们要勤奋读书，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要学习谦恭待人，一切要适宜和遵循礼节；要节制饮食，少玩游戏，不要说谎，不能贪利，不要任情耍性，不要与人斗气，不要责备他人。 要懂得自我管理，能够放低自己的身份是有志气的表现。能容人是有度量的表现。做人的尺度就是心地的好坏，心地好就是好人，心地恶就是恶人。就如同树上的果子，它的心是地，如果呀地先败坏了，果子必然坠落。我现在教会你们的全都在这儿了，你们应该好好听，不可丢弃。 这段话是出自王守仁所作的《示现儿》。王守仁又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军事家、教育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弘治12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两广总督等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因平乱等军功而封爵新建伯。
1: 庆隆时被追赠侯爵。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诸王”。他与薛轩、陈献章都是明朝从四孔庙的学者。王守仁深入浅出地阐释阳明心学“心即理，知行合，致良知”的核心理念。《示现儿》被称为王阳明家规《三字经》。 整篇家训用歌谈体裁朗朗上口，《示现儿》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学问、礼仪、智慧、德行，这是王阳明家训的核心内容，也是心学的灵魂，更是一个士人所需具备的素质。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国纪事1912至1928》，作者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王迪教授。千秋家训栏目中，介绍被后世尊称为宗圣的曾子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中国近代小说家、诗人、革命烈士郁达夫的经典散文《故都的秋》。
1: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本书名字叫《中国纪事1912至1928》，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以西方来华者的记录重新审视民国初年历史，入选新华荐书和光明书榜双榜。作者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王迪教授。

说起王迪，历史学界和广大读者应该都不陌生。他是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此前写过很多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比如《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至1950，《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至1911等。他的写作特色是善于从微小的角度切入，去观察宏大的历史，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微观史学。而这本《中国纪事1912至1928》是王迪教授2025年推出的最新力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它挖掘了辛亥革命前后到1928年之间来华西方人的大量记录，外交官的报告、传教士的书信、记者的报道、旅行者的日记，然后以这些他者的目光重新打量那段云谲波诡的中国近代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王迪在书中其实回答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当一个文明古国被迫卷入现代世界的洪流时，站在外面的观察者，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的记录和我们从教科书中读到的历史有什么不同？这本书的上卷有一个很有冲击力的开篇，它重新讲述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比如书中详细描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西方各国如何判断形势，如何调整对华策略。比如书中还原了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的历史场景，深入讨论了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试图收回山东权益的全过程。我给您念一段书中的一个细节：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作为年轻的中国外交官，面对的是英法美意日等世界列强的代表，他要在合约上签字吗？还是要拒签？这个决断关乎山东权益，关乎中国国家尊严。王迪在书中用了大量的西方外交档案和记者报道，把那几个星期的博弈写得惊心动魄。你读的时候会忍不住替100多年前的那些年轻人捏一把汗。再说下卷，下卷的时间跨度从1920年代初期一直到1928年，这8年是中国政治格局天翻地覆的8年。五四运动已经发生，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正劲，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直到1927至1928年的血雨腥风。王迪在书中用的仍然是他者的目光，苏俄顾问的记录、美国记者的报道、日本间谍的报告、欧洲旅行者的日记，这些材料中国读者平时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王迪把它们汇聚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复调的多声部的近代中国。书中有一个很动人的段落：1920年代初期，有一位名叫舒恒哲的记者，后来成了著名的汉学家，她那时候还是一个年轻女人，在中国采访了很多青年学生、大学教授、街头小贩、黄包车夫，她记录下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愤怒、他们对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的热忱。王迪在引用这些记录的时候写道：这些年

年轻人的声音，100年后读来，仍然让人热血沸腾。因为他们问的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仍然在问。这本书的意义，我觉得不仅仅是换一个角度去读历史，它其实是在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选择自己未来道路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坚守的？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王迪在书的结尾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把选择权交给了读者。但是他在全书中一直在做一个工作，把那些被淹没的声音打捞起来，让他们和宏大叙事中的主角们平等地站在一起，然后让听众、让读者、我们自己去判断。这本书出版之后，入选了新华荐书2025年度十大好书，也入选了2025年度光明书榜，在学术界和读者界都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有读者说，读完这本书之后，对中国近代史这几个字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以前觉得那是教科书上的一章一节，现在觉得那是一群活生生的人在巨大的历史转身当中努力想看清前路，努力想为中国找到出路的那些日日夜夜。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本书《中国纪事1912至1928》，王迪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如果您对中国近代史有兴趣，或者您想理解今天的中国从哪里走来，这本书值得您翻开读一读。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曾子吾日三省吾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叫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句话的意思是，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儿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呢？和朋友交往是不是诚实守信了呢？对老师传授的功课是不是用心复习了呢？曾子提倡修齐治平的政治观。曾子，曾氏，名申，字子舆，夏禹后代，鲁国人，春秋末年的思想家，孔子晚年弟子，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后世尊称为曾圣，是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曾子参与编纂《论语》，著作有《大学》《孝经》《曾子十篇》等。曾子提倡内省慎独的修养观。曾子说，君子思仁义，昼则忘食，夜则忘寐，日旦就业，息而自省，以益其身，亦可谓守业矣。曾子在孔门中呢，是最注重修身的一个人。他通过一日三省之法，每天呢找自己自身的不足，并且及时加以改正，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陶养完美人格。只有坚持自我反省，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过错。正像荀子所说，君子广泛学习，并且每天呢多次反省自己，才能够增长智慧，明达事理，少犯错，以致不犯错。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4: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郁达夫的经典散文《故都的秋》。
5: 作者简介：
1: 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程房武、张资平等人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1930年3月，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1933年4月移居杭州后，写了大量山水游记和诗词。1938年12月到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与胡玉芝、王仁书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八爷公墓，化名赵连。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本宪兵杀害。
5: 重温经典。
1: 由陈冰朗读。
5: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 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

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团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寻歌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脚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还有秋雨嘞，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齐，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稀里嗦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晴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说：哎，天可真凉了，可不是吗？一层秋雨一层凉了。北方人念镇字总老像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奇韵倒来得正好。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子蛋似的枣子壳，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

0: 数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赞颂秋的文字特别的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我虽则外国诗文念得不多，也不想开出账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抄，但你若去一番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总能够看到许多关于秋的歌颂与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悠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也一定会感到一种不能自已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氏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二十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泉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1: 百年回声。
2: 郁达夫生性浪漫，认为文学是一种生命，是自我内心情怀的抒发。他声称，比起小说来，现代的散文却更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因此，他的散文大都注重自我表现，常与主观抒情，具有浪漫倾向，饱含热情和忧郁。笔墨恬淡，却又情透纸背，呼之欲出。文中却又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郁达夫的文章表现的就是自己，取用独特的个人视角，做到繁而不杂，给人一种错落有致、色彩斑斓的美感。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

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者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缴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的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您可以通过皖事通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服务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呢？以下两种办法供您选择。首先是按年补缴，如果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三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缴。2011年7月1号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缴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号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缴。延迟退休方面，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首先呢，是需要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第二呢，是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第三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第四是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例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之后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2岁，可以选择在60岁至62岁之间选择退休。第二呢，是从事普通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者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同时，人社部明确，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单位同意，提前退休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而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而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呢，则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同时，人社部明确，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者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是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侧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的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通知在适用范围、规划投资与建设、运行管理、交易与价格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在交易与价格机制方面，明确项目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允许内部协调优化运行方式，灵活调整发用电的曲线，明确计量结算要求，并按就近消纳价格机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探索基于分时计量的绿电溯源机制，与绿证、碳核算等做好衔接。新能源就地平衡、就近利用是破解高比例消纳难题的重要举措。通知提出就近消纳的要求，其中规定，并网型项目投产运行之后，年上网电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可用发电量的20%。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

0: 电网的责任边界，强调项目内部自平衡、自调节的特性，减轻电力系统平衡压力，引导项目合理申报接入容量，减少对公共电网的容量占用，提升项目自身经济性的同时，一定程度提高了公共电网的资产投资效率。据了解，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指导地方结合实际细化文件要求，优化项目管理机制，做好与规划、市场、绿证等的衔接协同，有序推动项目建设。日前，安徽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主要的内容有：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不含33度），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津贴标准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气温以地级市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发布为准。用人单位应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和工作条件，健全完善高温津贴支付制度，通过平等协商等民主管理程序，合理确定本单位高温津贴发放范围、工作岗位、工种以及具体标准。用人单位应遵循国家、省防治高温职业危害有关规定，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根据本单位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严格控制加班加点等措施，确保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者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降低劳动者工资。高温津贴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在用人单位成本中列支。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门和工会组织要加大监管力度，督促用人单位严格落实夏季工作场所防暑降温各项规定，切实维护高温天气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日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主要招生农村生源，考生需符合我省统一高考报名条件，且已报名参加我省2026年统一高考，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定岗单位所在县市区生源，培养对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报考本科考生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需在我省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分别达到本科或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填报定向专业志愿。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录取后，获得入学通知书前，需与培养医学院校和定向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分别签署定向培养和定向就业协议书。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户籍仍保留在原户籍所在地，毕业后可按有关规定迁入定向就业所在地。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所需经费由中央和省财政予以补助。专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在医疗卫生支出中予以补助。不能正常毕业的学生要按规定退还已享受的减免教育费用和生活补助，延期毕业的延续学年内的相关培养费用由学生本人承担。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0: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星河花苑小区二栋一单元的陶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她家房屋墙壁渗水，可能是房屋质量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后一直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向我们求助，希望能将此事解决。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2: 记者来到陶女士的家中，据陶女士介绍，前段时间下雨，房间墙壁出现了渗水，现在墙壁上的石灰已经出现起泡。反映人陶女士，
3: 这个脸是前年就捏着了，因为我跟老公前年才打着一直都没时间搞，我以为是装修。

0: 一个都不给我汇款，都叫我自己搞。我怎么搞？我们现在没办法搞。
1: 陶女士表示，由于这间房是女儿住的，她担心外墙长时间不维修对孩子身体产生危害。反映人陶女士：
0: 我怕着呢，就在我女儿这个床靠背，万一夜里时间长了，你的铅皮脱落，把我女儿打着怎么搞？因为时间长了，要是发霉，对身体有健康。
1: 随后，记者陪同陶女士来到小区物业安庆市广旭物业星河花园管理处。
2: 跟我干命了，我跟干啥？举报起过了，家饭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对吧？
1: 随后，记者陪同陶女士来到安庆市银江区龙石桥镇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6月8号，他们接到陶女士反映的问题后，第二天他们就展开了处置。安庆市银江区龙石桥镇住建办主任卢江：
3: 首先，它是一个环境房，质保期已经过了5年，就是这个建设单位不再进行维护维保。然后在办证时期，他们没有缴纳这个维修资金，所以物业也没办法给他申请维修资金进行维修。
1: 相关工作人员也来到陶女士家中，了解房屋渗水的实际情况，并给出了处理意见。安庆市银江区龙石桥镇住建办主任卢江：
3: 由于它是个市里的个环境小区，市级已经移交给我们镇里了，我们镇里现在也在针对它这个情况进行了解，了解以后呢，准备去对它这个情况进行申请一些资金来进行维修，也不是说对这个事情就置之不理，现在就是等这个我们社区的把这事情一些这个程序走完，就可以安排下一步维修。
4: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5: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芜湖的张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的老伴拿错了他的老年乘车卡，乘车时被公交司机没收，后来老两口到公交公司想要回卡，但是被告知别人拿别人的卡乘车违规，没有拿回老年卡。接到了张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安徽省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例规定，芜湖市实行老年人出行优待福利，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城市公交、城际公交和轨道交通。在老年公交卡新办和年审时，发行单位芜湖市湾仔区运泰公交有限公司提醒老年公交卡仅限本人使用，严禁转借他人使用和代他人乘车刷卡。同时在老年公交卡上印有充值后仅供本人使用、非法卡没收的使用须知。投诉人张先生的老年卡被其老伴拿去使用，发行单位芜湖市湾仔区运泰公交有限公司在核实老年公交卡所有人与使用者不符后，对该卡进行了暂扣处理，未发生诉求人到公交公司要卡被拒的情况。运泰公司目前

0: 造通过，房屋修好之后被要求拆除房屋内原来的吊顶，才给危房改造补助金，他认为非常不合理。接到了胡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胡女士户房屋位于东至县大渡口镇白沙洲村，户主属于农村低保户，该房屋为两层楼房，因漏雨申报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在改造过程中乡镇人员到户指导相关维修工作，指出二楼室内吊顶已经出现腐烂脱落的情况。根据池州市农村危房改造有关政策和纪律50问第24问，改造农村危房局部危险 C 级的，应修缮加固。第25问，维修加固的重点是消除房屋局部危险相关要求，工作人员建议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吊顶进行修缮加固或拆除，消除房屋安全隐患，以保障该户居住安全。目前该户已纳入东至县2026年的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待彻底消除房屋隐患之后，东至县住建局将会同大渡口镇白沙洲村有关人员对该户房屋维修工程质量进行验收，验收合格补助资金30日内打款。东至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与镇村工作人员现场和投诉人胡女士进行沟通，投诉人胡女士对于办理结果表示理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所在小区的西南边最近建了一个通信基站，想问一下这个基站对身体健康到底有没有影响啊？我家有老人有孩子，很担心。想要告诉一下您，首先您一定放心哈，通信基站主要是通过发射电磁波来传递信息，所产生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与 X 射线、伽马射线等这些电离辐射是绝对不一样的。非电离辐射的能量呢非常的低，不会对人体的细胞和 DNA 等造成损害，所以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其实呢，通信基站当中的辐射强度远远甚至是低于家用的微波炉、电磁炉等电器设备。目前啊，据我了解，移动通信基站都是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来建设，基站所产生的电磁辐射的强度是符合电磁辐射防护规定和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等标准要求的。而近年来呢，我国的环保机构也多次对各地的基站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呢，我们国家的移动基站的辐射强度是每平方厘米8微瓦左右，辐射量是大大的低于国家电磁辐射防护标准所规定的限值，所以一定请大家放心，这个通信基站啊，并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孩子是听力残疾人，已经做了人工耳蜗，需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我们安徽残疾人儿童康复训练的政策是什么样的。想要告诉一下您，去了解啊，那我们国家包括我们省呢，确实是对有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这样的这个政策。那同时呢，也对有需要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还会对适配的假肢矫形器或者是其他辅具呢提供一定的救助。那么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的标准啊，据我了解，每人每年是不低于1.5万元的，具体呢要按照各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来进行执行。那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由省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拨付至市县级财政部门，确保残疾儿童真实在训、严禁名下无人、空战救助名额套取项目资金。残疾儿童因病这个终止康复训练7个工作日以上，定点康复机构

0: 构应当及时向属地残联备案，救助对象无故中途终止康复训练或者无故半个月未归的者呢，则被视为自动放弃。机构应该在事发后10个工作日内通报其户籍所在地残联，并及时查询督促复训或者是安排替补。那各地根据本市残疾人基本型辅具适配补贴目录中明确规定的补贴人群、辅具种类标准等，在目录规定的使用年限内进行补贴。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每人补助是5000块钱，适配辅具每人补助是1500块钱，包括材料购置、评估制作服务费等等。具体各地呢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实施意见，所以像您孩子这种情况啊，您可以直接到当地的残联去进行咨询和申请。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0: 破难题促发展，
1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2: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办实事解民忧。
13: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9: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有一艘2006年建造完工的老旧渡船，没有营运证，如果申请报废拆解补贴，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副处长徐文东来回复。
15: 这个老旧营运船舶申请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报废更新的补贴，那么根据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政策，这个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营运船舶，另外一类呢是乡镇的客渡船。营运船舶是必须要提供营运船舶的营业运输证，那么客渡船呢，如果没有船舶营运证的乡镇客渡船，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其中呢，这个县级政府的证明可以是批准设立渡口渡运线路的相关的批复，如果这个批复上面有具体的渡船的船名，那么这个文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证明文件。另外，如果它的批复上没有您的渡船的这个具体船名，

0: 也可以单独，证明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您的这个船是在他们的乡镇从事这个客渡运的运输服务，既可以是一批渡船统一出一个证明，也可以是单船逐一的出证明。
1: 看到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宣城的网友发来微信问题咨询说，他说呢，我的孩子一直在练乒乓球，教练员都很喜欢，说如果练得好，有机会可以参加省里的比赛，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书，想咨询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取得运动员的等级证书，需要走什么流程呢？那这个问题请省体育局青少年处的副处长吉恩婷吉处长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2: 这个关于这个运动员如何获得运动员技术等级，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主要呢就是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标准。根据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您的孩子需要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才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目前呢，我们省里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青少年的赛事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举办的省青少年锦标赛；第二个呢，就是每4年举办一次的省运会。如果参加省青少年乒乓球的锦标赛，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对应的项目，就可以是获得对应的名次，就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这关于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获取需要走什么流程呢？主要呢有3步。第一个呢，就是参加我们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呢，首先呢要进行青少年运动员的注册。这个注册呢，我们每年是2个注册期，省体育局的网站和公众号发布关于注册的相关信息，请您及时留意完成运动员的注册。第二个呢，就是参赛，您要跟当地的这个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沟通，获得代表参加全省比赛的资格，然后报名参加我们全省的青少年的这个乒乓球的锦标赛。并获得我们这个比赛中可以获得等级称号的这个比赛的项目的对应的名次和成绩。第三步呢，就是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办法，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授予。

0: 监督。如果您的孩子啊获得了这个相应的等级，可以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下载。
1: 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忘记了审车换驾驶证，在外地也不知道最近的车管所检测站在哪儿，很不方便，想问一问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啊，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刘刚来回复一下。
2: 公安交警部门自2016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开通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为群众提供车驾管、牌证、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40项业务网上办、掌上办服务。交管12123 APP 已成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对于您刚才提出的问题交管12123 APP 针对群众不熟悉交管业务办理时限、流程和资料不全导致的业务逾期未办理、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功能完善，提供更精准、更便捷、更智慧的网上交管政策服务。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 消息向群众主动推送需要办理的交管业务，覆盖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人考试、换证、审验、体检和违法处理等，引导群众在线查看手续资料、办理流程和服务网点，提供线上业务导办、线下网点导航服务，将网上服务模式从被动使用变为主动服务。
1: 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陆安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最近我们小区的楼上新建了一座 5G 的基站，我想问一下，这个 5G 的基站会有辐射吗？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3: 这个通信基站，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移动电信交换中心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之间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应该说，科学的说，这个基站是有电磁辐射的，但是这个电磁辐射呢，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物质，和太阳光这个阳光都一样的，是一种电磁波。它这种电磁波呢，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或者电视信号都是存在的。这个里面呢，需要说明的是，电磁波它必须要在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才会对人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环保部门呢，对于基站的建设它是有管理的。首先呢，第一步管理就是环境影响的评价。任何一个基站的建设，它未来可能会对周边产生的电磁环境的影响呢，我们都要进行预测，针对预测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的措施，这是要经过审批的。第二个呢，这个管理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基站建成以后，它要对这个基站周边的电磁环境要进行这个监测，监测的结果如果偏高，数字不正常，是要及时向我们报告的。发现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进行纠正，在验收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加强。最后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态环保部门也会对这些基站呢进行一些抽样，进行监测。从这么多年来我们抽测的结果来看，都能够满足国家的这个标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国家出台的这个电磁环境控制的限制。需要向各位听众汇报的是，这个国家标准比美国和欧洲的标准要严格10倍以上。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基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标准，这个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完全是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请大家呢尽管放心。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 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

0: 工作日九点至十一点三十，十四点三十至十七点三十，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原籍是蚌埠，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应征入伍了，明年就要退役，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合肥安置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来回复一下。
7: 根据我们现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的规定，就是退役义务兵和以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事的安置地为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呢，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在校学生的，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入伍的时候是在校学生，现在要选择回学校复学，这样你在入伍前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那也就是合肥了。就是退役后选择复学，按照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到入伍地，就是合肥报到，由合肥退役军事部门按照规定标准发放你的这个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以进行经济补助。具体的这个办理呢，可以结合你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来办理。
6: 有听众咨询，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合肥工作，住在合肥周边，我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每天呢，感觉跨城上下班是一个大问题。最近看到新闻说要提升合肥都市圈的城际通勤效率，建地铁、市域铁路什么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更方便一些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8: 合肥都市圈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那么都市圈的高速环线呢，目前也是在加快建设，东环跟这个北环都已经建成，国道312的快速化改造，河六路的快速化改造呢，目前已经完工，一小时的通行圈加快构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合肥都市圈内的城市共同提升庐江、桐城、六安、长丰等主要通勤方向的通行能力和韧性，通过加快实施淮南至桐城高速合肥段、国道206的肥西段跟舒城段的快速化改造、省道105中汉至巢湖段等的快速化改造，包括还有蒙城北路等项目，构建高快结合 一主多辅的多层次韧性公路的通行廊道。同时呢，我们也分类推进这个公路的联网体制，加快推进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巢湖至肥西段的建设，加快贯通都市圈高速公路的环线，强化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的连接，改善都市圈内出行服务体验，不断提升这个群众的通行效率。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名叫做五湖四海的网友说，我看楼下的体彩店生意不错，而自己又失业在家，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开一家体彩店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三级调研员李松来回复一下。
9: 根据我们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啊，彩票代销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是应具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第二呢，是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第三呢，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第四呢，是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或者不良商业信用记录。这些条件呢，必须同时满足以后，你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来申请。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查询安徽体彩网。
6: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我家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现在有过境免签政策，正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咱们中国的签证，想了解一下能中途到合肥和我们聚一聚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周峰来回复一下。
10: 可以，这个是德国是我们国家过境免签政策54个国家之一，通过这个在我们省内的停留，它可以不超过10天，这个它需要使用，这个是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的个人护照，然后是符合入境新加坡的条件，提供240小时之内确定日期和座位的联程客票到新加坡。这个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呢，我们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过境的口岸呢开放到60个，包括我们安徽合肥新桥机场还有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通过60个口岸进出均可，然后放宽停留的省份到24个，包括我们安徽全域。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他符合过境免签的54个国家的人员，通过60个开放的口岸均可进出，在24个开放的省份规定的区域，可以跨省域旅行240个小时，期间可以从事商务、访问、旅游、探亲。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变电站为什么要建在这样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我的老婆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对胎儿有没有影响。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11: 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变电站是我们城市电力供应保障的一个基础性设施，但是呢，这个变电站呢，它每一个它所承担的负荷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它所配套的这个输电线路啊，它也有供电上的距离的限制，因此呢，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在这个区域啊不断增加的电力供应的这个需求啊，确保供电质量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需要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规划建设变电站。建设变电站呢，同样跟那个通讯基站是一样的我们要经过环保部门严格的这个管理。首先呢，对该变电站的建设提前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主要是针对它建设以后对周边环境尤其是这个电磁环境的这个预测，如果出现问题会提前配套全面的这个安全措施。第二步呢，这个变电站建成以后呢， 我们的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这个环评的这个安全措施，包括其他的环保方面的要求呢，要进行监测，自行监测，监测达标以后呢，进行这个验收。如果出现超标的情况，需要对现有的这个整个的建设设施呢，进行全面的安全性的这个强化啊，以确保达到环保方面的各方面的要求。第三呢，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呢，日常也会对这个变电站呢进行这个按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抽样，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会进行依法查处和进行及时整改。基站的电磁环境的辐射的这个也有国家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这个标准啊，应该说比西方的要求还是更严。因此呢，如果我们日常的监管和这个监测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变电站对周边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影响。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老话说得好，不过夏至天不热，这夏至

0: 日一到啊，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要开始了，三伏天也离我们不远了。那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这个时候除了要做好防暑降温，其实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养生任务要提上日程，那就是冬病夏治。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医师程梦程医生，来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如何抓住夏至到三伏这段阳气最旺盛的黄金期，为咱们的身体打个翻身仗，把冬天容易犯的那些老毛病啊，在夏天就给它调理了。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程医生。程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程梦，是安徽省中医院的住院医生。
0: 好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程梦，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病科住院医师，医学博士，擅长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融合治疗慢性肾脏病，延缓病程进展，推迟开始透析时间，中西医融合诊治 LGA 肾病、膜性肾病、足细胞病、肾病综合征、糖尿病肾病、狼疮性肾炎等原发和继发肾病。
0: 好，首先呢，我们就来请程医生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介绍哈。程医生，其实说到冬病夏治这个词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了，也都听过哈。但是具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冬天的病要夏天治，可能都不太明白。所以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您先给我们讲讲这背后的一些中医道理好吗？
1: 冬病夏治这四个字啊，听起来就很传统，其实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有些问题冬天容易犯，夏天相对缓解，我们就趁着夏天身体状态比较舒展的时候提前做调理，减少秋冬复发或者减轻发作。它也不是说冬天的病到了夏天就彻底治没了，也不是一种万能的疗法，而是一种顺应节气，提前管理身体的思路。中医讲春夏养阳，夏天自然界的阳气旺盛，人体气血运行相对活跃，毛孔开泄，很多偏寒偏虚反复发作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就是更适合调一调。对中老年来说，这个意义尤其重大，因为很多老人他不是突然生病，而是身体调节能力慢慢下降，年轻时吹点冷风吃点凉的没事儿，到了50岁60岁70-80岁以后，一受凉就容易咳嗽，一换季容易鼻炎，一进入冬天就容易气喘，胃也怕冷，膝盖也怕冷，这些问题如果每年到冬天发作了再处理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冬病夏治更像是给身体提前做维护，比如房子冬天漏风，当然可以冬天堵，但是那个时候寒风已经刮进来了，如果夏天就把窗户封好，到了冬天就少受一些影响。中老年养生特别讲究提前量，而不是到了严重了才想办法，而是在身体还有调节空间的时候把基础打牢。今天我们聊冬病夏治，其实不仅是聊三伏贴，也不是说针对我们某个项目，而是聊中老年人在夏天怎么顺应节气，把呼吸道、脾胃、关节、睡眠、运动、慢病管理这些事情一起安排好。
0: 对，就像刚才程医生说的，我们今天呢不光是说我们冬病夏治三伏贴这一个小小的项目哈，我们是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在夏天怎么样顺着节气把我们的身体慢慢的调理好。刚才也说了，冬病夏治就相当于是给身体做了提前的维护，我们经常会说防患于未然嘛，所以冬天的病我们在夏天可以去提前的去防治一下，维护一下身体。那么还想问一问，冬病夏治哈，咱们中老年朋友有哪些情况是适合的？是不是所有的慢病都可以在夏天这样调呢？
1: 这个边界一定要说清楚。冬病夏治最合适的是冬天容易发作，遇冷容易加重，平时体质偏虚偏寒，病情处于稳定期的一类问题，比较典型的就包括慢性的咳嗽、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阻肺的稳定期、反复的感冒、反复哮喘、过敏性的鼻炎，特别是早晚温差一大，冷风 一进来就喷嚏流涕咳嗽气喘的人，还有一些四肢怕冷、背冷、腰膝冷痛、 腹部怕凉，吃一点冷的就腹泻，也属于夏天可以调理的范畴。但是这一类也需要辨证，不是所有的慢性病都适合冬病夏治。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肿瘤、严重的肝肾疾病，这些疾病不能靠冬病夏治来替代规范的诊疗，它可以在医生评估后作为改善体质、改善某些伴随症状的辅助手段，但不能因此停药减药。而且有一些人虽然冬天也不舒服，但本质可能是湿热、阴虚火旺，甚至伴有急性感染或者皮肤严重过敏，如果盲目使用温热的方法，也可能反而引起上火呀、皮肤起泡、咳嗽、黄痰、睡眠更差。因此我也常常提醒中老年的患者及朋友，不要只听别人说我贴了很好，我灸了很舒服就照做。中医讲同病异治，同样是咳嗽，有人是寒咳，有人是热咳，有人是阴虚咳嗽，有人是胃食管反流引起的一类咳嗽，同样是怕冷，有的人是真阳虚，有的人是循环不好，有的人也可能是活动太少，方向不同，方法就不同。冬病夏治要抓住四个关键词：反复、冬重、受寒重、稳定期，符合这几个特点，再让专业的医生判断体质和方法就比较稳妥。
3: 那听了陈医生的介绍，我们也知道这并不是所有的慢病都可以在夏天这样调，而且呢，不同人不同体质，可能也需要辨证施治，需要医生具体的看一下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啊，很多朋友一下就会想到我们这个三伏贴哈。三伏贴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咱们这个冬病夏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讲解。
1: 好的，三伏贴是冬病夏治里最具代表性，就是老百姓也最熟悉的一种方法。但冬病夏治它不等于三伏贴，冬病夏治是一个大的概念，里面可以有穴位贴敷、艾灸、针灸、拔罐、推拿、药膳、生活方式的调整，还有一些人需要中药内服调理，而三伏贴只是一种外用治法。三伏贴一般我们在三伏天的前后，把温阳、散寒、化痰、通络作用的中药制剂贴敷在特定的穴位上，通过穴位和药物的双重刺激，帮助身体调节。为什么选三伏天呢？因为三伏天是一年里天气最热、人体阳气外达比较明显的时候，传统上认为这个时机更适合扶阳散寒、驱除伏邪。对于2026年来说，三伏天大概在七月中旬到八月下旬，很多日历的推算是7月15日入伏，8月23日出伏，但具体的贴敷时间是根据当地正规医疗机构的公布为主。三伏贴的优势呢，它就是比较方便，接受度高，操作时间短，很多中老年患者都愿意尝试，但它并不是普通的保健贴，也不是说我们网购的贴片。正规的三伏贴应该在医疗机构由专业的人员评估后开展，要看你是不是合适，我们需要贴在什么穴位，贴多长时间，出现什么反应的时候要取下来。尤其是中老年常常有很多基础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皮肤就会相对脆弱，贴敷的刺激就不能太猛。我们要把三伏贴看成医疗技术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夏天一个盲目的流行项目。
3: 这说的太好了，它只是医疗技术的一个部分，不是夏天流行的项目哈。只要觉得自己身体感觉需要提高免疫力啊，有些中老年朋友说我也去贴贴三伏贴，是不是能够提高自身的这个免疫系统啊，这也是不一定的，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所以还是要请医生给您看一下，需要辨证施治哈。那其实在我周边啊，往年看到中老年朋友贴三伏贴，也发现有的朋友呢贴了会起水泡啊，是不是跟这时间长短有关？或者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在贴三伏贴的时候会出现哪些误区？是不是今天你也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呢？
1: 我认为第一大误区就是好多人都认为贴得越久越好，其实不是。三伏贴的药物很多有心温刺激性，就是贴敷的时间要根据年龄啊、体质、皮肤的情况和药物的性质来定。中老年的皮肤屏障一般比年轻人弱一些，有的还有糖尿病，周围循环比较差，皮肤感觉会相对迟钝一点，贴久了可能不觉得疼，但是皮肤已经受刺激了。轻微的温热、微红，有一点轻微的发痒， 可以观察一下，如果出现很明显的灼痛、刺痛、红肿扩大，起了很大的水泡，并也可能水泡都破溃了，要及时的取下，并且到医院去处理。
3: 这是第一个误区，就是并不是贴的越久越好。
1: 对，第二个误区就是好多人就认为我冬病夏治的这个贴敷必须要起泡才有效。但是起泡并不是疗效指标，也不是这个泡越大越好。过去有一些发泡疗法，但是现代临床医学更注重安全、规范、适度的刺激。老年人起泡后如果护理不好，这个泡破溃后容易感染，而且糖尿病患者的老人他创面愈合更慢，疤痕体质还可能会留下很明显的疤痕，所以我们正要看的就是冬天咳喘有没有好转啊，我的鼻炎感冒的次数有没有真正的减少，我在冬天的时候这种怕冷的症状有没有减轻，我生活质量有没有改善，而不是皮肤就在这个时候受了多大的刺激。
3: 这是第二个误区哈，并不是

0: 会发生改变。每年做之前，我们都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重新评估。
1: 哦，每一年都需要重新评估一下自己当年的身体是不是适合这个三伏贴哈。这里呢，我们就有网友说了，哎，这个知识，权威的医生科普非常可信，转给家里爸妈看听了哈。还有一位朋友说中招了，我以前就是不舍得去接下来，就是贴了三伏贴不舍得接下来，以为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刚才呢，程医生已经给大家说了这些误区哈，并不是如此。所以，如果大家在今后贴三伏贴的时候，也要避免出现以上的这几个误区的情况。那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三伏贴并不是人人都适合，也要去医生重新评估一下。那么，到底有哪些人他不太适合三伏贴，或者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要注意什么样的风险呢？
0: 不适合或者特别谨慎的人其实也不少，正在发热呀，有肺炎、急性的支气管炎发作、感染的急性期，这些人群也不适合贴敷。还有就是我们皮肤的破损，特别是在贴敷部位有明显的湿疹呀、皮炎、严重的过敏体质，或者贴敷部位有红肿破溃的病人也需要就是谨慎使用，阴虚火旺还有湿热明显的人，如你本身就很容易口干咽干、烦躁盗汗、痰黄粘稠，舌质比较红，而且舌苔比较少，也不能简单的我们就采用三伏贴去温阳散寒。还有一些严重的心肺功能不稳定，近期心绞痛频繁发作，严重的心衰患者，严重的肝肾功能异常的患者，首先要处理基础病，然后我们再考虑去贴三伏贴。
1: 就是以上的这类人群是不太适合三伏贴的哈。
0: 对。
1: 那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需要去贴三伏贴的话，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方向呢？
0: 中老年患者还需要特别注意的两个风险，我认为一个就是皮肤的风险。然后我们年纪大了，皮肤薄，它修复比较慢，加上有一些老人，特别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老人，他下肢的循环也会差一些。一旦贴破溃起泡以后，恢复的时间肯定会明显的拉长。第二个就是基础病的风险。贴敷虽然是外用法，但是它有刺激，有些人贴后可能出现了明显的心慌、胸闷、头晕、皮肤过敏，这些都不能硬扛。所以我建议老人家在贴三伏贴贴前，应该向医生说明几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慢阻肺这些基础疾病。现在我在吃什么药？尤其是有一些抗凝的药物、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激素和免疫制剂这些。然后以前有没有贴过？有没有就是对某些膏药有过敏的反应？然后最近有没有发热、咳黄痰、胸闷气短比较明显的加重，这些说的越清楚呢，越有利于我们医生判断。然后冬病夏治最怕的就不是方法没有效，而是我不适合的人群，我这个时候非要做。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那刚才说到了有几类的哈，除了我们硬性的，比如说正在发热啊，或者肺炎急性的这个支气管炎发作等等，急性感染期的不适合。像我们老友们肯定是高血压、糖尿病有很多的，包括冠心病啊，他们都基础性疾病。那么像这部分的老人，他还能不能参与冬病夏治呢？
0: 一个我们能不能参与呢？首先看基础病是不是稳定，也要看我想调理的是什么问题。因为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它本身不是三伏贴，可能不是我们直接治疗的对象。但是很多老人他同时有反复的咳喘，有鼻炎，有怕冷，而且容易感冒，脾胃虚寒。如果基础病它控制的相对稳定，经过医生的评估，可以做温和的冬病夏治的调理。而且这里还有三个底线，第一个就是针对我们慢性病的患者，我们原有的治疗不能停，降压药、降糖药、调脂药，心脏的药，还有一些吸入的药物都不能因为我做冬病夏治，我就自行的减量、减药、停药。很多老人一听而且调体质就误以为可以少吃药，这个会造成一定的风险。第二个就是刺激强度要适当温和，老年慢病的人群不适合追求贴得很辣、灸得非常热、泡起得非常大，越是身体复杂越要稳。第三就是做完之后我们要观察，贴敷后如果 出现了明显的心慌胸闷，明显的头晕，然后皮肤非常的痛。

0: 血压血糖剧烈的波动，我们及时停止，然后并向专业的医生咨询。
1: 像这个冬病夏治跟我们这个老年人的慢病应该说它并不冲突，只是在辨证施治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这样的方向需要注意哈，方面需要注意，对吧？
0: 对的，就是真正好的方案就是我一边把我的基础病控制住，一边把体质、生活方式还有诱因管理好。比如说慢阻肺的病人，他药物吸入、戒烟、肺康复，合适的疫苗接种是基础。在稳定期，如果他就是一个体质偏虚寒，我们就可以适当的配合中医的调理，可能冬天就会明显的减少发作。

0: 就是适合我们日常坚持的一些温和的方法呢？
1: 其实对于中老年来说，最重要的冬病夏治，不是某个项目，而是一整个夏天的生活方式。三伏贴是工具，生活方式呢是底盘。底盘不稳，工具再多也难见效。就比较温和的几类方法呢，有我们要适度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八段锦、太极拳，还有一些柔和的拉伸。运动的目的也不是说我们非要大汗淋漓，而是让气血动起来，微微发汗，微微发热即可。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有针对的进行一些穴位的按摩，如足三里啊、关元、气海、肺腧穴等等。具体的穴位如果你自己选不好，可以请专业的医师来指导一下。日常轻柔的按摩比强烈的刺激可能更适合我们老人。第三个就是艾灸的时候，艾灸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艾灸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防烫伤、通风还有体质，就是呼吸道敏感、哮喘、慢阻肺的病人啊，不要在烟雾很重的环境里灸。还有就是口干咽干、容易便秘上火的病人，也不能天天温热的刺激。第四个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季节也可以做，在冬天也可以做的，就是泡脚，就适合这些怕冷啊、脚很凉啊、睡前容易紧张，然后但水温不要太高，时间呢在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糖尿病和下肢感觉减退、皮肤破溃的人呢，泡脚的时候更要注意体温，就是防止它烫伤。
0: 那刚才说到其中有一点艾灸，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友啊都比较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到三伏天呢就会自己在家里灸一灸。这个艾灸平常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说艾灸在早中晚什么样的时间段比较合适？一次灸多长时间比较好呢？
1: 艾灸的话，我们一个是你可以温和的对穴位进行一些刺激。如果艾灸的时间我们不建议特别长，而且要注意，就是有一些呼吸道容易敏感的病人，他在艾灸的时候那个烟雾啊吸入有可能刺激到他的呼吸道，然后稍微注意点通风，然后不要在烟雾很重的环境里待很久，所以大概时间10到15分钟也就可以了。
0: 那好像说艾灸不太适合晚间去操作吧？
1: 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你晚上如果是泡脚这种稍微温和一点的项目，它可能可以改善你晚上的睡眠，因为下肢的循环，改善了以后，有很多人就说我晚上泡泡脚，睡眠很好，但是艾灸呢，它可能会容易发汗，然后在晚上做就不太合适了。
0: 所以也要注意一下时段哈。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冬病夏治要调理身心，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适度的运动啊，还有就是穴位的按摩以及艾灸和我们泡泡脚，可能夏天冷饮啊、西瓜特别多，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应该适当的注意这方面饮食和作息方面应该注意什么？
1: 对，夏季的饮食最核心的就不是大补，因为而是清淡有营养，护住我们的脾胃。中老年夏天通常很多人都讲我到夏天就没什么胃口，家里人就担心营养不够，于是我就炖很多汤呀，买一些补品。有些人也还有另一个极端，就是我天气热我就经常喝冰饮、吃凉菜，西瓜、冰西瓜，这两头都不太合适。然后首先就是最少要少吃生冷的东西，也不是说水果不能吃、绿豆汤不能喝，而是不要冰着吃，不要一下吃一大碗绿豆汤，很冰的，从冰箱拿出来，它这样脾胃虚寒就容易腹泻，然后容易胃痛、胃胀，冰镇的饮料、冰西瓜还有冰啤酒，尤其对了中老年患者不太友好。其次要减少油腻的食品，然后少甜腻，因为夏天湿气也是相对较重的，油炸、烧烤、甜食吃多了，容易我们有时候感觉到身体容易困重，痰很多，胃口更差了。第三就是我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老年人不能因为没有胃口我就只喝粥，像鸡蛋、鱼、瘦肉、豆制品可以根据牙口和消化情况做得软烂一点。第四就是我们经常提的少吃多餐，7、8分饱就够了。
0: 还有很多朋友问夏天能不能吃

0: 姜，还有一些羊肉啊这样子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夏天适合吃吗？或者是量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1: 生姜呢，对一部分脾胃虚寒、吃凉就不舒服的病人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你本身就口干咽痛，很容易便秘，感觉心里总是有一些烦热的这种情况，你吃多了反而会感觉不舒服。羊肉呢，温补也不是人人都合适，尤其就是夏天暑热重，老人他消化能力弱，不能盲目的去大补。中医养生它不是说见了补我就上，而是缺什么补什么。偏寒才温，偏热就要清热，如果身体偏虚才需要扶正。就对大多数中老年患者来说，夏天饮食要做到温和适中，清淡规律，营养够，消化得了，这就已经很好了。
0: 这是我们夏季饮食上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夏至节气至冬病夏至早准备，也是中老年三伏养生的一个全规划哈。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医师程梦程医生，在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进行介绍。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对冬病夏至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程医生给予解答。好，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哈。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4: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这期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们的主题是夏至节气至，冬病夏治要早做准备，咱们中老年朋友三伏养生全规划哈。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医师程梦程医生，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冬病夏治方面的一些常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聊一聊各种不适的症状，我们该如何在这个节气当中进行提前准备、提前规划呢？首先来说一说过敏性鼻炎，还有慢性咳嗽、慢阻肺这些呼吸道的问题，在夏天应该怎么样提前管理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先请程医生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同时也提醒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对冬病夏治想进一步了解，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咨询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请程医生给予解答。好，程医生先跟我们说一说过敏性鼻炎、慢性咳嗽、慢阻肺这些呼吸道的问题，夏天应该怎么样提前的管理呢？
4: 好的，这类问题也是我们冬病夏治里面最值得讲的。很多老人一到秋冬就咳嗽、喘、鼻塞，容易流清水鼻涕，甚至每年都要去医院输液或者住院。夏天我们提前管理可以从这几个层面来做。第一，我们要明确诊断，因为慢性的咳嗽不一定都是寒邪的咳嗽，也可能是哮喘、鼻后的滴漏、胃食管反流，甚至一些药物引起的，不能一咳我就贴，一喘我就给他艾灸。第二个，治疗基础治疗也要规范，像哮喘、慢阻肺患者，该用的吸入药就用，不要因为夏天症状轻了我就自行停药，要咨询医生进行减药和停药。第三，减少我们的诱因，空调的冷风不要直吹我们的鼻面部和胸背部，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呼吸道敏感的病人也要避免到烟雾、香薰、粉尘刺激这些会刺激到我们呼吸道的一些
3: 环境当中去哈。
4: 对，然后第四个就是可以做温和的呼吸训练，如缩唇呼吸、腹式呼吸，最好跟医生或者康复人员学习，不要练到头发晕、眼发花。第五，适合的人再考虑三伏贴、艾灸、中药调理。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还可以做鼻腔的一些护理，如平时在生活中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特别是过敏季节的前后。慢阻肺的老人呢，就要尤其的重视我们戒烟、肺康复以及相关疫苗的接种。冬病夏治不是替代这些基础管理，就是在我们稳定期的时候给我们的体质加一道 体质的调理树立一个防线。
3: 嗯，说得太好了，这是过敏性鼻炎、慢性咳嗽还有慢阻肺这类的人群在夏天需要提前做好的一些准备啊和管理。那还有一类人群，就是我们冬天一到冬天这个关节怕冷啊，还有膝盖疼、腰背凉的这些中老年朋友，能不能通过冬病夏治来改善呢？
4: 有一部分人是可以明显改善的，但也是讲究边界嘛。如果关节和背部问题很多，有骨关节炎、类风湿、痛风、滑膜炎，还有一些旧伤劳损，也可能是肌肉力量的下降，冬病夏治就比较适合的，反而就是我们御寒加重，热敷就感觉很舒服，就有时候我们关节疼痛热敷了一下感觉很舒服的患者，阴雨天感觉疼痛明显加重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我们要排除有急性红肿热痛的这一类情况。如果关节红肿热痛、痛风的急性发作，类风湿关节的活动期就不能一味的去温热刺激。
3: 也要区分对待哈。
4: 对老年的膝关节来说呢，夏天还有几件可以做的建议。第一个就是避免我们空调直吹到膝盖，睡觉或久坐可以适当的盖一个薄毯。第二个就是适当的控制体重，因为体重的增加膝关节的负担也会增加。第三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股四头肌的训练，然后增加我们膝关节周围肌肉的一个稳定性。还有就是很多中老年患者他已经退休了，我们也建议避免长时间的爬楼爬山，蹲着或者跪着。第五就适合的人在医生指导下，我们可以做一下艾灸、热敷、理疗或者中医外治。
3: 那刚才说到了还有一类的人群啊，我就发现因为夏天天气太炎热了，家里一般都是吹着空调的，但是一边吹着空调一边去做艾灸，这样好吗？
4: 这个我们也不建议，因为一边我们艾灸的过程中一边吹空调，这个它本身艾灸会把你的汗孔打开，这个时候你如果冷风直吹的话就很容易引寒邪入体，反而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3: 那刚才说到的是这类的人群哈。我们再来关注一类，就是脾胃虚寒，夏天就没有胃口哈，容易腹泻的这些老人，在这个季节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样调理自己呢？
4: 脾胃虚寒的老人呢，夏天最怕外面热里面凉，就是外面天气很热，但是人就想吃点凉的，吃点冰的，吹吹空调，但是本身我们脾胃的运化能力就弱，一受寒就容易腹胀腹泻，没胃口，这个时候调理就要稳，不能猛，饮食的温度要适中，水果也可以吃，但不要冰着吃，酸梅汤、绿豆汤也可以常温的喝，但是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就不能大量的喝。第二就是我们三餐要规律，老人没胃口时可以适当的少量吃，少食多餐，但不能长期我只喝一点温粥，蛋白质主食都要有的。第三就是晚餐也不能吃得太油腻，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就是晚上可能吃得太晚了也不太好，因为我们讲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就你晚上没有完全消化的话，你躺下睡觉胃也会很不舒服。第四可以稍微用一点温和行脾的食材，如果就在我们做菜做饭的时候少量的放一些生姜、陈皮、紫苏这些去温和行脾，而且但是糖尿病的病人不要随便喝很甜的，就是姜枣茶呀，这种很容易买到，但是就是根据自己的血糖情况啊，这些很甜的东西我们就要注意避免。
3: 好，那说到这里呢，也是知道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家里的子女都非常孝顺哈，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的父母买很多的这个辅助的一些器具，或者是给父母直接就办一些这个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啊这种项目啊。那么作为我们子女，如果说真的想帮助父母做到冬病夏治早做准备的话，其实应该做哪些方面呢？就是说买项目啊，或者是买一些产品。

0: 老年人不要在网店啊、朋友圈啊、美容院这或者非正规的一些养生馆随便买自己贴。然后因为三伏贴涉及的药物、穴位还有皮肤反应，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禁忌啊，应该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开展这项贴敷。而家人呢也不能说我看到老人买了这些东西我就阻止他。其实我们应该帮助老人一起查证这个机构是不是正规，有没有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有没有告知老人家相关的风险，然后还有就是费用是不是透明。养生呢，我们建议越温和越具体尊重客体的差异越值得听。如果这个机构他很宣传的很夸张，很绝对，给老年人制造了一些焦虑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谨慎选择了。
1: 那作为子女来说，在平常也要多关注老人的这个身体以及他们的需求啊。那想问问像我们中老年朋友在夏天做艾灸，包括您说的泡脚，还有我们这些年大家都流行的这个晒背哈、晒太阳，这些常见的养生方法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您在这里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介绍，提醒一下。
0: 好的，这三个方法其实都可以用，但也是掌握我们的分寸。先说艾灸吧。艾灸适合一些虚寒、怕冷、关节冷痛、脾胃虚寒的人。但是常见的风险就是容易烫伤，还有就是烟雾的刺激。老人家特别是他有时候皮肤感觉迟钝，艾条离得太近，可能烫伤的时候没有及时发现。还有呼吸道敏感、哮喘、慢阻肺的病人，在做艾灸的这种环境里面可能会诱发咳喘。所以家庭的艾条我们短一点，放得远一点，有人观察，保持通风。对于泡脚的话，更适合脚凉胃寒，然后有些睡前容易紧张。但是水温不要太高，感觉到温热舒服就好。然后糖尿病下肢感觉异常，然后足部有破口的，我们就不推荐泡脚了。
1: 那说到这个泡脚，我们冬天的时候建议大家泡脚是泡到微微出汗，现在夏天只要在这个热水里泡脚应该都是有出汗的，就是水温一定要控制好哈，而且时间也要控制适度哈。
0: 对，
1: 那么
0: 晒太阳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假如说在外面晒太阳也不要晒到大汗淋漓暴汗。然后因为适当的晒太阳其实有利于我们维生素 D 的合成，可以减就是改善我们的情绪啊，调节我们的睡眠，其实对这些在现代研究中都是有所帮助的，也符合借助就是我们中医讲借助自然的阳气来养护身体的这个思路。但是你要是在大太阳下硬晒肯定会晒伤的，因此我们建议早晨或者傍晚避开强烈的日晒，也不要时间太长，10到20分钟，根据体感进行调整，晒完感觉很舒服精神好是合适。如果晒到头晕口渴啊，脸晒得通红，这就是过了。养生方法不是越强越好，就越适合我们就是好的。
1: 说得太对了，一定要越适合我们越好哈。那咱们也知道咱们安徽地区的这个夏天马上要进入这个梅雨季节了，都特别湿热感哈比较明显。那么在咱们本地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在冬病夏治上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呢？
0: 对，针对我们安徽的话，夏天我们是高温湿热交织，尤其在梅雨季节的前后，好多人就容易感觉到很困重，胃口变差了，出汗有点黏腻感，然后有时候睡不好。所以安徽的听众要做好冬病夏治，首先把防暑祛湿护脾胃护阳气放在一起，不能因为讲护阳气就不开空调不防暑。高温对于中老年患者也很危险，防暑降温也必须要做。第二也不能因为天气太热就天天冷饮啊冰饮料，这样温热湿热的环境本来脾胃就弱，寒冷的食物刺激就会使很多人这个痰湿加重，出现腹胀腹泻。还有就是湿气重，不是每个人我都要猛猛的去湿气。湿气分寒湿、湿热、痰湿，体质的不同，方法不同。如果就是你感觉容易口苦、尿黄、舌苔比较黄腻、容易烦躁的病人，可能是偏湿热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盲目的艾灸温补。如果是四肢比较怕冷，然后大便比较容易溏泻，四肢不是。

0: 很温暖的这种患者，我们可能就是偏寒湿多一点，过度的清热他也会觉得不舒服。
1: 嗯，
0: 所以本地的饮食上面我们也可以清淡一点。嗯，在这种在这个季节啊，我们可以用一点冬瓜、丝瓜、绿叶菜这些应季的食材。嗯，少吃甜腻的，少吃油炸的。
1: 嗯。那如果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听了这期节目哈，以前是从来没有做过冬病夏治，今年第一次想尝试的话，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是建议怎么开始呢？
0: 第一次尝试的话，我觉得也不要着急。第一步不是贴，也不是说我去买，而是梳理自己的问题，拿一张纸吧，然后写下来我现在冬天最困扰的是什么问题，是咳嗽、气喘、怕冷、鼻炎、腹泻还是关节疼，这个问题我大概有多长时间了，我去年大概发作了多少次，然后有没有因为这个去住院啊，然后现在我在吃什么药，有没有明确的一些诊断。
1: 就是第一步先把自己的身体状况梳理一下。
0: 对，然后呢根据这个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医生看你适不适合冬病夏治，是适合三伏贴，还是说我们更适合生活方式的调整，还是去做一些艾灸药膳这些方法。然后如果合适的话，我们第一次也一定要温和，不要强烈的刺激，不要盲目的贴很久，不要盲目的我说我多贴一些，也不一定是好的。然后第四步就是我们要完善的记录，就是我们贴的时间，现在根据每个医院的话它会有贴敷的日期，然后我们记录可以在日期的后面记录我们相应的皮肤反应，我们睡眠胃口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第二年这个冬天到了以后我们发作的次数有没有减少，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效果。就比如说我这个今年我贴了三伏贴，我今年冬天明显感冒，就次数就变少了，咳喘就减轻了，然后鼻炎也发作就减少了，这样用药和就医的次数也减少了，这样就是我们回头看效果，就是去决定我们适不适合贴，也是说我们贴了有没有效果的一个凭证。
1: 那今年夏至到这个三伏还有一段时间哈，还没有正式的入伏，那现在这个阶段咱们中老年朋友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吗？
0: 就是入伏这段时间呢，入伏前呢这段时间，然后就很适合我们现在开始做准备了。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把自己的问题老问题梳理一下，冬天最容易发作的，然后再用的药，然后我有没有住院，发作了几次，然后把基础，第二个就是我们把这种相关的基础病的指标稳住，血压、血糖、心率、睡眠我自己先管理好，身体的状态稳定的话后续调理也就越安全。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提前到我们正规的机构去预约评估，并不是要等到入伏的当天我去扎堆去贴。其实我们可能在我们安徽省中医院它还有就入伏前的提前的一次贴敷，就是在6月21日就开始了，
1: 也就是夏至当天对吧，
0: 就是在夏至前面就开始做一次，就是第一次的贴敷，时间会更早一点。
1: 也就是那比如说我们老人预约了这个三伏贴，但是贴敷当天突然有事儿，这个前后几天可不可以呢？
0: 也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科就是给病人就留了我们科室的电话呀，如果你当天因为有些事情耽误了，然后你可以联系我们的专门的护士，然后你跟他讲我大概几点可以到科室去继续贴敷。而且如果我们已经预约了三伏贴，然后贴敷当天呢，就是已经预约好的病人，
1: 对，
0: 贴敷当天
1: 需要注意什么？
0: 还有前后几天呢，我们怎么安排呢？他，就是也不是，虽然不是一个普通的去贴一个膏药的小事，但也不用过度的紧张，然后可以按照前一天、当天、后一天来安排一下。前一天就保证睡眠呀，不要喝酒，不要吃太辛辣、太油腻的，然后也不需要去为此 特别的进行一场剧烈的运动，这也不太合适。身体状况越平稳的话，贴肤的反应就越容易判断。如果前一天已经有发热、咳黄痰、胸闷明显、皮肤过敏这些症状了，或者血压、血糖突然波动很大，最近就不要去硬贴，联系医生，我们可以稍微推迟或者修改这个时间，
1: 就是身体处于正常的状态去贴，效果是最好的。
0: 对，然后去的当天，我们衣服要穿得宽松透气一点，方便我们暴露我们贴肤的部位，也方便我们贴完之后减少摩擦，不要空腹太久，也不要刚吃得很饱就去贴。贴上之后要记住医生交代的时间，不要自己延长。很多老人也是想嘛，我多贴一会儿药效更足。在开头我们也讲了，这是一个误区。贴敷的时间如果只是温热微痒，我们就观察一下。而且如果你贴敷的过程中，因为第一次贴敷我没有经验，我不知道这个疼痛是不是正常的。如果已经很刺痛了，很痛了，然后我就感觉到有点心慌了，然后你就及时取下，告知我们相关的医护人员，然后给我们打电话也是可以的。
1: 还有就是取下之后，比如说这个局部的皮肤啊有一点红啊，或者是甚至是出现了起泡的情况，那么我们在这个夏天洗澡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的？
0: 对，如果取下以后我们局部的皮肤就不能用力的搓洗了，因为这个时候它已经受了药物的刺激。然后也不能说我揭掉了以后，我觉得这个脏脏的，我把它马上洗很热的热水澡，这样也不合适，也不要就是用手去抓挠它。如果有一些轻微的微痒，可以用一些药膏啊，然后或者是炉甘石啊，稍微擦一下。当天的饮食清淡一点，然后就是海鲜啊、啤酒啊、辛辣刺激啊，这些我们就是尽量避免。而且避免大量出汗，和我因为贴完之后你可能就回家了，我回家好热，我就对着空调直吹，这样也不好。然后后面一天我们也观察一下皮肤，如果本身红肿扩大了，起了水泡，渗液甚至破皮了，特别是糖尿病的老人，我们要尽快处理。三伏贴也不是贴完就结束了，从我们预约、评估、贴敷到贴敷后观察，然后是一整套的流程，流程做得越细，我们风险就会越小，然后对我们对病人是否适合贴，然后它的疗效也更容易判断。
1: 好的。那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这个中医的冬病夏治和现代医学的慢病管理怎么结合，两者会不会冲突呢？
0: 这个肯定是不冲突的，关键是各归其位。现代医学我们在疾病的诊断、急性发作期的控制、慢病指标管理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哮喘、慢阻肺需要定期的进行肺功能的评估、需要规范的用药。高血压要看血压的控制、糖尿病患者要看血糖和并发症。冠心病的患者要看胸痛、心电图，还有一些我们血脂、抗血小板药物的治疗等等，这些不是说我靠冬病夏治就完全取代的。但是中医的冬病夏治更擅长呢，从体质、季节、诱发因素和整体状态去提前干预。比如说一个老人慢阻肺的稳定期，规范吸入的药物已经在用了，但是每年冬天还是容易受寒之后就咳喘，这个时候如果辨证属于偏虚寒的，我在夏天的时候配合温和的中医调理，减少诱发因素，这样我们冬天就更容易，就是我们讲生活质量更高。再比如说就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现代医学可以控制鼻炎的症状，过敏源我们去明确过敏源，但中医的调理就可以从体质和季节防护上再多加一层防护。
1: 好的，说得太好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只能请我们的程医生介绍到这里。那最后呢，也想请您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做一个总结，冬病夏治到底应该怎样去理解它呢？
0: 我想把今天的内容就浓缩成三句话。第一，就是冬病夏治是好思路，但不是神奇疗法，它适合一部分冬天加重、受寒加重、体质偏虚寒、病情稳定的患者，但是不能代替正规的治疗，不能替代慢病的长期管理。第二，就是三伏贴是医疗技术，它不是普通的保健贴，一定要看适应症、禁忌症、 机构的资质和个人的体质，尤其是老年人不能追求强刺激，不能把起泡当作疗效。第三个就是真正有效的养生，是把夏天呢每一天都过得稳，不贪凉，不暴晒，不大汗，不熬夜，饮食清淡有营养，运动微汗不过量，空调清凉但不直吹，慢病管理，按时管理。我还想最后还想再补充一句，我们养生也怕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我完全不重视，觉得年龄大了咳一点喘一点，怕冷这都很正常，拖到冬天严重了我才处理。然后还有就是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可能过度的焦虑，今天听说三伏贴就马上贴，明天我说听说他们喝了祛湿茶就天天喝，后面听说艾灸管好就天天去艾灸。老人中老年的身体经不起来回的折腾，真正好的调理是了解自己再选择方法，稳住基础病再谈体质的改善，把每天的小习惯做好再考虑外治和进补，这样看起来慢其实是最可靠的。
1: 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只带走一个行动的话，您最希望他们回去以后能够在这个季节里做好什么呢？
0: 我希望大家就是回家以后做一次夏季健康的盘点，然后冬天我们容易犯的老毛病是什么，现在有没有稳定的控制，然后看一下家里的空调是不是直吹，最近有没有贪凉，最近有没有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运动量，自己的药物有没有按时的吃，把这些问题想清楚，然后决定今年夏天怎么调。很多时候真正改变身体的不是某一天我们去做了三伏贴这样一个项目，
1: 是的，
0: 而是从今天开始少一个伤身的习惯，多一个稳定的习惯。中老年养生不求热闹，求的是我们一年比一年更稳。
1: 说得太好了。这里呢有一位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程医生好，今年是63岁了，一到冬天就犯老毛病，气管不好，咳嗽起来就没完没了，老伴说我就跟拉风箱似的，前两年听邻居说三伏贴管用，半信半疑也没有去过，今天正好听节目想问问程医生，我这个情况贴三伏贴行不行，有没有什么讲究？
0: 这个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类类型，就是说你在冬天的话容易发作，而且它容易怕冷的病人，
1: 对，
0: 然后体质
1: 咳嗽
0: 本身对本身偏就是偏寒咳，因为到冬天容易发作，它偏一个寒咳的患者，我们是很适合贴的。而且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讲春夏养阳，把阳气养上去以后，冬天你的正气就更足一些，就是我们的肌肤腠理就会更紧实一些，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有效的减少我们冬天这种不舒服的咳嗽的症状，甚至减少我们去医院跑的次数。
1: 是的，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哪一类的人群是比较适合的，如果朋友们对自己这种症状不太放心，也可以去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请医生给你诊断一下，看看您的体质是不是适合，对吧？因为我们今天讲座时间非常有限哈，非常感谢程蒙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从夏至养阳到三伏贴敷，今天可以说是干货满满，也是希望各位的听众朋友能够抓住这样宝贵的黄金40天，为自己的健康添柴加火哈，争取秋冬少生病不生病。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程蒙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大家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1: 大共产党
3: 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老范呢？阔气啊！光500瓦的电台就弄了3部，重庆、武汉都通着，可怎么就是打不了仗呢？
5: 啊？哎。过来喝茶。这东西好未必就好啊，你都得带着走啊，都带着走那不得多累啊，上哪儿小鬼子都拿眼睛盯着你。可人家开飞机不累啊，咱累，还打仗呢，不被他吃掉就不错了。
4: 我看出来了，你老范得的是富贵病。哎，这真香啊。
5: 李星，咱这边对你们八路军可不都像我老范这么豁达哦。
4: 不是说我们游击游击游而不击，放他娘的屁，完全是说瞎话呢。
5: 咱们有些人就是眼珠子浅，只盯着别人，看不见自家脖子后的好的灰。
4: 所以说我跟你先放下。老范，我跟你说你还不信，你让我来也是白来，我们那套你们学不了。
5: 从江西起，我真的是服了你们共产党，不注重形式，不讲排场，不论等级，只重实效。你看咱这边啊，多少司令，多少派系，多少长官啊，这么多螃蟹全成一个篮子里了、你还说我东西好，我送你两台电台试试，7分钟你能收到18道命令，一天使唤你25小时，你受得了吗？你
4: 以为我真想要啊？没有才好呢。没有那说明你这脑子还是自己的脑子啊。打成天特遣队没有指示，有机会没指示也得打，对不对？等你把仗打赢了，生米煮成熟饭了，谁也不找你的麻烦。
5: 有道理。
6: 报告师座，上海发报中心送来的华北日军最新调动情报。
4: 老范，你真是四通八达呀、上海都通着呢啊。
5: 我10/20在此时待不住了，还真得往中调站去了。
4: 怎么着，脚底板抹油啊？
5: 什么脚底板抹油？日本陆军第一军要来山西了。
4: 情报可靠？
5: 可靠不可靠得问你哥哥呢，潜伏上海的中统军统都归他管。
4: 丽人在上海，在鬼子窝里。
5: 你不晓得，你哥哥做情报可是老手了。
4: 他和你们第10/20有联系？
5: 我打仗没情报行吗？不是找了戴笠经他特批的，每月都有给我转电。你哥挺够意思，他很能干。 名厉冰雪，他做什么给自己取这么个名字啊？
4: 哼，那真是他。从小我和我哥哥一块被这个正气哥老头子逼的，青草厉冰雪，取的是后三个字。
5: 那原来是家学渊源呐，李青啊。
4: 老范，敌人在上海的地质情报做得好，
5: 挺好。
4: 能不能用你的电台给他发一封电报？
5: 我记得你们两个可是从不来往。
4: 我想他了。
5: 得，兄弟到底是兄弟啊，愿意写什么写什么。我是搞不懂你们这兄弟俩啊，广州的时候就像仇人一样，统一所黄埔也从不来往。听说你们两个后来在上海还斗得挺厉害，有这事儿吧？
7: 在杨丽人的秘密电台旁，电报员对着杨丽人说道：“
8: 主任
9: 啊，
8: 一封奇怪的电文，晋西北我第十二师发来的，文中有首小诗，署名沥青。”
5: 我还以为你要写几句问候话呢，写了一首古词：“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黄爪拨清波。
5: 我也背过这首诗，骆宾王七岁的时候写的诗，上面就是红掌拨清波。
4: 我三岁的时候，我哥哥亲自教我的，这是我这辈子学的第一首诗，黄爪拨清波。
5: 得得得，好好好，黄爪黄爪。记这么首诗，什么意思？
4: 他会看得懂。
7: 在租界的咖啡馆里，杨丽人、周世农对坐着，克拉克上尉一身便服走了进来。
10: 杨，你的名气够大。哦，来这里喝咖啡。
11: 克拉克，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10: 我们答应帝国延寿朱杰总理，但是我们的金滩帝国还是有需要的。娘，这杯酒很可能就是咱们在上海喝的最后一杯酒。
11: 为什么？
10: 没看我的衣服吗？我辞职了，自由了，我回家，回曼彻斯特了。
11: 回英国。
10: 欧洲就要打仗，我们英国很难平，很可能我会被派到广大海军，谁知道呢？都没定。
11: 看了，拉克，要知道我们的交情很深呐，啊，
10: 是吗？
11: 不止，
10: 太多。

0: 什么吗？
1: 有个叫郎稳的日本人，你知道吗？
0: 甜点，中国话说得很好。
1: 对，我们想干掉他。你听懂了吗？他经常到我们公共租界这边来，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的落脚点。

0: 你又要说你们英国人的中立立场啊？你别给我来这套！这么多年，你从我洋里人手里拿去了多少钱？克拉克，难道我们的交情换不来这么一个小小的消息吗？
1: 况且，你现在已经辞职了，完全站立在中立的立场上，不是吗？杨，我现在终于有这个机会离开这。 这个国家，你以为我不会抓住这个机会吗？嗯，很高兴认识你啊，
0: 彼此彼此。
2: 克拉克转身离开，利人再也抑制不住怒火，冲上去将克拉克打倒在地。
3: 站！哎呀，站！啊，是。

0: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大家正在打扫着卫生。教务部长对杨丽青说道：“
1: 你别怨我，都是你自找的。你说你没事到中央军十二师教什么课呀？那不是对牛弹琴吗？”
2: 我哎，主任，我得跟你说清楚，那是我们政委派我去的，得做好友军关系啊。
1: 这不得了，还是你自己惹下的。十二师把通报送到朱老总那儿去了。朱老总说：“哎，这个杨丽青讲的不错，以前还没发现他这么能讲。哎，就不要吃家饭拉野屎了，让他到抗大去讲。哎，得，哎，老总发话了，咱不想调你也不行。
2: 不是，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我告诉你，我这就是二进宫啊。”我找谁说理去啊？

0: 还是训练出100个船长好呢？
1: 你要做老母鸡。
0: 李清啊，咱们要像主席说的那样，要下大决心，死了就埋在延安宝塔山下。
2: 好，那就埋呗。主任，
0: 哎，
2: 那就埋吧。
3: 星期天，在繁荣的延安集市，散落着摊贩商店。杨立青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百无聊赖的东张西望。突然，他发现了穆振芳。
4: 老穆，穆大局长。
3: 立青。
5: 哎呀。堂堂的八路军团长，我在前线打仗，跑到延安遛马来了。
2: 主席不是倡议吗？啊，埋在宝塔山下，我这是满地方找埋我的弟子。
5: 哎，这道岩是整编还是竖着来了？
2: 我调康大来当教练。
5: 这都说投笔从戎，你小子怎么老跟别人反应了？
2: 怎么着，光杰啊？
5: 啊，哎，那个。我刚结婚了，去上街只卖点锅碗瓢盆什么的。
2: 老穆啊，不够意思吧？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倒告诉我们一声吧，好歹是同班同学啊。
5: 这样，前面有一家红星饭店，羊杂碎汤味道不错，是管理局老刘他们办的，一会儿我请客啊。
2: 还差不多。嫂子得让我们看看吧，叫上嫂子，咱们一块儿要不去啊？赶紧叫上嫂子。
6: 立新，
2: 哎，师母，徐霞，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徐霞？你什么时候来的延安啊？今儿这是怎么了？这是我来延安这么长时间，连只熟悉的鸟都没见过。这眨眼之间，老穆都结婚了，我还是他乡遇故知的。哎，师傅，徐霞，你们知道吗？老穆结婚了，一会儿叫上嫂子，然后咱们一块儿吃个饭吧，好不好？
5: 李霞，
2: 哎，
5: 这就是嫂子。
2: 啊？什么？
5: 徐霞就是嫂子。
2: 师母，老穆现在都会开玩笑了，开什么玩笑啊你？
6: 我和老穆是上个月底办的事。啊，来，立青，我们吃饭。
2: 不是我，
6: 我们去吃饭，先去吃饭。
2: 啊？
6: 不是说好了吃饭去吗？快点。
3: 在红星饭店里，
7: 杨教员，咱这红星饭店是合作制，管理局拿大股，各有关单位小股，主要是交际处的客人、有级长官、外籍人士。哎，好吃吗？啊，杨教员，好吃吗？
2: 好吃。
0: 你老刘攒大户啊？啊，这么高的价，比西安还贵。
7: 嘿，咱才几个子儿，这能吃得起吗？就这咱还亏空着呢，咱延安城啊大机关多，那熟人熟脸的，赊个账打个折什么的，哎，没办法，哎，你们不知道。

0: 知道，就这羊肉啊，你慢点吃啊。哎呀，就这羊肉啊，花了大价钱，从口外弄来的。哎，
1: 吃啊。
0: 哎，你们俩谁请谁啊？
2: 当然我请客了。
3: 先生。
0: 哦。哎，杨教员，这不够，这差太多了。
4: 差多少？
0: 啊，38。
5: 出门后的立青忽然狂暴地对穆振芳拳打脚踢。徐霞冲出门来，发疯一般地推开杨立青，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3: 在沿河边，林娥对丽青说道：“
4: 架打完了，棋也撒了。我知道，你现在不管。”

0: 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在折磨自己，对吗？这样吧，李青，我跟你聊聊天，我不知道怎么劝你，可我是过来人，我经历过这种事。就说屈恩吧，你最喜欢的老师，他生前跟我聊起你，他跟我说过，你是他所有的学生中最特别的一个。我记得他每次跟我聊起你的时候，眼睛里都有一种光，那种感觉不像是个老师在谈论自己的学生，而是家人。
1: 为什么？师母，你告诉我为什么？屈家儿为……
0: 为什么？
1: 你能告诉我吗？
0: 好啊，我告诉你为什么，李青。世界上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天生就属于你的。屈恩喜欢你，屈霞疼爱你，所有的人都宠着你，你很聪明，所以你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属于你的，屈霞也应该属于你。不是这样的，没有一样东西一个人天生下来就是属于你立青的，每个人都一样，都是自由的。你姐、屈恩，还有我，你姐是屈恩的初恋，屈恩爱你姐，他爱我远远比不过爱你姐，这点他清楚，你也清楚。可是为什么呢？最后屈恩娶了我，我们俩走到了一起，你说这是为什么？国破了，家散了，人没了，还谈什么个人命运？反正我就是这么安慰我自己的，我过来了。谁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哭？你想哭就哭。不过我要说明，这点上屈恩做得比你豁达，真的，你得佩服他，我也佩服他。
1: 啊，我听明白了。好多事儿可能我想不明白吧，我得慢慢想。堂堂七尺的男子汉，还得师母来给做思想工作。对，师母，替我记着啊。某年某月某日，我杨立青在沿河边立志，能把日本人打跑了，我到五台山做和尚去。
0: 我记着。
2: 忽然，灵娥哭了，失声痛哭。杨立青站在灵娥的身边，看着灵娥哭，听着灵娥哭。没劝，什么都没说，就这样，好久，好久。

0: 窑洞里，徐霞涮着衣服，老木一件件的晾着。
1: 他在黄埔就是个宠儿，老范偏袒他，董殿昌拔着他，到了井冈山，也就我老木打发了他，没我那鞭子抽着。他那尾巴不知道翘多高呢，没准啊，他还活不到今天。这天下的好事哪能都让他一个人占了？你呀，我看你跟他在一块儿啊，你就像他妈。你凭什么这么惯着他啊？你有什么对不住他的？他杨丽卿是贾宝玉了，哎，

0: 林娥，你能说得动林青吗？我看呢，你说呢？我以前还不知道林娥还有这本事啊！再见于八年，没了哥哥，没了家。
1: 现在只想要一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丈夫，李青，
0: 他不是。
1: 那这些话，你跟李青说过吗？为什么？我该说。
2: 杨队长，哎，主任，什么事儿？军委要咱们抗大，举办一次高级短训班。冀中120师的老贺、老廖、老董、老周他们几个都要来，我担心呐，别人怕弄不住，还得你来当这个队长。
3: 你说人家在战场上那课堂多生动，非得把人拽回来上大奏。
2: 何必呢？大事，军委还要专门讲统一战线的问题。哎，我说，李青，你可别稀里马哈的。学校决定，要先给他们每个人先发一份礼品。
3: 哦，
2: 集训还有礼品呢？
3: 冀中地区的地图，从鬼子手里缴获的，
2: 哎，是十万分之一的。
3: 比国民党那50%还准确，还详细呢。
2: 哦，
3: 哎，我说，你就照这个画一个浓缩版的，揣在兜里能带走的，那些旅长们准满意。
2: 他们是满意的，我设备哪儿找去？
3: 你死脑筋！军委穆局长手底下不是有一个印图社吗？去咔咔油，沾沾光。穆局长跟你是同期同班的呀，这点忙他还能不帮啊？就这么说。

0: 在老穆的住处，门猛地被撞开，杨立青走了进来。
1: 我能跟徐霞说几句话吗？
2: 可以啊，
1: 单独的，可以吗？徐霞。

0: 曲江，你别以为我是来找茬的。我告诉过你了，我所有的态度。难道你就那么肯定？
1: 你知道吗？一个人如果过分坦率的话，就是一种自私。你是在说我吗？我在说我自己。你冷得像块冰。可你猜错了。我不是要和你谈我自己。
2: 我是要和你谈另外一个人，林娥。林娥，
3: 老穆，我饿了。嗯，饿了。在抗大高级短训班里，
2: 我一听啊，又得上抗大，我头都炸了。哎，听说施立谦给咱们当队长。
3: 我这就放心了。是啊，生活有个明白人管着，那咱这肚子不就有着落了吗？啊！是啊。哎，弟兄，你们药武室怎么弄的？为什么把你给放了？哎，我告诉你啊，你要在我这儿，打死了我都不放你。哎，这是人才啊！
1: 别！是吧？哎，你们师刚刚结束了陈庄之战，打死了1200多个鬼子。
4: 包括一个少将李团长，连老蒋都给发贺电。
5: 咱别的也不敢在1150面前显摆。这回啊，咱们抓了16个鬼子来的，那叽里呱啦满嘴日本话，好家伙，接着就给打军礼呢。但这回来延安是带了俘虏来的，这个你们可比不了吧？
6: 行了，老赵。
7: 同志，请问廖政委在吗？
6: 在那边。
7: 请问哪位是廖政委啊？我是。贺市长的电报转发到我们那儿了。贺市长也真能追啊，这屁股还没坐稳呢，电报就追来了。哎，
5: 你的图给你带来了，在门口让你们主任给劫走了。
6: 知道了。
7: 哎哎，怎么，这美人还没归队呢？我记得在宏大的时候，他不就找过你吗？
6: 嘿，拉倒吧，啥都不说，连个称呼都没有。哎，你的图，老贺，那口气可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7: 小赵，老廖，电报说什么？
6: 老总吩咐了，让我们把带来的鬼子给主席看看。
7: 哎呀，这老总也是。
6: 你说要是送点什么香烟罐头的，那多好啊！是什么鬼子？
4: 有啥给主席看的？老贺，你这就不懂了。那古代打仗还有个献俘礼呢，是不是？这老周是高人呐！对，高人，高人，高人。在军委电报室，杨立清来找林娥。立清，进来，快进来。什么事儿？
8: 你把电报送到我们那儿，人家得回电报。这一来一去的，我这队长就成送信的。我现在不光是送信的，我还是这些高级学员的使唤。
4: 看你说的，大官我见多了，谁是谁的使唤啊？你杨立新不比他们差到哪儿去。<笑>我给你开玩笑呢，当真。哎，那天我走了之后。
8: 你们笑什么呀？哦，那帮人甭理他们。三天见不着部队，自己先生大孩子。
4: 说我了吧？他们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咱们什么关系，不理他们。行，不理他们，咱们说说你，伤好了吗？什么事儿？师母。
8: 我不是葡萄架下的狐狸，要真是钻葡萄也就罢了，可能是胜仗打多了吧，不知道失败是什么滋味。
2: 时间，我们需要时间。
1: 4.12在上海，我当时是党军第二师的营长，十几个共产党员在我面前被枪毙，我觉得其中一个姑娘就是瞿霞，我也算是见过无数生死的人，居然会产生幻觉，瞿霞在我心里有多重要。
2: 明白。屈原刚刚牺牲的时候，我天天都能梦见他，不能提他的名字，不敢碰他的东西，甚至不能去想，真受不了。
1: 比起你，我这算不了什么。
2: 那就工作吧，努力的工作，工作是最好的药。
1: 我去工作。
2: 立新，那天我们走了以后，你跟瞿霞说了什么？
1: 那是我跟瞿霞的秘密。我姐曾经跟我说过，一个男人心中一旦有了秘密，他就长大了。

0: 在抗大，教室里来了友军的高级长官一行，范希亮也在其中，领头的是名友军的上将。
1: 听说我们抗大开办了高级短训班，一定要亲自来看看大家。下面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二战区长官给大家训话。坐下。
2: 好嘛，群星闪耀，战将如云呐、啊！哎，这几位可了不得，赫赫有名啊！你们都是在战场上确立了军事地位的人，还在这儿孜孜不倦，上马统军，下马治学。瞧瞧瞧瞧瞧瞧，这桌椅、黑板、房舍，简陋的是不能再简陋了，啊！真是学在陋室，立在铁血。
0: 友军一行在远处参观着，近前范希亮和杨立清在说着话。
3: 到这儿得会看，这凡事都有法门呐。
4: 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好的合作。
5: 哎，你们不是也在办学吗？
4: 我们的合作
5: 重庆西安办了很多所军校，我们就办了这一所，
4: 对不对啊？
5: 怎么着，瞧不起啊？
3: 哼，不巧，可是啊，我们委员长兼了37所军校的校长，军官学校、步兵学校、炮兵学校、辎重学校、工兵学校、骑兵学校、航空学校、军医学校、中央政校、兽医学校啊，不，就这兽医学校校长他怎么也不肯见。
5: 你老范还是嘴不饶人呢。
3: 到了延安才晓得你们这儿真是穷得叮当响啊，连你这号的还5个人挤一个破窑洞。
5: 人比人气死人呢，双方的起点不同啊，合作之始，一方在野，一方是执政，一方破衣烂衫，一方掌握着全部的国家机器，所以天塌下来高个子顶着，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
3: 李立新算是说了句公道话呀、啊。
5: 我只说了半句。
3: 那半句是什么？
5: 中国的抗战啊，不仅仅是正规军的抗战，也不仅仅是城市的抗战，还有更广大的敌火农村地区的抗战。
3: 讲得好，
5: 哎，
3: 我得记下来。
5: 哎，得记上，每一户村庄，每一个农户的全民抗战，这方面毫不客气地说，我们是中坚力量，记着。
3: 因为你们是游击大师，此地是游击战争的最高学府，炮风里飞出金凤凰还真没准呢、啊、
5: 真这么想？
3: 真的。你看你这地方又小又破，可人的精神头了不得。
2: 好，幸会幸会。
6: 你小子少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有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他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没有了。
3: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8: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8: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8: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9: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8: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8: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成。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你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9: 开心。
11: 开心。
12: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3: 因为说是在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
17: 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侠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17: 你若被吓
11: 到，啥？
17: 骗避不了。
23: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7: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3: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7: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7: 张家红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5: 谁知道
2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7: 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1: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假账。
32: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4: 不行，违反电影法。
3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

情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1: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多
1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制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控等方面，
12: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13: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0: 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0: 2.5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随便怎么买卖，不借也不行。
11: 家可无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 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6: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2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
2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33: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的。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好，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过来跟我说说怎么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下祝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

0: 汹涌的堤岸，我在。
1: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2: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 我都来给你们保护团长了，
3: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4: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5: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6: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7: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8: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7: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9: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0: 大家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1: 女儿是说我呢也不命，我这是不能受。
0: 警铃就是命令，
12: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4: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12: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1: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13: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

0: 合作大。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你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

0: 事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4: 记得红领巾是
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4: 抬头挺胸，
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3: 喜欢你的责任，
6: 三个手指轻轻的。
3: 喜欢你的陪伴，
1: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8: 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8: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1: 我是阎维文，
12: 我是吕继红，
13: 我是陶虹，
14: 我是哈辉，
15: 我是张燕，
16: 我是刘媛媛。
1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8: 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8: 自家人吃饭。

0: 这么讲究啊？
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3: 干杯！
4: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海南，我来了！
9: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

0: 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0: 好吧，那你去剪下头发。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 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1: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
2: 就是考得非常好。生日快乐，你们。OK。哎呦，
3: 吃了三块。
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2: 露露怎么啦？嗯，你为啥哭了呀？
0: 不哭，
2: 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5: 我想你，
0: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5: 明天
0: 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天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5: 小座位，
6: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
7: 请同学们做好心理前的准备，保护好了。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刘翔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又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
16: 帮您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啥？
18: 你若被吓，倒查诈骗避不了。
19: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20: 如果不听要拒干。
21: 最终把你钱来骗，
2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7: 商家一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8: 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9: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30: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0: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3: 天地之间再无人阻挡。
2: 我想试试。
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5: 让一下，让一下。
6: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8: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9: 恐怖识别诈骗嘞，
10: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

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4: 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下，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羊。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

0: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来。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8: 快跟上，
10: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1: 跟上我的卡，
12: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有口福了，
1: 给爷爷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

0: 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

0: 我们一定要办，别担心，我要投诉。一个背后有我守护，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 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质押，我们还有去面对挑战。你好，请问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拍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3: 去追逐梦想。耶！我们相信。 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
5: 通高123。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那是谁？
5: 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6: 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
5: 你都经历了什么呀？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 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7: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

0: 九，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P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爱生活，爱健康，
10: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9: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0: 生活百科，

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听众朋友，今天是端午节，首先要祝大家端午安康。那接下来呢，给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当中，我们来了解端午节。稍后的约会健康里，我们来说说端午养生的重要性。在生活提示当中，要提醒大家端午食品切莫贪吃。生活小常识。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作为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流传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一天，中国民间有吃粽子、赛龙舟等习俗。端午节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又称端阳节、重五节、天中节、夏节、五月节、菖蒲节、龙舟节、解粽节、粽子节、诗人节等。端午节的习俗众多，其中呢有以吃粽子和赛龙舟最为普遍。关于粽子的起源，人们普遍认为是为了追念屈原。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爱国为民，被谗言所害，于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那天投身汨罗江。楚国人沿江苦寻屈原的踪影，又害怕江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用竹壳、竹叶包好糯米投入江中喂鱼。由此呢，风习相传，人们为了缅怀屈原，每年的五月初五这一天便以粽子投江，并且赛龙舟来纪念他。元代以后，随着漕运的发展，南国的一些民风民俗逐渐北上并传播开来。每逢五月初五，京津地区的老百姓也有了赛龙舟和吃粽子的习俗。京津呢，也成为我国较早开始纪念屈原的地区。国人不断将粽子的形式和内容演变着，成为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内容。到了唐代，粽子已经成为四季上市的美味食品。长安

0: 城包制粽子的水平已大为提高。宋朝人用艾叶和米同泡制成艾香粽子，到了明朝弘治年间，百姓呢不仅开始使用芦叶包粽子，其馅料呢也是更加丰富起来，比如说蜜糖、豆沙、鲜肉、松仁等等。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更是出现了著名的火腿粽子，人们包粽子的方法也颇有创意，其形状有角形、锥形、菱形、秤砣形、竹筒形、枕头形等等，且大小不一。时至今日呢，端午节在我国仍是一个十分盛行的隆重节日。为了对传统节日这类民俗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2008年，端午节和中秋节、清明节一起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生活百科近万家，
5: 健康你我他。
4: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6: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今天是端午节，咱们在欢度佳节的同时呢，也不能忽视了养生的重要性。端午节期间呢，正是寒气和暑气交互转换之时，多雨潮湿，毒虫滋生，人这时候最容易生病。因此呢，古人在端午节悬挂艾草、菖蒲和蒜头，从传统的卫生防疫角度来说，确实是可以避毒虫、消病毒、除恶气的。端午节前后呢，不仅仅是农作物等万物的最旺盛的生长期，还同时呢是大自然当中各种病菌旺盛的生长期，会给人类造成许多伤害。避免邪气侵袭是中医的养生思想。由于端午时期天气转为又热又湿，秽浊之气横行，人类最易百病丛生。因此呢，端午节期间人们应该注意进行卫生和保健活动，以培养人体正气，驱除邪气。所说的邪气呢，也叫浊气。简单的说呢，一切有形无形的致病因素都是浊气，而正气也就指的是人体的抗病能力。端午时节呢，是一年当中阳气至盛的时段，天气比较烦闷，假如工作压力大，容易烦躁忧郁，情绪的变化会影响脏腑的功能，也可以导致精神疾患，如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脾。夏季养生最重要的就是要使脾胃心肺之气调顺。说到端午，不得不说艾草。艾草呢是一种药用植物，有温气血、逐寒湿的功效，又有芳草避秽的功能。端午时节空气潮湿，而艾叶的芳香清新，能够去除毒气、除污浊、净化空气， 保持室内的清洁卫生，起到消毒预防疾病的作用。民间有种说法，艾草可以治百病招百福，挂在门上可以去除各种毒物，使人身体健康。所以呢，古人称艾可以辟邪。至今呢，还有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之说。古代过端午呢，还有饮雄黄酒的习俗。雄黄性辛温，而且呢具有解虫蛇毒、燥湿杀虫的功效。因为端午节前后呢即进入炎热的季节，各种病毒随着气温的升高而滋生，这个时候用雄黄杀虫解毒防病是最为适时的。端午节吃的粽子也有养生保健的功效。中医学认为，糯米是粮食当中的佳品，具有很好的食疗作用。《本草》中的药性分析，糯米味甘性平，有益气健脾、开胃消食的作用。就粽子的配料而言，也是有很好的保健作用。比如说小枣、赤小豆、绿豆等具有补血安神、利尿排毒的功效。而火腿、鸭蛋黄、鲜肉等都是营养丰富的食品。更值得一提的是，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更有讲究。北方大多是用芦苇叶，南方呢多用竹叶或者是荷叶。这些叶子都有很好的药用功能。比如说芦苇的叶子可以清热生津，防烦止渴，竹叶呢可以清热除烦，利尿排毒，荷叶能够清热利湿，和胃宁神。此外呢，端午节常用的中草药还有菖蒲、青蒿、香茅、柚叶等等，一起用水煎制后呢，当茶饮用或者是泡酒饮用，都有很好的保健疗效，可以预防疾病。夏季养生呢，以使脾胃心肺之气调顺，所以呢，除了药物食疗以及平和的心态之外呢，也应该同时加强运动。划龙舟能使全身气血通畅，可增益心肺功能，调理脾胃代谢，忧郁情绪也随之化开。所以说呢，端午养生除了吃粽子，可以食疗食补增加营养，可以挂艾蒿以清洁消毒辟邪，可以喝雄黄酒以加强自我保护之外，还可以划龙舟以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实在是一整套系统的养生健身体系。由此呢，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8: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7: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8: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7: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9: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8: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10: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9: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11: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2: 生活百科近万家，
5: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13: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在端午节里，吃粽子、芝麻绿豆糕、咸鸭蛋、皮蛋等节日食品成为中国人民的一种传统习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食品应该适量，不要过多贪吃。粽子清香淡雅，软糯滑腻，口味多样，颇受人们的喜爱。然而制作粽子的主要原料是糯米，油性以及粘性都比较大，过量进食呢，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并且由此产生的胃酸分泌增多，腹胀、腹痛、腹泻等症状，所以呢，不可贪食。老年人和儿童呢，以及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也应该慎食，以免影响消化以及正常饮食。新鲜粽子买回家之后呢，最好当天就食用，否则呢，要及时放进冰箱保存。冷冻和真空包装的粽子都可以保存较长时间，在其标签保质期内食用即可，但是要注意将其分类分袋放进冰箱。如果是自己家里包的粽子，现煮现吃口味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但是要注意啊，冷藏不要超过3天，冷冻不要超过7天，在吃的时候呢，要重新蒸煮，但是最好呢不要重复的冷冻。粽子吃前要彻底加热，一是糯米和粽子馅呢都是容易变质的食物，加热如果不充分呢，很容易发生食物中毒。第二呢，就是因为受凉的粽子过油过黏，更容易引起消化不良。热的红茶有去油腻的作用，所以说吃粽子的同时喝点红茶，可以起到很好的解腻消滞的作用。芝麻绿豆糕当中呢，它的主要原料是芝麻和绿豆，但是绿豆糕、芝麻糕的糖分含量会比较高，一次呢最好不要吃太多，老年人更应该少吃。对于已经患有糖尿病或者是糖尿病家族史的朋友，最好对绿豆糕、芝麻糕敬而远之，可以选择其他的低糖或无糖的绿豆、芝麻制品来代替。端午食品当中的咸鸭蛋营养丰富，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是老少皆宜。但是呢，鸭蛋性偏凉，所以说脾阳不足、寒湿下痢者是不宜食用的。鸭蛋的胆固醇含量也比较高，有心血管病、肝肾疾病的人应该少吃。咸鸭蛋含盐量高，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也是不宜多食的。此外呢，孕妇也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因为这样会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生活百科近万家，
3: 健康你我他。
2: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妙招，
0: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妙招，要给您介绍的是醋的妙用。 醋呢具有杰出的美容成效，以醋养颜和保健，在我国民间是源源不绝。食物当中呢，可以按耐肌肤老化，推迟变老，可以均衡肌肤的弹性张力，使皮肤充溢自然美。食醋呢还可以净化血液，消除便秘，灭菌消肿，加快血液循环，促进皮肤新陈代谢，分化出黑色素，淡化色斑。此外呢，食醋呢对头

0: 钙的吸收普遍偏低，醋呢除了自身含钙之外呢，在烧鱼的时候或者是煮馅和蛤类的海鲜的汤汁当中加一点醋，矿物质呢就很简单的溶解在汤汁当中，这样呢钙的吸收量就会成倍的添加。第四呢就是增强人体免疫力，食醋呢可以使血液当中的抗体增加。 机体免疫才能够增强，然后进一步人体免疫力。有人发现呢，醋厂的工人很少患感冒以及癌症，也有研究说醋呢能够抵消致癌物质黄曲霉素的致癌效果。第五呢就是防腐的效果，在我国南边的梅雨季节，每年的大概是5、6月份，食物很简单的发霉变质，很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那么醋呢就有避免细菌繁衍的奇特的效果，能够避免食物中毒。把这个切菜的砧板用清洁剂洗了之后，再用开水烫过，浸泡在醋水当中1:3的比例啊，就能够彻底的消除砧板上的细菌。如果给厨房、洗碗用的海绵和抹布消毒的时候，也可以把它们放在醋水里面。 如果说茶杯上有固执的这种茶渍和咖啡渍，用这个清洁的抹布蘸上一点醋，就能够轻松的除掉了。第六呢，就是用醋外擦或者是浸泡，可以治疗灰指甲、鹅掌风、汗斑、神经性皮炎、皮癣，还有痔疮、初起、头痒掉发、脚后跟疼等等。内服呢还可以去除蛔虫和蛲虫。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

0: 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

0: 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5: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5: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交通

0: 工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以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冲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 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 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8: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9: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0: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1: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2: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安徽落地见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安徽全面启动夏粮收购工作，多措并举，确保好收成变成好收益。
2: 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带您走进革命老区金寨县，回望立夏节起义，传承红色基因。
1: 安徽省2026年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6月1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文件精神，审议省委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安排意见，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安徽落地见效。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增强学习贯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系统学习和把握14个坚持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要求，持续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确保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学习培训，落实好第一议题制度，用好双随机学习交流等机制，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学习培训，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要精心组织宣传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全媒体立体化宣传报道，推出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自觉践行。要突出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落实举措，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基层党组织要认真履行职能职责，营造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浓厚氛围，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
2: 安徽台消息，6月1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 听取2025年度我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2026年全省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会指出，去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毫不放松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圆满完成过渡期目标任务。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坚持精准方略，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全面提升工作质效。要坚持刀刃向内，动真碰硬，抓好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完善帮扶政策体系，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更加注重帮扶产业长期培育和全链开发，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不断激发内生动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带头抓，下功夫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工作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会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保障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供应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实抓细，增强能源电力供给能力，精细化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切实抓好能源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持续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调度，做好充足准备，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保供应、保安全、保民生，确保打赢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6月18号，我省召开2026年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动员部署会议，并举行实战应急演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会议，并担任演练总指挥。会议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扛牢政治责任，要推动近期建成投产项目发挥顶峰作用，切实增强电力保供能力，要精细开展需求侧管理，加强公众节能宣传引导，要毫不松懈抓好能源领域安全生产，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此次应急演练主要针对极端天气、设备故障等情形下，全省电力供需出现缺口时，实施电力需求响应、紧急负荷控制等措施，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2: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副省长孙勇赴蚌埠市督导防汛和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深入市应急指挥中心了解备汛工作，实地查看淮河城市圈堤水利工程运行情况，督导文旅项目盘活和信访积案化解工作。
0: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1: 眼下安徽夏粮收购工作已全面启动，各地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引导支持各类收储主体积极入市收购，为受粮农民提供贴心服务，确保今年夏粮的好收成变成好收益。请听报道。
3: 阜阳市阜南县朱寨镇种粮大户朱少虎今年种植的600多亩小麦取得大丰收，这边地里粮食一收上来，他立即装车送到了粮库，当天就全额拿到售粮款。朱少虎：
4: 直接拿来就卖了，价格呢也非常合适，半小时之后你过了半了就管直接打款，我卖了小麦的钱可以买化肥、买种子来秋种，流动资金周转的非常快。
3: 作为皖北粮食主产区，当地的中储粮直属库、国有粮企、面粉加工企业等多元主体同步敞开收购，市场价格持续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同时烘干仓储全覆盖、数字化快速结算、充足专项资金托底，多重利好叠加， 让种粮大户摒弃囤粮惜售的老模式，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直接送库销售。富阳市富南县政策性粮食联合监管办主任陈金鹏：
5: 统筹资金改造提升烘干中心和标准化粮仓，打通收割、转运、烘干、仓储整条产业链，让粮食颗粒归仓，农户卖粮不吃亏。
3: 在亳州市蒙城县、滁州市定远县等地，不少农户种植的是订单小麦，从小麦下种到收获上来，享受到了全程托管服务，收购企业负责的运输、除杂、烘干、仓储全部在闭环内完成，小麦可直接从田头不落地直达企业。亳州市蒙城县王集乡种粮大户张志坚：
6: 从耕种管收一直到小麦入仓，全程托管，在这一套管理模式下，每亩地增加了两三百块钱的收入，而且卖粮当天结算，我们很放心。
3: 为了让农民售粮更加方便高效，固镇、霍丘、巢湖、天长等地积极采用智能化加机械化的方式，加快收粮进度，同时严厉打击各种损农、坑农不法行为，全面维护收购市场秩序。六安市霍丘县粮食和物资储备。

0: 局今年安排各市县提前准备收购苍荣322.9亿斤，收购资金超过304亿元人民币。
1: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在六安市京寨县南溪镇，有一座青砖灰瓦的古朴庙宇——大王庙。1929年立夏之夜，革命先辈们在这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拉开了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序幕。请听报道。
2: 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没有用一枪一炮制作的大王庙，起义的场景再现。
3: 走进大王庙旧址，古朴的院落仿佛还在诉说着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1929年5月6日，恰逢农历立夏节，彼时豫皖边境反动民团横行，百姓饱受压迫。在党组织的周密策划下，潜伏在商城县南部民团内部的共产党员们抓住立夏过节的时机谋划起义。立夏节起义陈列馆馆长吕祥峰
4: 建议休整一天，在5月6号就强制启动悬挂，由我们的共产党员来看管。在晚上吃饭的时候，把不可靠的、比较边缘化的、比较反动的这些团体灌醉了，不动枪和炮，直取大王庙的一个细节，打响了这个烈烈暴动的第一枪。
3: 大王庙起义的成功，吹响了商南全域武装暴动的号角。当夜，商南地区11个暴动点位同步发起行动，并获得胜利。起义胜利后，我党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这也是京寨境内诞生的第一支正规红军武装，为后续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连片发展筑牢了根基。吕祥峰，
4: 这个起义的最大的特点是叫多点暴动，一举成功，全面获胜11个暴动点，有农民运动，有商人运动，有学生运动，以及团体运动，结构不一样，层次也不一样，很难能达到步调一致，但是在那个艰苦艰难的条件下，在我们党的指导下、领导下，完成了伟大壮举。
3: 斗转星移，硝烟散尽，跨越90多年时光，立夏节起义的枪炮声早已远去，但孕育于此的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勇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早已镌刻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六安市京寨县南溪镇丁部实验学校学生陈雨涵。
5: 先辈们是用热血和生命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我们一定要认真读书，学好本领，传承好红色基因。
3: 如今大王庙立夏节起义旧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安徽省重要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教学点。当地正以立夏节起义旧址为核心，串联起红色研学、生态观光等新业态，在红绿融合中走出一条革命老区的振兴之路。六安市京寨县南溪镇宣传办公室工作人员陆景：
6: 我们现在就是开发红色研学，发展特色产业，把革命先烈们一心为民的精神落到实处，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自筹致富，把革命先辈们打下的江山建设得更好。
7: 安徽省2026年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平稳有序进行，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21号完成，预计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随后公布考生成绩及其全省排名。录取工作将于7月上旬全面展开，8月中旬结束。请听报道。
8: 在2026年高考安徽建筑大学评卷点，老师们正在对全省45.1万名考生的数学非选择题部分的答卷开展网上阅评工作。为严守评卷纪律，所有阅卷工作人员的个人电子设备统一集中寄存，持证安检后方可进入评卷场地，确保评卷工作公平公正。安徽省今年高考非选择题评卷任务继续由安徽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建筑大学、安徽师范大学4所高校承担。为确保评卷质量，全省共遴选2900多名评卷教师参与评卷，严格执行双评制，对满分、零分、高分、低分差异卷等进行重点核查， 确保评分一致性。评卷期间还邀请了部分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现场查看监督。省人大代表徐梦娇：
9: 整个阅卷工作是组织有力，在阅卷的过程中会采用这个双评制，有两位的考官进行背靠背的评审，然后出现了这种争议的情况还在进行进一步的复核，这样子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公平公正。
8: 省

0: 政协委员王立丹，
1: 有高科技的赋能，也有我们人工的点对点的这样的一个评分。我对他们的这种工作的严谨，包括标准的科学性，还有我们整个组织安排，觉得非常的安心。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从新建项目到存量改造，从户型设计到配套服务，安徽正以高标准打造好房子样板，为新市民、青年人等重点群体提供更加安全、实用、便捷、宜居的居住空间。请听报道。
3: 在合肥高新区，一个刚启动试运营的人才公寓科技感满满，智能家居系统备受年轻人青睐。合肥市某人才公寓租户刘欢欢，
4: 还有一个智能的这个小爱同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时尚年轻化，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3: 这个适合青年需求的人才公寓区位优越，通勤便捷，打造了月几单间、双享标间等多种户型，适配多元居住需求。630套高品质精装人才房源目前已出租171套。合肥高新区某人才公寓项目负责人齐敏，
5: 全屋精装交付，家具家电全部配齐，真正的让人才做到拎包入住，
3: 精准对接新市民青年群体的租住需求。合肥高新区今年计划投用保障性租赁住房4298套，助力人才扎根。在马鞍山市寒山县，这个人才公寓不仅各类智能居家设施齐全，配套完善，还采用环保建材装修。马鞍山市寒山县某人才公寓总经理庞瑞祥，
6: 全屋采用绿色环保墙板，实现装配式绿色装修，板材无圈环保，隔音防潮，能为人才打造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
3: 马鞍山市寒山县某人才公寓住户汪开勇，
7: 拎包就能入住，楼下有商超、餐厅。

0: 点，我非常满意。
1: 波布市乐居房屋租赁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阳，
2: 围绕着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理念，对首批78套房屋进行了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装修改造，实现了家电齐全、家具齐全，目前全部实现入住。
1: 确保保基本也能享好房，安徽各地以好房子为基础，打造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助力青年人、新市民安心就业创业。
3: 美丽中国行，
4: 淮南市因煤而立，因煤而兴，但在煤炭开采的过程中，一度留下了40多万亩采煤沉陷区的工业创伤。面对生态遗留问题，淮南市打响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攻坚战，让采煤沉陷区土地重焕生机。请听报道。
5: 这段时间，淮南市春申湖公园一片葱茏，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优选之地。淮南市退休矿工韦树胜：
6: 以前啊，这里是淮南矿区的采煤沉陷区，沿岸到处杂草丛生，水体很臭，我们当地人都叫这片水域是老瘪塘，平时我们走路都绕着走，嫌味大嫌脏。
5: 春申湖位于淮南市谢家集区，沉陷区面积10000多亩，积水面积达1900多亩，长期煤炭开采导致地面沉降变形。2022年，淮南市正式启动春申湖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程，当地摒弃大拆大建，选择因地制宜，用最小干预的手术。淮南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超：
7: 我们没有简单的退避重来，而是顺着沉陷区的地形做微创手术，遵循以里水则水、以林则林、以农则农、最小干预的理念。就像这片湖，我们通过水系连通种植沉水植物，让水自己活起来变清。
5: 项目团队构建了多层台地净化、火山岩过滤、水下森林培育等生态系统，让原本劣五类的黑臭水体逐步提升至3类景观水标准。同时精心规划1环6区多点空间格局，建设清水栈道、水上游线等立体交通，配套亲子乐园、游客中心等设施，让生态与民生相融。淮南市退休矿工韦树胜：
6: 现在多好啊，水也清了，景也美了，我做梦都想不到过去的采煤沉陷区能变成现在这么漂亮的公园。
5: 2024年7月，春申湖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如今这里已经成为集生态涵养、休闲娱乐、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生态蝶变也持续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春申农场是淮南本土企业运营的亲子文旅项目，农场内的无动力乐园、摸鱼捉虾、萌宠乐园等项目深受亲子游客青睐。淮南市民鲍世伟：
8: 我们基本上每个周末都过来，孩子可以在这里撒欢地跑一跑，我们大人也可以散散步，放松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情。
5: 淮南市春申农场负责人张立书：
9: 我们准备加大投入，再增设一些市民喜欢的这个文旅项目，吸引更多的人前来游玩。
5: 2021年以来，淮南市已治理沉陷区15.3万亩，总投资约26亿元。采煤沉陷区治理淮南模式入选中国改革2023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
3: 随着端午的到来，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在安徽各地市场供应充足，品类丰富，价格平稳。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安徽各地各大商超积极备足货源，丰富品类，全力激活节日消费市场。在安庆永丰超市新城五月店，端午食品专区琳琅满目，粽子、绿豆糕、咸鸭蛋等节令商品整齐陈列，满足市民大众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市民林杰琼：
11: 各种呀都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都能够很贴合我们，很亲民。
10: 苏州萧县一家大型综合超市里，节日礼盒整齐摆满货架，时令生鲜品类齐全，供应充足。萧县龙城镇居民毛丹娟：
12: 过端午节了，家里准备采购粽子、鸭蛋和过节的食品，现在超市里的食品种类齐全，价格也很透明。
10: 合肥市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非常活跃，蔬菜、猪肉、水果进场量明显上升，其中蔬菜日进场量已突破4500吨，市场供应充足。市场信息员张飘逸：
13: 合肥周边的叶菜呀、赛季毛白菜价格的话也是基本上来到了1.5块左右，长途调运的山东的茄果类蔬菜的话价格也是应

0: 因为天气的原因损耗加大，所以的话价格仅有小幅上涨。
1: 蚌埠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日均交易量稳定在1500吨左右，市场存储量超过3000吨。市场主管唐东东：
2: 青椒个菜价在8毛到9毛钱一斤，然后西红柿在1.2，黄瓜也在1.2左右。然后我们现在最近外地的香菜，我们市场的进价在3块钱左右一斤，货足价稳，供应充足。
1: 在安徽各地，惠民菜篮子工程持续发力，让广大群众拎稳菜篮子，安心过佳节。马鞍山市当涂县安德利超市店长陈腾飞：
3: 我们超市针对端午假期，专门增加了30%的备货量，特别是粽子、鲜肉、蔬菜这些市民需求量比较大的商品，都备足了货源，而且有20多个常用品种的蔬菜参加了惠民菜篮子工程。
1: 滁州市定远县新知会超市负责人孙学好：
4: 我们超市积极响应惠民菜篮子活动，各类生活必需品备货量比平时增加了30%以上。
1: 黄山休宁县某超市负责人黄山：
5: 我们认真落实规范惠民销售标识，商品摆放认真落实1000双价，每日动态更新，确保惠民品种优惠幅度和优惠后的价格透明公开，真实有效。
1: 为保障节日市场，市场监管部门密切关注市场运行态势，紧盯粮油、蔬菜、肉蛋、节日食品等重点商品供需及价格走势，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华南潘集区市场局执法股副股长卢若腾：
6: 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频次，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处置群众消费纠纷，全天候守护节日市场安全稳定，营造安全、规范、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
1: 亳州利辛县商务局副局长张丽：
7: 端午节期间，我们将强化市场监测和应急调度，每天对重点保供企业进行巡查，及时掌握库存、销售和价格动态，确保货源充足、价格平稳、质量安全。
8: 安徽台记者严鑫报道。6月18号下午，安徽省第9批援藏工作队队员、第4批组团式援藏教育人才、第11批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齐聚山南市第2高级中学，与在校师生共同开展“粽香暖人心，晚藏一家亲”端午主题联谊活动。众人以粽为媒，以香囊寄情，在体验传统民俗、观赏特色文艺节目的欢声笑语中，共叙晚藏手足同心情谊，携手书写民族团结崭新篇章。
9: 6月17号，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副总经理杨厚安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线上购油、加油站规划、充电站设置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0: 杨厚安在节目中介绍，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目前拥有在营加油站1600多座，易捷便利店1300多家，充电终端10000多个，服务网络遍布安徽境内城乡各地，努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
11: 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啊，每天为60万辆车提供服务，每年加油加气充电约2亿次。2025年啊，我们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成品油销售达700余万吨，天然气销售37万余吨。我们坚守质量永远领先一步的质量方针，严把各类油品的入库关、存储关、运输关跟机械关，确保用户买得放心，用得也安心。
10: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陆安网友方先生咨询，省内目前中石化充电站设置够不够？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发展基建部副经理彭生涛回复：
12: 目前我们安徽石油在全省已经建成了800多座充电站，超过10000个的充电终端，我们的布局也是围绕大家的出行场景，形成了覆盖高速服务区、国省干道、城区、物流园区、乡镇以及各大景区的这样的完善的充电网络，基本实现了从市区到县城区再到乡镇的全域覆盖。您开电车跑长途，基本不用专门绕路去寻找充电桩，能有效缓解里程焦虑。
9: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8: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4: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3: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4: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13: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4: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13: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4: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13: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1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听见端午。今天的主题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我们会聊一聊它的由来和各种习俗，还有跟这个节日相关的美食传说，以及它在现代社会当中的文化意义。
1: 是啊，这个节日有很多东西可以讲，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我们先来说一下端午节的起源和发展，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哪些民族共同的节日。
1: 端午节其实是汉族、水族、纳西族、藏族、彝族、傣族、仡佬族、普米族等等多个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庆祝。然后它是一个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
0: 既然端午节是这么多民族都过的一个节日，它在历史上到底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有哪些重要的时间节点？
1: 这个节日呢，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成型了，在东汉应绍的风俗通义里面就已经有记载了，说在农历五月五日这一天，人们会防避兵役鬼魅，防病防疫。
0: 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节日就有很浓厚的辟邪和保健的意味在里面。
1: 对，然后到了2006年的五月，国务院把端午节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起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然后2009年的九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也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0: 看来端午节的历史渊源还真是深远啊。那端午节的起源的说法最主要的有哪几种？
1: 这个嘛，其实关于端午节的起源，自古以来就很多种说法，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纪念屈原说。但是专家研究认为，最早其实它是这个古越族的一个祭龙和辟邪的这样的一个习俗。
0: 所以说除了纪念屈原这个说法之外，其他的还有哪些比较有影响力的起源的观点？
1: 还有好几种，比如说是龙图腾祭祀，这个是闻一多先生考证的，他认为这个赛龙舟和吃粽子这些习俗跟龙有关，而且比屈原的年代还要早。
0: 嗯，
1: 然后还有恶日辟邪说，就是古人认为五月是个毒月，初五是恶日，所以要插艾草喝雄黄酒来驱鬼避疫。那另外还有一些地方，比如江浙一带，也有说是为了纪念伍子胥或者孝女曹娥的。
0: 为什么说端午节能够传承下来，是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吗？
1: 没错，就是端午节它的这个由来啊，既融合了古老的星象文化，也包括了一些人文哲学，所以它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在它的传承过程当中，又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民俗习惯，所以你会发现不同的地方在过节的习俗上面细节上会有一些不同。
0: 嗯，
1: 这就让这个节日变得更加的多彩多样。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下面就来谈谈端午节的名称的由来。端午这两个字最早是怎么来的？
1: 端午这两个字呢，最早是出现在近代周处的风土记里面，仲夏端午，烹屋角黍，然后端在这是初始的意思，所以端午就是初五。
0: 嗯，
1: 然后又因为按照历法五月是五月，所以端午就慢慢的变成了端午。这个在燕京岁时记里面有解释，初五为五月端午，盖端字之转音也。
0: 哎，端午这个名字还跟中国古代的天干地支和这个阴阳五行的观念有关系吗？
1: 有啊，端午的端是正的意思，午是中的意思，这天午时则为正中之正。然后古人是用天干地支来纪年的嘛。
0: 嗯，
1: 五月五日，龙星高悬在正南中天，这个是一个非常正中的位置，既得中又得正，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天象。古人很看重这种中正的理念，所以这个理念也在端午这个节日当中体现得非常充分。
0: 没想到这背后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1: 而且端也有初的意思，所以五月的第一个五日也叫端午。另外呢，端午节还叫做龙舟节、重五节、天中节等等，它的叫法有20多种，是中国所有传统节日里面别称最多的一个节日。
0: 我想知道各地在端午节这天都会有哪些有趣的习俗，这些习俗有没有什么共同的主题？
1: 在这一天呢，有很多的习俗，比如说挂钟馗像、夺午、贴午夜符，然后挂菖蒲、艾草、游百病、配香囊，还有背生理、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然后给小孩涂雄黄、喝雄黄酒、菖蒲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时令鲜果等。
0: 哇，
1: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活动，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围绕着祈福、辟邪、消灾这样的一个主题。
0: 听起来内容真是丰富啊。 不过这些习俗是不是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的变化？
1: 是有变化的，像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现在就慢慢的消失了，但是大部分还是流传到了中国各地以及邻近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像赛龙舟和吃粽子就已经成了这个节日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
0: 龙舟竞渡和吃粽子这两个习俗跟吴越地区有什么特别的渊源吗？
1: 这两个习俗呢都跟吴越这个地方关系很深。在《汉书·地理志》里面就有记载，说越人是断发纹身以避蛟龙之害，就是他们把龙作为图腾，然后在端午节这天呢会举行一个非常盛大的图腾祭。他们会用一种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江河里面竞渡嬉戏，同时呢还会把粽子投到水里用来祭祀龙神。
0: 原来这些习俗背后还有这么多古老的信仰和图腾崇拜的意味啊。
1: 是的，而且在一些出土的文物上面，比如说有一个铜钺，上面是有龙的形象，下面是有这种竞渡的场面，然后它体现的就是飞龙在天人在地的这种天地宇宙观，是古越人祭祀神龙和图腾崇拜的一个实物的证据。
0: 明白了，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这些习俗的历史演变。你能讲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比如说上古、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这些时期端午节的习俗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吗？
1: 当然可以。其实在河姆渡遗址等一些史前的文化里面就已经有了独木舟和木桨，这个说明在7000年前或者更早就已经有了竞渡的这种雏形。然后到了这个上古时期呢，百越的这些先民他们是以龙为图腾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端午就是一个拜祭龙祖的一个日子。
0: 看来这些习俗真的是非常古老啊。
1: 对，然后到了先秦时期呢，这个时候的风俗主要是避恶毒。等到了春秋战国，5月5日就已经被当成一个特殊的日子来过了。那到了秦国统一之后呢，各地关于5月5日的这个风俗就开始慢慢的融合。
0: 那汉代和魏晋南北朝呢，这两个时期又有什么新的习俗或者变化吗？
1: 汉代的时候呢，就兴起了这个祭彩绳啊、吃粽子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时候因为国家统一了，立法也改了，朝廷就正式规定把端午节定在了阴历的5月5日。那这个时候呢，北方的一些地方还是以避恶为主。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因为战乱比较多，所以这时候最重视的是辟兵增，就是一种可以避刀兵的一种彩绳。
0: 到了隋唐和宋代，端午节又有哪些新的特点？
1: 到了隋唐的时候呢，端午这个名词就正式出现了。这个时候的节日习俗基本上都是继承了前朝，但是娱乐性就大大加强了。你看那个时候的皇帝像唐玄宗，他会在端午的时候在宫殿里面大宴群臣，然后大家会一起作诗。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经济是很繁荣的，所以这个竞渡啊也是非常热闹，上到宫廷下到民间都很盛行。
0: 听起来就感觉那个场面很热闹啊。
1: 是的，到了宋代呢，这个节日又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以前汉魏的时候，大家是在门户上面挂朱锁啊、陶印啊来辟邪，但是到了宋代呢就变成了贴天师符，然后市面上也有很多人在卖这个天师像，还有一些人会用泥和艾蒿还有蒜做一个张天师的像放在门口用来驱邪。而且这个习俗还被辽金给吸收了，他们还会有拜天、射柳、击鞠这样的一些娱乐活动。
0: 明清时期的端午节有哪些特别的习俗呢？
1: 这个时期呢，虽然说端午节的习俗的形式变化不大，但是规模上是越来越隆重了。尤其是南方的龙舟竞渡，那真的是非常的盛大，而且时间也被拉长了，就不只是5月初5这一天了，可能从4月初8就开始有活动了，然后一直持续到18日，有接棚打船、新船下水、划船堵塞、送镖等一系列的活动，整个气氛热闹非凡。
0: 哎，那明代的时候这个节日在北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明代的时候呢，端午又被叫做女儿节。就是家家户户都会给小闺女打扮，然后头上插流花，但是因为北方没有江河，所以就没有龙舟竞渡，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其他的风俗。那到了清代呢，南方又特别讲究，比如说这个五色旅就被叫做长寿县。
0: 那到了近现代，端午节的习俗又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1: 进入民国之后呢，经过几十年的这种移风易俗，其实很多旧的端午节的风俗慢慢的被人们淡忘了，但是这个节日依然是很受欢迎的，然后粽子也成了这个节日少不了的一个美食。
0: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关于端午节的历史脉络的一个总结吧。 它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关键的节点。
1: 其实考古的证据已经表明了，五月初五的这个习俗在屈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那纪念历史人物这个事情呢，是东汉魏晋的时候才加进去的。然后这个节日其实是南方的祭龙和北方的辟邪这两个传统慢慢的融合，在后面的历史进程当中又不断的加入了很多新的活动和新的意义。
0: 所以现在我们过端午其实是把古代的好多传统都串联起来了。
2: 是啊，
1: 而且现在这个节日不光是一个传统节日，它还是一个法定节假日，大家会通过赛龙舟、吃粽子这样的活动来传承文化，让这个节日在现代社会当中依然能够保持活力。
0: 看来端午节的文化底蕴真的很深厚啊。那端午节的美食，全国各地在这个节日都要吃哪些传统的美食？这些美食都有什么讲究？
1: 最出名的就是粽子了，它是用糯米和各种馅料做的，然后外面用箬叶或者是粽叶包成一个尖角状或者四角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本来是用来祭祀祖先的，然后后来呢，因为地域的不同，口味也有了分化，就有了南方的咸粽和北方的甜粽。而且这个吃粽子的习俗已经流传到了朝鲜、日本还有东南亚一带。
0: 除了粽子，好像还有一些跟这个节日相关的，比如说喝雄黄酒啊，还有什么五黄啊，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1: 雄黄酒呢，就是在长江流域比较盛行，就是把雄黄磨成粉，然后泡在白酒或者黄酒里面。古人认为雄黄可以避蛇虫百脚，所以在端午节的时候会喝一点，或者是用雄黄酒在小孩的额头上写一个王字。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江浙一带有吃五黄的习俗。五黄就是黄鱼、黄瓜、黄鳝、鸭蛋黄、雄黄酒。因为雄黄酒其实是有毒的，所以现在一般都喝普通的黄酒了。然后也有人会把咸鸭蛋换成黄豆，因为五月也叫做五黄月嘛。
0: 哎，那像少数民族在这个端午节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美食？
1: 有啊，比如说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他们会做打糕来庆祝端午，就是把艾蒿和糯米饭放到一个独木凿成的大木槽里，然后用一个长柄的木锤反复锤打，这样做出来的米糕又黏又香，很有民族风味。
0: 那下面咱们来讨论一下端午节的传说，你能先给我们讲讲屈原的故事和端午节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吗？
1: 当然可以啊。在战国的时候呢，屈原是受到楚王的重用的，但是因为他的改革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所以他就受到了这些人的诽谤，然后也被楚怀王逐渐的疏远。在这种情况下呢，屈原就非常的苦闷，然后就写下了《离骚·天问》这样的千古绝唱。
0: 听起来真的是很让人唏嘘啊。
1: 对啊，后来就是秦国攻破了楚国的城池，然后屈原眼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亡，自己的理想也破灭了，就在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这一天投汨罗江自尽了。然后沿江的百姓呢，就纷纷划船去打捞他的遗体，并且把粽子啊、鸡蛋啊投到江里面，让鱼虾不要去咬他的身体。还有郎中把雄黄酒倒进江中，以便药昏蛟龙水兽，使屈原大夫尸体免遭伤害。后来每到这一天呢，大家就会以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0: 那你能讲讲关于黄巢和端午节插菖蒲艾草这个习俗的传说吗？
1: 好啊，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唐僖宗年间黄巢起义的时候。当时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在他攻打邓州城的时候，有一天他骑马到城外去勘察地形，看到一个妇人背着一个包袱，然后手里还抱着一个男孩在拼命地逃跑。
0: 哎，黄巢看到这个场景，他当时是怎么做的？
1: 他就上去问那个妇人为什么要逃跑，然后那个妇人就说，听说黄巢杀人不眨眼，马上就要攻进邓州了，城里的男人都被征调去守城，他只好带着孩子逃命去了。黄巢听了之后呢，就很同情这个妇人，他就告诉这个妇人，让他回去之后把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说这样黄巢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他们家的人了。
0: 哦，所以这个妇人就把这个消息带回去告诉大家了是吗？
1: 然后等到五月端阳那天，黄巢的军队攻进城里，发现家家户户都挂了菖蒲艾草。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黄巢就领兵离去了，全城因而幸免于难。从此之后呢，每到端午节，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艾草来纪念这件事情。
0: 好，我们下面来讨论一下白娘子和端午节的这个传说，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吗？
2: 可以啊，
1: 就是说有一条白蛇修炼了1000年，然后变成了一个美丽端庄的女子，叫白娘子。还有一条青蛇修炼了500年，变成了一个活泼的小姑娘，叫小青。然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来到西湖游玩， 在断桥上的时候呢，白娘子遇到了一个温文尔雅的书生许仙，然后两个人就是一见钟情。
0: 那他们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
1: 这个时候呢，小青就用法术呼风唤雨，然后许仙呢就把自己的伞借给了白娘子。他们两个人经过这么一借伞呢，就互生好感。后来在小青的撮合下，他们两个人就成了亲，还在西湖边上开了一家药店，专门给老百姓治病，大家都很喜欢他们。
0: 他们的生活本来很平静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金山寺的法海认为白娘子是蛇妖，
1: 他就告诉许仙白娘子的真身，还教许仙在端午节的时候让白娘子喝雄黄酒。白娘子喝了之后就现了原形，把许仙给吓死了。白娘子为了救许仙，就去昆仑山盗仙草，然后打败了守卫，把许仙救活了。后来法海又把许仙骗到金山寺软禁起来，白娘子和小青就水漫金山。但是因为白娘子这个时候已经怀孕了，所以敌不过法海。后来他们在断桥和许仙重逢，白娘子生下孩子之后呢，就被法海镇压在了雷峰塔下。
0: 啊，那白娘子后来被救出来了吗？
1: 这个故事的结局还是很美好的，就是小青她经过很多年的修炼，终于功力大增，她回到西湖打败了法海，然后把西湖的水吸干了，把雷峰塔也推倒了，就出了白娘子，他们一家人终于是团聚了。
0: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对端午节到底是要说节日快乐还是要说端午安康这么在意呢？
1: 其实这个背后啊，是大家在追问节日的本质和传统的原貌，大家希望能够重新找回端午节本来的文化意义，而不是让它变成一个普通的假期，或者说一个简单的庆祝的日子。
0: 确实，我们现在过的这个节日，除了吃粽子、划龙舟，好像确实很容易忽略它背后的这些情感和文化的分量。
1: 就比如说我们纪念屈原，其实不只是因为他写了那么多动人的诗歌，更多的是因为他身上那种炽热的爱国情怀和他高洁的灵魂。所以这个节日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要心怀祖国，要追求真理。
0: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要增强端午节的仪式感，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吗？
1: 仪式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想啊，每到端午的时候，大家会一起诵读离骚，会包粽子、做香包，然后赛龙舟，就是这些集体的活动让大家能够亲身的参与到这个传统当中，然后真正的去体会到对祖国、对民族的那种深情，这种情感是可以激发我们不断前进的。
0: 说到这儿，我觉得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端午节的历史、传说和习俗，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节日背后承载的是一份厚重的文化记忆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1: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让祝大家都能够在传统节日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的归属。
2: 枫叶飘香是浓情端午特有的味道，香包艾草是祈福健康古老的象征，赛龙舟是对中华民族的一脉传承，忆屈原是对民族英雄的深刻缅怀。端午节这个传统文化的瑰丽符号，让我们在经典中聆听时代的心声。话说端午，
3: 端午节有在自家门前悬挂艾草的习俗，在民间传说中，这种草是神仙的宝剑。传说在远古时候，水怪想淹一些地方用来做它的地盘，可是这样的想法被天上的神仙知道了，神仙怜悯地上的百姓，便想了一个方法。神仙砍了艾草和菖蒲做成宝剑，先去找水怪决斗，在经过了几天几夜之后，神仙终于胜利了。水怪答应神仙，只要是神仙的子孙，他就不去侵犯。他们就说好，只要在墙上挂艾草和菖蒲的人家，那就属于神仙，没有的那就归水怪所有。于是到端午的时候，水怪乘着浪头来了。当浪来到一户户人家的屋檐下，水怪发现有人住的屋檐下都挂着一束像宝剑一样的艾草和菖蒲，最后只淹了一些没人住的空房子，最后水怪只好悻悻地回去了。原来那天决斗后，神仙就用手中用来做宝剑的艾草和菖蒲撒到了人们住的房子上面，所以到了端午才出现了这样的情景。 后来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人们就会在自己家的墙上挂一些艾草和菖蒲来吓退水怪，以此来保存自己的房屋和财产。这就是端午节悬挂艾草的习俗。
2: 听故事画端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粽叶飘香是浓情端午特有的味道，香包艾草是祈福健康古老的象征，赛龙舟是对中华民族的一脉传承，一屈原是对民族英雄的深刻缅怀。端午节这个传统文化的瑰丽符号，让我们在经典中聆听时代的心声。话说端午，
3: 五彩线和香包一样，是端午节人们必带的物件。端午节带五彩线可是很有讲究的。五彩线是用五种颜色的线制成，而五种颜色必须是青、白、红、黑和黄色。这五种颜色从阴阳五行学术上分别代表木、金、火、水、土，同时也象征东西南北中，蕴含着五方神力，可以驱邪除魔、祛病强身，使人健康长寿。五彩绳可以在前一天晚上或端午节早上。

0: 佩戴，一直戴到端午节后下第一场雨时摘下扔到雨水洼里。还有不同的说法是，端午节当天把五彩绳戴上，要戴到六月六才能把它剪下来，丢进河里让水冲走，会带来一年的好运。端午也有要佩戴香包的说法，香包又叫做香袋、香囊、荷包等，有用五色丝线缠成的，有用碎布缝成的，内装香料配在胸前，香气扑鼻。戴香包也同样很有讲究，老年人为了防病健身，一般喜欢戴梅花、菊花、桃子、娃娃抱公鸡等形状，象征着鸟语花香、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小孩喜欢佩戴飞檐走兽类的，如虎、豹子、猴子、斗鸡、赶兔等。现在五彩线和香包依然是端午节的一个标志，它们不仅增添了节日气氛，也是人们对身体健康的一种传统祈福方式。
1: 听故事画端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2: 广播天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